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飞豹出击。
3: 宝宝们，跟紧妈妈，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警惕，仔细查看周围。
4: 查看周围，
5: 查看周围，
3: 别靠近石头，有可能危险就躲在石头下。也别靠近落叶，有些落叶是捕食者的陷阱。当然，还要小心天空。警惕，警惕！不是不一只小小的蝴蝶，也有可能带来危险。
6: 救命！救命！
3: 没事了，宝宝，你们做得非常棒。
6: 宝宝，
5: 爸爸！
3: 警惕，警惕！大风非常危险，宝宝们跟紧我。警惕果然是有用的，宝宝们，宝宝，宝宝，我的宝宝！宝宝，
7: 我好像听到了尖叫声，有谁需要帮助？
3: 我的宝宝！
7: 看来是有小鸭走丢了，路见不平前来帮助。不对，这时候应该先启动章鱼警报。
2: 小纵队外派员小五，请汇报。
8: 队长，
5: 警惕，警惕！
7: 别紧张，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是来帮助你的。
3: 别靠近我，秋沙鸭妈妈可不是好惹的。
9: 哦，天哪，这可是中华秋沙鸭。
10: 《中国漫游记》里记载，中华秋沙鸭是非常古老的物种，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它们的数量非常稀少，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
3: 离我远点！
9: 喂，秋沙鸭比较机警，尤其是带着小鸭的鸭妈妈，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它们紧张起来。
8: 张教授说的没错，这是一只雌性中华秋沙鸭，它的三只鸭宝宝在南洛河下游走失了，我们要尽快把它们找回来。
3: 要下雨了，宝宝，
8: 请注意安全。伙伴们，我们分头寻找，等你们来，通话结束。
2: 我们要立刻前往南洛河。
3: 南洛河下游是峡谷段，水流湍急，最近南洛河周围乌云密布，即将降下特大暴雨。
2: 看来飞行舰艇无法出动，我们需要一艘足够灵活，最好还能在山崖间跳跃的舰艇。
11: 正好，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完全符合要求。
12: 哟，我也去，勇士可是最擅长找东西的。
2: 非常好，兔兔兔，呱唧，做好准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小五的定位就在这附近。
1: 小五，我们到了。
2: 妈妈，
3: 你找到了第一只秋沙鸭宝宝，
4: 还记得吗？秋沙鸭非常机警，稍微有一点动静就会准备逃离，我们要小心靠近。
1: 抓到你了，
0: 瞧我的金皮，金皮不要靠近。
4: 你这样可就一点都不帅了，
1: 看我们谁先追上他。
0: 花季小五，把鸭宝宝引向飞豹艇。
5: 收到，
1: 我们要让鸭宝宝向左转。
5: 没问题，象形虎拳，嗨！
0: 这边有危险！
1: 哇，这招太帅了，小五！
5: 我的每一招都很帅。
0: 妈妈，你在哪里？妈妈，救救我！
1: 是飞豹艇，它的动作好快呀，
4: 潜伏的也很好，连我这个功夫大师都没发现呢。
0: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大家快上来吧。
6: 妈妈救救我。
0: 别紧张呀宝宝，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带你找妈妈的，吃点鱼饼干吧。
6: 晶体，好好吃。你们是朋友，不用晶体了。哇，
1: 小五，试试你的新晶体。
5: 没问题。
0: 熟悉熟悉飞豹艇，
4: 操控舰艇比想象中难。
6: 不是我叫的，嘎嘎！
1: 天哪！
6: 蝴蝶等等，嘎！
1: 太危险了，我们快把它带下来。
4: 别冲动，呱唧，岩壁太陡峭了，要是下雨还会变得湿滑。
0: 那就交给飞豹艇吧，我根据云豹擅长跳跃的特性，为飞豹艇设计了跳跃模式。大家抓稳了，跳跃模式启动。
5: 哇，组长，哇，真帅气。
6: 嘎嘎嘎嘎嘎嘎，救命，
4: 鸭宝宝有危险。
1: 天哪，我们要加速了。
0: 放心，快到你们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头号。喊得这么大声，鸭宝宝应该没受伤。
1: 听起来非常健康。来点鱼饼干吧，鸭宝宝。
4: 雨太大了，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0: 放心，快到。
5: 我们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就是这么快。好了，伙伴们，我们该去找最后一只鸭宝宝和鸭妈妈了。
7: 章鱼报呼叫托托兔。
0: 兔兔兔收到。
7: 队员们，达西西监测到南陆河的降雨已经达到了历史最大值，你们要尽快完成救援任务，撤离现场。
0: 好的，队长，通话结束，我们必须加快搜索速度了。
1: 我的老天，河水涨起来了。
6: 达西九皮九皮，
4: 河水上涨得太快了，我们先离开这里。上空爆发了，
0: 大家抓稳。
4: 真是太惊险了，
0: 宝宝，
4: 好像是鸭妈妈的声音。
1: 是鸭妈妈，她在河里，我们快追上去。
0: 宝宝，鸭妈妈，水流湍急，快撤离。
4: 别紧张，鸭妈妈。
6: 妈妈，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我们的。
8: 妈妈，
9: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很抱歉之前误会你们了，你们是朋友。我的宝宝还在树桩里，我要去救他。

0: 请好好休息吧，接下来的救援任务就交给我们。
1: 哎，说得对。我们追上那个树桩，最后一只鸭宝宝在树桩里。
2: 没问题。飞豹艇启动钩爪。
1: 抓住了。糟糕。
2: 强行拉扯可能会断裂，
1: 那鸭宝宝会掉进洪水里的。
3: 我去救他，我有救援经验，很快回来。
1: 小心，
3: 放心，这点风可难不倒我。鸭宝宝，不用怕，我救你了。
2: 小心，洪水来了！
3: 不好！
2: 小五，宝宝，呀
1: 哦，我来救你们。我抓住他们了，快走！
0: 谢了，呱唧，真是帅气的救援。
1: 用你的话说，我这是路见不平前来帮助，应该的。
4: 路见不平，
2: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4: 谢谢。
1: 小五，再试试你的飞豹艇。
4: 好吧，至少你学会停下来了。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中华秋沙鸭。

家人，喝好水，认准西爸爸。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森林黑影怪。
3: 传说秦岭住着一只可怕的森林黑影怪，它有尖利的爪子、大大的翅膀和巨大的肚子。它的胃口非常大，见到什么吃什么。森林里的小动物都非常怕它。可是这一天，它遇到了野外救生员豹大侠和他的助手敖登。豹大侠有高超的野外救生技巧，两人用尖树枝放倒了黑影怪。怎么样？黑影怪却再次飞起。原来是……
4: 哇，这是什么？
5: 那就是下一个故事了。豹大侠会用另一条野外救生技巧彻底打败森林黑影怪。
6: 谢谢观看，
7: 太帅了，
2: 精彩的演出。
8: 原来这就是皮影戏，和中国漫游记里的一模一样。
4: 这是我和我的徒弟敖登制作的皮影，这个故事我们排练了很久。
5: 对，接下来的故事还在制作中，我还会用上师傅教的野外救生技巧。
7: 那你可以在故事中加上我，一个灵活的小猫勇士，我们一起打。

0: 败森林黑影怪。
1: 地震了！
2: 别担心，队员们，不是地震。
3: 队长，有未知生物正在袭击飞鱼艇。
2: 大家稳住！
0: 是谁在袭击舰艇？
2: 立刻展开调查。阿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3: 是，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在舰艇外集合。
0: 周围非常安静，什么动物都没有。
4: 确实如此。
2: 袭击者应该离开了。达西西，查看舰艇外部监控。
3: 是，队长。
0: 哇，这是森林黑影怪袭击了我们。
5: 我的小乖乖啊。
4: 森林黑影怪应该是某种鸟类，这里有黑影怪留下的白灰色羽毛和鸟类的爪印。
2: 观察得真仔细啊，小五。啊，
6: 师傅是用了野外救生技巧第八条，注意周围的细节。
0: 队长，追查黑影怪的任务就交给我吧。小五，是时候来一场侦探竞赛了。接受挑战。
6: 还有我，还有我，我要和师傅一队。
2: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哇
0: 吼，比赛开始。喂，提前开跑可是作弊。
6: 是你不够警觉，野外救生技巧第五条，要时刻保持警觉。嗯，
0: 那我教你一个勇士守则，要时刻保持冲刺。
6: 师傅，等等我。
4: 好的，要记住，看到线索时要全速追赶，否则线索有可能会随时消失。
0: 说的没错。
6: 先的野外救生技巧我要记下来。
0: 脚印消失了，
4: 看来有一只黑影怪就在我们身边。
6: 师傅。
4: 是敖登的声音。
0: 小桃，小桃，
6: 我的包。
0: 黑白色的羽毛，鸟类的爪印，它就是袭击飞鱼艇的森林黑影怪。
4: 我们必须阻止它。这是褐马鸡，性格非常暴躁的鸟类，它们擅长奔跑却不擅长飞行。
0: 那有办法了，
4: 我们前后夹击。
0: 和我想的一样，我前你后。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4: 放下敖登的背包，褐马鸡。
6: 师傅，呱唧。
0: 敌人，有敌人。
4: 我们不是敌人，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0: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
7: 勇敢的褐马鸡，集合，集合。
4: 糟了，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褐马鸡是群居动物。
6: 师傅，这时候应该用野外救生技巧第几条？
4: 遇见危险立刻撤离。
6: 又是新的技巧，我等会儿一定要记下来。
8: 勇敢的褐马鸡，永不后退。
0: 这边有山洞。
4: 暂时安全了。
6: 呱唧。
7: 原来你们躲在这里。勇敢的褐马鸡家族可不是好惹的。集合，集合，集合。
6: 这里太隐蔽了，可能你的家人听不到。
7: 就算只有我也要战斗，把蛋还给我，你们这些小偷。
4: 什么蛋啊？我们没有偷你的蛋，我们不是小偷。
0: 对，我们也不想战斗。
7: 我都看到了，就在那只狼的背包里。
6: 我知道了，你说的可能是我的皮影盒，它长得确实有点像一颗蛋。
7: 我是勇敢的褐马鸡黑仔，误会你们了。对不起。
0: 没关系，黑仔，你们的蛋丢了吗？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乐于帮助所有的动物。
4: 看来侦探竞赛的第二个案件出现了。
6: 黑仔，你们的蛋是在哪里丢的？
7: 勇敢的黑仔接受朋友的帮助，跟我来。
8: 敌人，敌人，
0: 冷静，他们是朋友。对，我们来帮你们找回丢失的蛋。
7: 我们褐马鸡不善飞行，一般在隐蔽的树下或者是灌木丛中搭巢，可今天早上我们丢了好多蛋。

0: 你们看，这不是我们的羽毛，
1: 这爪印肯定也不是你们的。那边也有痕迹，一直到坡下。
2: 师傅，我知道，现在要用野外救生技巧第十条，看到线索时要全速追赶。
3: 说的没错，快跟上，克马鸡的速度可是非常快的。
4: 我们之前已经知道了，就像甲壳虫艇。
0: 报告。
1: 痕迹到这里就没有了，
3: 有声音。
4: 我的老天爷呀，
1: 是大嘴乌鸦，他们偷走了褐马鸡的蛋。
5: 这些褐马鸡蛋是最美味的宵夜。
6: 我们的家离他们那么远，那些不会飞的肯定追不上。
3: 放开那些蛋，冲我来！
6: 他们追来了！
3: 勇敢的褐马鸡，集合，集合！
5: 他只有一只，别怕他。
4: 谁说只有他？还有我们呢！
5: 嘿嘿，多了两个不会飞的。
3: 勇敢的褐马鸡，永不后退，把蛋还给我们。
2: 天哪天哪，这时候应该用第几条野外救生技巧？第五条？不对，第八条。豹大侠，哈，我想到了，用第九条。
5: 没地方跑了吧，不会飞的小鸟们。
4: 我们可是猫和雪豹。
2: Go！
5: 兄弟们，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6: 我也有。
2: Go！
5: 是苍蝇，兄弟们，
6: 我们的食物还没拿呢。
2: 小乌鸦，留下到我的食物吧，不，
5: 别管那些蛋了，快飞！
3: 勇敢的褐马鸡，永不退缩。
4: 苍蝇怎么会这么大？难道是森林黑影怪来了？
1: 也可能是豹大侠的助手。
2: Go！
4: 好的。那只苍蝇是你用皮影做出来的？
2: 我用了豹大侠的野外救生第九条，面对强敌不要慌张，仔细思考对方的弱点。苍蝇是大嘴乌鸦的天敌，所以我就拿出了苍蝇皮影。
1: 你做得非常好，
4: 太帅了，我也想加入豹大侠的皮影故事。
2: 没问题，我会增加一只小猫勇士的。
4: 就这么说定了，马上就做。
1: 马上可不行，我们现在要先把褐马鸡蛋送回去。
4: 你说的对，
2: 我也来。
3: 勇敢的褐马鸡，永远感谢你们。
2: 糟糕，豹大侠和助手遭遇大危机。就在这时，小猫勇士出现了。
7: 哟，别想伤害我的朋友，砍招！一起上。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皮影戏。

0: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1: 对，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3: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的善。
1: 我是几个人，这些都忘了。
0: 那是二百斤就打30几个。
1: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打。
0: 这是威信的毒，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4: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乐。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北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进侦察。

他妈的，这叫什么道？记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边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记下来，仙池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班长，
2: 是
1: 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2: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村。

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赤霞到北峰。

0: 团长。
1: 哟，
0: 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空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2: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3: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
1: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3: 奇怪。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先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

0: 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挨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1: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0: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回去。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0: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击扰敌后方，扶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0: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1: 吕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0: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1: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鱼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它，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5: 围困和封锁呢
7: 也花不来，却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6: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5: 刘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爬上去过，
7: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土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浦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方子桥狗日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四股花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0: 好吧，注意警戒。
5: 是。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有，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飞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儿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得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呀？是让咱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4: 我就不信
2: 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做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
0: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4: 对
2: 对，
4: 找一找一找他。
0: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2: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3: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0: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三宝，
0: 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是吧，大伯。
4: 你们不是山上的，
3: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哈哈哈
4: 哈，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6: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7: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实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

0: 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各顶各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啊就听了1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

0: 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烷胺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您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烷胺膏。
2: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3: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烷胺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烷胺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烷胺膏。
3: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
2: 以前呀、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烷胺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烷胺膏。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起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

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墙，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6: 刘参谋，新沟的陷阱。

0: 哥，兄弟。
1: 哎呀，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2: 大娘，你坐着吧，
3: 坐着吧，大娘。
2: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1: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3: 打着他没有？
1: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3: 哦。
1: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4: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3: 知道了。
1: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3: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1: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5: 儿。
6: 对，
5: 你们在这儿。
7: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4: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3: 了没。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5: 对，
1: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4: 没关系，
1: 大娘，不行。
4: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1: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4: 大娘，大娘，
1: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8: 还没呢。
1: 哎，多对不住同志们。
8: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1: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1: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0: 是啊，
2: 真叫人着急啊。
3: 刘参谋，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4: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3: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1: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2: 知道了。

0: 娘，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1: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向岭北风。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

0: 都是为了花妖才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省令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1: 娘，
0: 你别说了。

0: 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1: 干嘛？干嘛？
2: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
3: 老叉，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4: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1: 哎，
2: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同志们，你们说呢？
3: 没问题。
2: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4: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
5: 好啊，
6: 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按道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5: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了。
6: 据你的估计，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5: 是的。
6: 那么再从长城林家到又得。
5: 是的。
6: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参谋长，你谈谈吧。
5: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防守。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峰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6: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5: 那当天夜晚翻回长生林家吗？
6: 能。
5: 不会发生意外吗？
6: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5: 那好极了。
6: 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树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5: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机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6: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5: 太好了。
6: 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4: 好的。
7: 杨小宝
8: 哟，
6: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吗？

0: 然能了。
1: 哎，你听听，要是完不成呢？嗯，
0: 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的完成的。

0: 出来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

0: 就是会把他逼死的。要是老天阴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的。
1: 对，我们要给邢令他爹报仇。
2: 对，
3: 给邢令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叫陈壮。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2: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3: 好。
2: 李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启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0: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1: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2: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2: 刘参谋，你看，刘参谋，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给我住口！

0: 刘三郎。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
0: 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

0: 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爬回燕巢，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方。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好了，留他吧。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0: 刘强龙，我来。
1: 龙梦。

0: 前进侦察。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
4: 司令。
2: 哎，来来来来，
4: 可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啊，进来了，进来，太太。啊。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4: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5: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
6: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6: 是。

0: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1: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廷锦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

0: 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无砷用的是高硼硅，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要晒，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

0: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等于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北非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这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英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下去吧。怎么样，老常同志，
2: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

0: 枪得更足声。走。
1: 刘教练。
2: 有。
1: 我上北风后，你去监视唐龙林。
2: 是。
1: 王胜清。
3: 有。
1: 你去监视钱石龙。
3: 是。
1: 现在出发。
2: 好。快。
1: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4: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5: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辛，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6: 谢谢司令，
7: 谢谢司令。
5: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
1: 诸位，
5: 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0: 马栓子，上岗了。马栓子，你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0: 将军有点俘虏，出去，
1: 出去，
0: 走。
2: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0: 老陈，给你这，
2: 吃了这个药，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0: 啊！我是北风，
3: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0: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3: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4: 混蛋，再走火枪毙！
3: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0: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我啊，还待会儿呢。
4: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3: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4: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0: 你是排长？
5: 是是。
0: 叫什么？
5: 我叫梁德明。
0: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3: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0: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3: 是是，那一定一定。
6: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7: 哟，
6: 白翠祥再加个哨兵。
7: 是，
6: 都给我睡下，睡下。
8: 胆儿小鬼，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6: 找的事儿，
9: 有，
6: 上百十家加岗去。
8: 去吧，
0: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6: 是是。
0: 部落怎么样？
5: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你们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部落，
2: 一个叫他跑不了。
6: 谢谢你老师傅，
0: 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2: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0: 好。白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提机枪和刘家两同志封锁住藏龙岭，掐住西风。
6: 是。
0: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2: 偷袭恐怕有困难，白翠霞也不好下。
0: 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京，
1: 干什么了？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应付，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哎呀！帝王军！站住！站住！帝王军！帝王军来了！哎，帝王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帝王军来了！帝王军来了！
1: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2: 啊，这可怎么办？
1: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静，韩静，上次守到房子，准备抵抗。西凤，西凤，西凤，西凤，
3: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2: 啊，梁排长，
3: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3: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呀！
1: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3: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副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3: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嘛，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0: 刘参谋。老常同志，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清，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苍龙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苍龙铃。

0: 别日泪流火回
1: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0: 有泪一人泪。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杰小汤波把信号。
0: 美峰，美峰，
2: 怎么了？
0: 美峰，
2: 怎么了？
3: 前池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池庄，前池庄，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池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四层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快说，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子乔，
1: 你这个废物，犯怂，哎
0: 呦，千说，千说，千说，
1: 千吃冲，赶紧集合新闻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林，把白鹏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吃冲，把天线拿回来，拿回来。

是。

0: 别接手了。
1: 江枪，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

0: 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100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

0: 拿走，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的。
1: 这多金福三爪人瓦上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三爪人瓦上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4: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0: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一次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
1: 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

0: 再免费送你两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

0: 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大便干结，费力，
2: 时间长，
1: 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弟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荣誉是属于人民。毛主席。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2: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我也一直在吃，
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

0: 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3: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5: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十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1: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在啊，司令员。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1: 报告，
0: 进来。
1: 司令，
2: 等一等。
0: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同学，
3: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3: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1: 司令，给任务吧，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1: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1: 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护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2: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3: 打碎蛋。
1: 好，
2: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开枪，是我呀，
1: 啊，
0: 爹，
1: 是你，
0: 出了什么事？
1: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0: 好，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等我听见。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吗？
0: 啊，我亲眼看见的。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2: 向李庄去，
3: 往那边走。

0: 对呀，有情况了！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1: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2: 好吧。
3: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0: 妈，对不下去。吴大叔，
3: 啊，
0: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3: 好吧，
0: 你们快下地道吧。
2: 阿海，咱们走。
0: 赤卫书记，档案室里商量一下，
2: 好吧。

行动。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
0: 走走走，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队长，我们党部回来，自己人打起来了。
1: 太君，你怎么告的？队长，我们有伤敌，想养他当了。
2: 太君，你怎么告的？
1: 好啊！
2: 去吧。
1: 崔书记，松井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0: 是啊。
1: 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3: 哎，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0: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
4: 我叫吴有贵。李香香多贵的？
1: 哎，太君问你，李香香到哪儿去了？
0: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香香。

0: 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1: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你
0: 哼，
2: 去。
3: 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1: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3: おい、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1: お、はい。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4: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0: 我他妈枪毙你！
1: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3: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1: 问你知道什么？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3: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1: 好吧。
5: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1: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6: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1: 夏阳，松井指挥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6: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7: 看这样子，松井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8: 是，得想办法把松井拉出去。
1: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哈，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这
5: 来来来来，
4: 是是是，进去吧。
6: 晚上好，
7: 哎，不到底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妞儿嘞。
4: 拿牌拿牌，
8: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哼，五来七，
4: 拿来
8: 给配对林，八到底，九自己，五哼。
1: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哼，来了。
3: 是他呀，
1: 是啊。

0: 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1: 是，来，来我二排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0: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1: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0: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2: 去
0: 来来，
3: 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1: 对嘛，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家里有地道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走吧。

0: 皇上吗？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呢？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停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
1: 去，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1: 好吧，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太君。
1: 嗯哼。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
0: 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不、哦，
0: 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喝点，
4: 再喝一杯。
3: 来来来，再喝点，
4: 喝一杯。
5: 不许动！
6: 好，
5: 我是李先生。先放下。
6: 快！
7: 队长，队长，西装炮楼点着了。
5: 你真行啊，妈妈。
7: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5: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1: 看什么？看我。

0: 老海，你被干得真漂亮啊！
1: 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0: 一点动静都没有。

0: 师长，李师长，
1: 张大爷，
0: 李师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张大爷，你听见了吗？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
3: 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3: 对，
4: 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

0: 说不定要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苏静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我看呢，我们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小媳妇作坊，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前代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3: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里边请，好，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4: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5: 这儿有这个吗？
4: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5: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4: 啊，是。好，不错。
5: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4: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0: 打人。
1: 程心刘教孙的。进
0: 城干什么？
1: 吊孝来了。
0: 给谁吊孝？
2: 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0: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1: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2: 是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0: 好，那好，开导开导他们。
1: 啊，谢谢了，谢谢。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曲艺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

0: 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

0: 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水质超标，无证运营，水箱未定期清洗。
6: 高层住宅供水安全最后100米，为何沦为卫生死角？监管盲区背后，数万居民的饮水安全谁来守护？
7: 无证开展诊疗项目，消防通道堵塞，从业人员没有有效的健康证明，安全隐患触目惊心。
6: 动辄花费数万元的月子中心，为何成为母婴健康的隐形威胁？公益诉讼出手，如何守护产后28天的母婴安全？我是检察官，检察力量在行动。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9: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8: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站好，站好，站好！
14: 是是，
13: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14: 是，
13: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14: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13: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14: 长不了，长不了。
13: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规定啊？
14: 是是是，
13: 滚吧。
14: 谢谢
13: 谢谢。
15: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14: 这不敢不敢。
15: 就这样说。
14: 啊，是是，
13: 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的仓库旁边。
2: 哎，什么？什么？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哎，快喊吧。
5: 哎，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灯关黑。
4: 关开。
2: 跑！
4: 我
2: 快跑！

0: 出城，调部队打孙景英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1: 走。
2: 小曼。哎，小曼，李玄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山。
3: 是。
4: 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3: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4: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4: 好。
0: 老钱，准备战斗。
4: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回李庄。
0: 回李庄？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

0: 了吗？
1: 冷吗？不要紧吧，冷吗？
2: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2: 叫他带队伍来打一下。嗯，
0: 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3: 曲文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4: 兄们，站好！哎，快点，什么你这？
5: 快点！
4: 哎，兄们，
5: 哎，快点，
4: 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哎，
1: 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
0: 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2: 啊，
0: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大叫敌人抓走了，
2: 糟了。 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3: 好，同志们集合，
2: 哎，打得狠一点，
3: 对，跟我走。
4: 皮纳森，怕个拉苦的么？大人个一得了，也都土地要。哎，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藏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5: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4: 说吧。
6: 啊！哎，
4: 老头子，出来！
6: 老秦爷，
4: 哎，出来嘛！

0: 看，你知道八路军藏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疯了你！
1: 来吧，小子。

0: 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他妈的，
1: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你明白吧？黄金交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道路。
2: 哎，
0: 哼，说的真甜呢。
1: 什么？黄金不好吗？黄金好啊！黄金给中国人造福气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0: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0: 烧死他！
1: 走走走！

0: 集装，抓到凶警中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创业喽！
2: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书记大，一定都说出来。
0: 走。
3: 以上遵命。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报销一军，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3: 集合！
0: 集合！
3: 哪里大将？

抱着我。

0: 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城的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2: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1: 哎，
2: 李先生还在城里吗？
1: 不敢说。
2: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布置些人，要真金。是。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站住！
1: 到里边吃吧啊！来来来，大点儿，吃啊，吃点儿菜。
2: 哎，瞧哎，
1: 哎，
2: 这件
3: 儿，哎嘞，这都他妈叶子，
1: 看看。
4: 哎，这样，哎，哎，
3: 这是哪里？哎，
5: 这是哪里？
3: 好，
5: 那
3: 我们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看，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走。李向阳，抓住他，走。那边八楼有。

0: 鱼，
1: 开路，
2: 走，
1: 叫。

0: 快点！明天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进。
2: 爹，怎么回事？哪打枪？啊！
1: 别动，
3: 别动。
2: 啊！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2: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嗯。
1: 走，跟我走一趟。
2: 上哪儿？
1: 出城，走，
3: 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在这儿。
1: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0: 哎，那么李向阳呢？
1: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
0: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
1: 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1: 我带路。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
2: 是牌辽宁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0: 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推二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脱伤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照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关节炎、肩周炎、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
0: 骶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腰肿和止痛，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

0: 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超视力。
11: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0: 超视力，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998-1188。
1: 快走！
2: 集合队伍出发。

0: 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1: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

0: 殲滅しろ。一人も残さずに殺せ。
1: はい。

0: 案的。
1: 嗨，处长，你可处死两个人。

知道你没走远，我们都是明白人，就不要玩这种无聊的捉迷藏游戏了。

我受鬼冢大佐之托，希望能请你到我们军部一坐。我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0: 事陈天放。
1: 正是。
2: 走，快走。
3: 强子，恐怕我们是跑不了了。
0: 久闻大名啊，陈先生，能见到您，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1: 具有投递阿给喽。
0: 陈先生，说实话，我不敢让你离我太近，而且我说了，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2: 头儿，别管我，快走啊！
0: 闭嘴！
1: 你给我跟着，
4: 强子，过来。

0: 今天可真倒霉啊，转了一整天了，什么都没捞着。大哥，前面好像打起来了。
1: 走，过去看看，没准能捞点什么好货色。
2: 兄弟们，走，
3: 上！
4: 好。

0: 双方家都酸溜溜的，命丢了，说什么都是扯淡。屋里外六点多将集合，快走！疯子，你把弹药留给我，你也撤！
1: 我不走，
0: 这是命令，
1: 哪让我命令？让我死不死？
0: 快滚！哥，别听我的，
1: 咱们分头走。
0: 好，分头走。疯子，屋里外六点钟方向回头。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
1: 白阿姨，
2: 白阿姨，
3: 白阿姨，
0: 还行吧？怎么样？
3: 我年纪大了，真的，我跑不动了。你们走，不要管我，
0: 真的不要。上来，我背你。
3: 不行，子怡，
0: 快上来！
3: 这怎么行呢？
0: 不行不行，
4: 我来。
2: 住吧，
1: 阿姨，快上！
4: 住，白阿姨。

検査結果、何ですか？罠だ。配信の外側を進め、慎重に。急げ、はい。

0: 告、これです。バカ。
1: はい。
0: やっぱりずるいな。追い続けるんだ。

前面就是村庄了，再坚持一会儿，走。啊

0: 大哥，女人。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这小子带着那么多的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兄弟们，上！

0: 一个人带这么多妞，还有一个老太太，你不嫌累啊？
1: 这样吧，老太太你带走，其余的我们留下。
2: 好好好。
3: 动一下你试试，
4: 你要是敢开枪，老子抢的就不只是人了。兄弟们，
5: 啊，
6: 师傅，
7: 走，
6: 快点。

0: 给你。放他们走。
1: 你说放就放。
2: 成哥，兔子。
1: 不过，冲你这句话，老子念你是条汉子。这样吧，你的命老子还给你，这个老太太的老子也让你带走，这几个女人嘛，老子全收了。
0: 你敢？
1: 兄弟们撤伍。
3: 他奶奶的，找鬼子干活。

救老子，就冲你刚才说那句话。

打子，你们留下，其他的人

0: 开枪，老太太就得死。放下枪。
1: 柱子，别管我，快走。
0: 老太太，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拯救你自己。放下枪。
1: 快走啊你。
0: 放下枪。
2: 请你拯救这些人。
0: 跪下，跪下。
1: 柱子，
3: 白阿姨，对不起，我不能丢下你。

0: 見しました。
1: うつら、少佐の命令でなるべく復活せるんだ。連れて戻るんだ。
2: 丹多，丹多。

0: 其他人呢？
1: 土匪来了一大群土匪。
0: 土匪？
1: 嗯，白阿姨他们全都被抓走了。
0: 子阳，这样你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1: 那你呢？
0: 我去救他们。我倒要看看这帮人到底是敌是友。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他们在哪儿？
1: 在那边，在后山。
0: 你找个地方躲好了啊。
1: 天梦哥，我跟你一起去啊。
0: 听话，躲起来。
1: 喂，你小心点。
2: 来，派几个人出去盯紧点，有什么情况赶紧汇报。
3: 明白。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4: 好，
5: 好，
4: 好。
2: 兄弟们，歇口气儿，一会儿小鬼子追上来啊，咱们就只能跟他玩命了。记住了，杀一个够本，杀俩咱赚一个。
6: 是。
1: 山老大，白阿姨跟铁柱哥怎么样了？
2: 我看。他们是凶多吉少喽，
7: 能不能派人去救救他们？
2: 废话，能救还用你说呀？别说救他了，老子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7: 只要你去救他们，我什么事都答应你。
2: 哎呦，这日本娘们儿哎就是不一样啊。不过。对不起，哎呀，你长得再漂亮，也没老子的命重要。你们两个，我看好了，我要出去看看。
8: 是，
9: 大哥。

0: 要是小鬼子真的来了怎么办？怕他个鸟！兵来将挡，你来突掩。就算他小鬼子真的找来了，咱们照样把他们给收拾了。
1: 连郑国军都被鬼子打得丢盔卸甲的，咱行吗？
2: 你小子要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老子就把你给剥了！
3: 三儿，
2: 怎么回事？
3: 没事。
2: 怎么样？有情况吗？鬼影子也没见一个，咱们这山高林密的，我估计小鬼子想找到这儿也没那么容易。

0: 真的摸上来，咱们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嗯，
1: 盯紧点
0: 啊。
2: 哥们，罩子都放亮点啊。

0: 你什么人？都听着，鬼子就在这附近，不管现在谁开枪，都会把鬼子引过来。
1: 老太太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我没见过什么老太太。
0: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1: 你说见就见。哎，枪放下！
0: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1: 走。
0: 都别跟了，你们跟着就有用了。
1: 一群废物，大家都是中国人，他能把我怎么着？都给我盯紧了。
2: 嗯，说的没错。
0: 这小鬼子就在这附近，
2: 盯紧了。
0: 放心，我不会伤害他的。

0: 你说放就放啊，那我的人呢？你的人？
1: 怎么？
0: 劫了我的人，不想认账啊？
1: 闹了半天，那两个娘们念叨的就是你呀！
0: 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1: 少他娘吓唬老子，老子不吃这一套。四儿，怕死不？
2: 不怕。
0: 好，是我卢豹子的兄弟。兄弟们，我上。
1: 哎呦，这个，走吧走，到了打死，放开我老大！
3: 放了你老大可以，但是你先把我那几个人放了。
1: 兄弟们，别听他的，干死他！
0: 老大，
1: 要么把那俩姑娘还给他得了，反正带人是累赘。
0: 好了，把他给我带出来。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

0: 个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1: 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现在打接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接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行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4: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5: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3: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4: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5: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3: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5: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4: 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5: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3: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

0: 上用药。如果您戴着马亿，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抢购法丹池金钻表，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池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可算让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4: 是的，
3: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4: 是的，
3: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3: 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1: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12: 打拐子，这张最大的事儿，别干了。
11: 有您，少爷之恩啊！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
15: 通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6: 能货到付款吗？
14: 当然可以。
1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们必须在墙南马上突围，
1: 外面全都是鬼子，咋突围呀？
0: 告诉弟兄们，马上集合，快快把所有的兄弟都集中一块，准备突围，快去！
2: 是。

0: 大哥，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们得带来呀！
1: 大哥，我们怎么办？
0: 看来小鬼子想把我们烤着吃了，我倒要看看他这牙口到底行不行。
2: 废话嘛，都烤熟了，啥牙口也能嚼得动？
3: 大哥，别听他胡扯，不撤的话都大没了。
0: 放屁！往哪撤？四周围都是鬼子，
2: 你就这么待着，不就是等死吗？

0: 想死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知不知道？
1: 再忍耗下去，我的兄弟们全都死光了。
0: 现在抽腿一个死一个，听明白了没有？

0: 看来这小鬼子是在等天亮啊！这天一亮，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反正我们也是被包围了，早晚一日一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0: 天王，我们听你的，死也不怕。
1: 死？为什么要死？难道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0: 上。
1: 上。
2: 報告します。後ろから逃げました。
0: なんだと？くそ。山田、全員裏山向け急進軍だ。
2: はい、出発。

0: 天王哥，负责把小鬼子引开，我带你们下山。
1: 鬼子绝对追天王哥了。
0: 是啊，
1: 不行，我要去找天王哥。
0: 你懂不懂这事啊？那得你先给兄弟和你天王哥拼了命的保护你们。你这样冲出去，那不枪林尽弃了？
1: 我是日本人，我可以化妆成士兵。
0: 你以为鬼子都是傻子呀？你们天王哥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们两个的安全。
1: 是啊，青青，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只会给天王哥添乱吗？

0: 来，我们就来不及了。快走！谁？
1: 子怡。
2: 青青，我在半路上遇到天放哥，他说过来救你们，我担心，所以偷偷跟过来了。
0: 行行了，别废话了，别说了。
2: 这是怎么回事？白阿姨。

0: 喂，
1: 走，小心点啊！

0: 我是有主意的，我让他们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那俩女孩呢？
1: 昨天晚上我把小鬼子给你看了，他们两个应该是安全的。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圆圆，
1: 天王哥，
0: 他们两个呢？
1: 曾英跟青青被鬼子抓走了。

0: 怎么了？
1: 你和他们说什么了？他们为什么对你这么客气？
0: 没说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们，如果对咱们粗鲁的话，会有人对他们不客气。
1: 你认识他们的军官？
0: 不认识。
1: 那你为什么这么说？
0: 如果他们不放了咱们的话，天放哥一定会来找他们算账的。你不相信？
1: 我信。

0: 会团结在一起，然后一起下地狱。
1: 放你娘的狗屁！
2: 柱子，
0: 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果。
2: 柱子，
3: 林安，
2: 嗯，
3: 以前用过枪吗？
2: 没有。
3: 敢不敢用？
2: 嗯。
3: 好，现在开始，我教你用枪。

0: 才小鬼子是给我们已经拉好了网，等我们往里面钻呢。
1: 我们怎么办？
0: 给我们设好了鸿门宴，不进不合适吧？啊，
1: 那我
0: 目前我们就三个人，就算他小鬼子不给我们设套，我们进去一个也得死一个。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吸引你们鬼子先出来。

彼の母も部下もここにいるから、きっと救出に来る。全員気をつけろ。

0: 等会儿等鬼子出来之后，马上把他们绑到陷阱里面去。
1: 明白。月月，怕不怕？
2: 嗯。
1: 记住是怎么用枪的，一会儿跟我近距点。

0: 調査に報告します。敵の奇襲攻撃です。
1: バカ。

0: 哎呀，找到人了没有？是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你们都往后退！
1: 老太太他们呢？我们不知道哎。
0: 跟我来，把地上的枪全部带走。快，往这边走。

0: 报仇了。
1: 几大人在哪里？小鬼子，我是你祖宗。妈的！啊！把那个山赐给我来。

多了。

0: 報告します。この人の様子がおかしいです。
1: もうダメになった。

0: 把枪放下！
1: 就这些。

0: しょ。鬼塚大佐に報告しろ。
1: はい。
2: もしもし。なんだと？くそ。何があっても絶対逃がすな。牧野。
0: はい。ご指示ください。
2: 一個中佐を連れるんだ。新天宝が私の手で捕まえる。
0: はい。
3: 妈，怎么了？
4: 我在想，人老了就是不忠于，就是个累赘。
5: 主心骨，
4: 青青，不要安慰我了，我心里明白的很。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3: 行了，妈，您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这跟您没有关系。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救国呀？您放心，那些兄弟们的仇。你撤出来的时候看见强子了没有？
6: 没有，还没到会合地点我就晕了，然后就被鬼子给抓了。
7: 天放哥，这小鬼子怎么办？
3: 留着。
7: 啊？为啥会避着他？
3: 因为我答应他了。
7: 跟鬼子还讲信用？
3: 别讲，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是人。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8: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9: 什么话？
8: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0: 他们都是穷人。
8: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11: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2: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8: 那是什么？20几个打30几个？
12: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6: 我们的心血，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说话吗？
1: 那你
2: 不懂，
3: 懂，我懂。
0: 张思讲话，
4: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0: 谁？团长。
3: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5: 放他娘的狗屁！
2: 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我你放心。

0: 汽车，精灵子，好。小心点，警察。疯子，还撑得住吗？死不了。好，你得让大家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朱子，我们两个人压后。
1: 朱子，跟我来。朱子哥，小心点，警察。林月，你疯了，走，不要演。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人，松本
0: そうだ、山田は
1: 隊長は敵を追いかけているんです。少佐閣下、あなたどのように脱出したんですか。
0: バカ、口を出す立場がないだろう。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0: 山田のバカ野郎、頭の中には手柄しか考えてない。敵の反撃を全然気にしない本当のバカだ。残りの兵力は
1: 報告します。一個小隊だけです。約十数名です。
0: バカ、全く愚かなものだ。
1: はい、

0: 你的体型在哪儿？
1: 在上面。

0: 長さん、お帰りなさい。
1: 気をつけ。
0: はい。
2: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吧？
3: 答应了就不杀你。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2: 还有什么事情？
3: 要留守的士兵集合。
2: 你想全部都杀了他们？
3: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0: ことだ。さあ行こう。ノロノロしないで全集合だ。
1: 让他们转过去。

0: 先打车洞，你左我右，
1: 明白。
2: 사기를 돌아가는데 센터 집이다.
0: 1, 2, 3.
2: 세이

0: 我走不动了，你们走吧，不要管我。我年纪大了，我不能再这么拖累你们。不行，白阿姨，你和天王一辈子呢。
1: 白阿姨，咱们绕开大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可是天王哥说，
1: 头让咱们先撤，不是先趴下，走。

0: 我也没了。
1: 向こうの玉切りだ。突撃だ。逃がすな。
0: 守衛呢？

0: 强子，你要再
1: 说的，跟我没事了，
0: 没事了，
1: 太好了，走。

0: 谢谢，我来盯着。
1: 我没事，你照顾好白阿姨。

0: 是头他们。天放哥回来了。这次多亏强子了。
1: 天放，怎么样？小鬼子全都消灭了吧？
0: 妈，你还撑得住吗？好，再有30华里，我们就出地战区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次我们干掉了鬼子太多，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在杜家。

0: 陈天放，报告！
1: 大佐息怒，中国人有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闭嘴！
1: 那些都是蠢货的借口。愚公一死，不消灭陈天放，我愧为帝国军人。

0: 别的松绑。报告大佐，里面已经全军覆没。
1: 松本君，其他人都已经战死沙场了，为什么你还安然无恙？
2: 松本无用，请大佐责罚。
0: 你成为帝国军人有多久了？属
3: 下在东北十九已经为天皇陛下效忠了。
0: 那你是一位资深的军人了。还记得我们在天皇圣像面前发过的誓言和武士道精神吗？身为军人，有义、勇、仁、礼、成、忠，以杀戮为荣，却不畏生死。
3: 为了帝国和天皇的荣耀，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做好尽忠赴死的准备。而你呢？
1: 大佐饶命，请您再给属下一次机会，松本定舍身赴死，誓死效忠大佐。
0: 太晚了，松本君，你知道吗？我平生最厌恶的。 就是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成全你作为军人的尊严。这把刀，用它自裁，也算是你的一种幸运。 给你10秒钟的时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是，佐阁下，这还不算最坏的，
1: 山田有消息了？
0: 我们发现了山田小队的踪迹，他们
1: 怎么样？
0: 他们全军覆没了。 大佐阁下，这胜败乃兵，大佐西诺，距离我们20华里，也就是说，再有30-40华里，他们就会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
1: 正是，一旦他们离开度假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追击。
0: 立刻调令度假铺守卫队。 封锁所有出城道路，对进驻城的每一个人都要实施严格检查。
2: 嗨，
0: 还有，你马上带人，绝不能再让陈天放逃脱。

0: 住他们。
1: 是，太君。站住，
2: 太君。
3: 哟西，花姑娘，你这是要去哪？
4: 回家。
3: 回家。他是你什么人？
4: 他是我当家的。
3: 当家的？那我做你当家的。
1: 做什么你？
0: 玩个。
4: 不要伤害他，他有病。
0: 病？什么病？
4: 他有痨病，我们是去看病的。
1: 太君，这小子得的是传染。滚！
0: 凡哥，该死，统统该死！
4: 当家的，
5: 你个没用的娘们，这你别忘了给老子买酒喝，你不让我都背着你去了啊！那不瞎当个鸡，我打死你！我
6: 干嘛？你打我干嘛？你又喝酒了？你神经病！
5: 还手！
6: 谁给打我了？你喝什么酒了？
5: 娘的，
7: 有事回家扯去，知道这什么地儿吗？
5: 住！啊！你欺负我家妹子啊！当我娘你没人了！
8: 我就欺负他了，怎么了？
5: 我揍你！我
6: 你别打了，你打死他！
0: 你去给我丢命！统统给我滚！
2: 是太君。

0: 小心点，
1: 阿姨，再坚持一下。
2: 听话，把我放下。
3: 白阿姨，
4: 白阿姨，
3: 白阿姨怎么了？
4: 没什么。

0: 要再闷下去的话，我要是再跟着你们，就会把你们都给拖累死，知道吗？
1: 白阿姨，要走一起走，
0: 不行，走，
2: 我们不走，白阿姨，白阿姨一起走，
3: 走啊！妈，怎么了？
0: 天放，你带着他们快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3: 我说过了，妈，你不走，我们都不走。
4: 夫子，
3: 妈，走。把他住了！你们两个人负责断后。
0: 天放，妈求你了，把我放下。
3: 不，你是我妈。
0: 他们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父母。这一路为了救我，已经死了那么多人，我们不能这么自私，天放。
5: 分散逃窜，
6: 不用管人多的那边，那边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嘿，前进。

0: 你爹交代，要放我下来！
1: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爹交代？

0: 妈，没事吧？啊！放下，放我下。没事，啊，我没事，你坚持坚持啊。
1: 没事吧？啊，妈！妈，怎么会搞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
0: 没事的啊，没事。妈，
1: 你快走！
0: 不，我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坚持住，
1: 妈，我求你。
0: 妈，没事啊，答应我，别死啊，妈。对。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妈！
1: 能保护你，儿子能保护你的。你听话，爸，你能不能活？好好活着，打鼓励自己，妈，是我呀。

0: 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1: 干掉他！
2: 趴下！

0: 战官，你醒了。
1: 前方，哎，别动，别动。他怎么样？
0: 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
1: 天方，节哀顺变。
2: 天方，
1: 你们认识？
3: 认识和了解是两码事。
1: 隋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你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一定要报。
3: 我知道，这会让司令

0: 你这段日子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 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您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
1: 天方无能，让你们操心了。
0: 天方，你我是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唉，只是伯母她这一辈子。陆兄。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好，你好好休息。

说的话。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好好打鬼子。天堂那边应该没有战争，林肯父亲就在天堂，好好的过日子吧。

0: 再好好休息两天，我先回军部去跟司令复命。
1: 代我谢谢司令。

有些话想跟你说。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2: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3: 什么话？
4: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5: 他们都是穷人。
4: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6: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7: 我是几个人？只见龙猫。
8: 那是什么？20几个打30几个？
9: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
10: 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1: 水质超标，无证运营，水箱未定期清洗。
12: 高层住宅供水安全最后100米，为何沦为卫生死角？监管盲区背后，数万居民的饮水安全谁来守护？
13: 无证开展诊疗项目，消防通道堵塞，从业人员没有有效的健康证明，安全隐患触目惊心。
12: 动辄花费数万元的月子中心为何成为母婴健康的隐形威胁？公益诉讼出手，如何守护产后28天的母婴安全？我是检察官，检察力量在行动。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完了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据局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欺人太甚了！
1: 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2: 高培营的，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0: 司令息怒，这件事情在下调查过，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
2: 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
1: 你的意思是，
0: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1: 他们说他们在重庆。 是有奸细了，查，马上去给我查。
3: 是。

0: 回去，看看圆圆他们怎么样。
1: 是。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
3: 田放，
2: 特战部行动组陈田放向您报道。
3: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
0: 我很家常，田放没有这个休息的心情。
3: 田放，节哀顺变。
0: 请您放心。

0: 持续了一个多月了。政府、军队、老百姓一下子涌进重庆城那么多人，这不好安置啊。
1: 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
0: 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
1: 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啊。
0: 你放心，有的是仗让你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修城。
1: 司令，有件事儿我想求您。
0: 说。
1: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0: 这没问题，我

我马上去办。谢谢司令。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跟我去一下，我带你去见一个我跟你父亲当年的老朋友。

0: 请问俊爷有何贵干？请通报一下，刘宏源前来拜访。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1: 看看，还记得他是谁吗？
2: 这是天放。楚伯父您好。哎呀，好，这是一表人才啊，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
1: 楚兄，
2: 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最后的老酒，魏兄，你这就见外了。
1: 那我就多谢了，多谢了。
2: 少爷，请。
1: 来人呐，上茶。

0: 田芳啊，你母亲还好吧？
1: 家母已经仙逝。
0: 哦，这样。一晃今年，没想到陈兄弟夫妇竟然已经做过。你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样子悠然在目。真是天妒英才
1: 啊。主伯伯，事至国难，天放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报效祖国。
0: 好样的。胡延兄，你看我还能不能到你那儿扛枪跟小日本打一仗？
2: 打小日本的事儿就交给天放他们了，你啊就别添乱了。哎，
0: 这怎么叫添乱呢？这蒋委员长都说了，
2: 是说过，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枪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
0: 那你说让我做什么？
2: 好，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天放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天放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
0: 啊，没问题。阿哥。
3: 哎，老爷，
0: 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3: 是。
1: 谢谢主伯父。
0: 哎，天放，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4: 走走。
0: 胡延兄，还有什么吩咐？
2: 你看，你又开始着急。我说过，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去做。
0: 那好，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
2: 好。
0: 哦，对了。天放，一会儿我让账房给你拿20两银票。
1: 楚伯父，银票的事儿就算了。
2: 天放，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
1: 是。
0: 哎，这就对了。阿芳。
5: 哎，老爷。
0: 小姐呢？咱们家里来的贵客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5: 回老爷话，小姐和侯娃在后院了，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0: 这丫头。
2: 别叫了。我看我跟天放一块儿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女。
0: 好吧。

0: 这样，过来。谁啊？本来见过你刘伯父和天放哥哥。
1: 飞儿见过刘伯父。陈天放，怎么长这么高了？哟，官还不小嘛，看来比小时候有本事啊。
2: 惭愧。
1: 惭愧什么？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
0: 飞儿，不可造次。
3: 飞儿，这话你可说错了。天放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
1: 真的？咱们俩比试比试。
2: 比试啊？比试什么？
1: 比什么都行，你随便挑，枪法也可以。
0: 飞儿，真不是天高地厚了。
3: 哎，
0: 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把他惯坏了。
3: 我看挺好，有个性。雨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
0: 好啊，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约，今天由你老兄做主，太好了。
1: 爹。
2: 刘司令，楚伯父，正值国难，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
3: 你这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让我们一起干小日本。
1: 伯父所言极是，就不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
0: 你成天像个假小子，谁敢娶？
1: 不敢娶就别娶。伯父吉祥，侄女告退。陈天放，你等着。
0: 飞儿，回去啊，见笑了。
3: 我看挺好。

0: 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觉得这还行吧？
1: 这里挺好的，就是太大了。
2: 是啊，就是太大了，没有爱华救助站住的习惯。要是白阿姨也在的话。
0: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怎么了？
3: 杜部长让你现在去他那儿。
4: 哎，子枫今天本来就要走了。
0: 对不起，军务在身。
4: 那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啊？
0: 改天吧。
5: 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
2: 是的。
5: 真难为你们了，以后就拿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
2: 你是？
5: 我叫楚菲儿。
2: 哦，你就是楚伯父的女儿吧？我听天王哥跟我们说，这个院子就是楚伯父给我们安排的。谢谢楚伯父，
6: 谢谢菲儿，
7: 谢谢菲儿。
5: 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我怎么称呼你们俩？
2: 我叫穆青青，
6: 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上街买日用品了。
4: 啊、哦。快别站着了，屋里聊。走，
5: 坐。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
2: 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我们恐怕……
5: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对了，这个桃酥是我给你们买的，尝尝吧。
2: 谢谢。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我想白阿姨。
5: 都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
2: 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
5: 你们想学功夫？
8: 天放，最近我们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0: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8: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0: 明白，你的意思是现在特战部要即刻撤手？
8: 是。
9: 回头再给你们两块钱。
10: 东西买回来了，
11: 圆圆，
10: 谢谢
11: 子怡，你回来了。
2: 哎，这位是？
12: 这位是楚伯父的女儿楚菲儿。
13: 你好，子怡，我叫楚菲儿。
2: 啊，
13: 你好，以后您叫我菲儿就好了。
2: 子怡，子怡，菲儿会武功，我和圆圆想拜她为师。你呢？
12: 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
13: 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站住！什么人？
12: 你是？
13: 我是谁？你管得着吗？
10: 子枫姐。随风姐，
12: 天放啊？
13: 嗯，天放哥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0: 找我有事儿。
10: 天放哥。

0: 陈天放是什么关系？是他的女朋友。女朋友。
1: 没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2: 对，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1: 其实，去安静的那个晚上，我也。
3: 一帮人躲到这儿干什么呢？他们说想学功夫。学功夫？对。开始了。等等。今天我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 一个好的特战队员对于匕首的应用一定要得心应手，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0: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

0: 你刚才说的没错，要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哎哎，你一大老爷们在我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咱们再来。
0: 楚飞儿，你厉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教了，你来行吗？
2: 童子，
3: 走，
2: 我们走。
3: 对，
1: 你打不过就想跑啊？教就是教，

0: 说呢？
1: 我那是没准备，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2: 我看呢，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少啰嗦些事，
2: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
1: 疯子说的对，
0: 可是
1: 可什么可呀？输给楚菲儿，你认为丢人啊？不丢人，人家楚菲儿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2: 真的假的？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
3: 来，进来。你们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走。哈。
4: 不必了。
3: 林芳，你什么意思啊？
0: 等哪天你把他们练出个样了，再让我看。
2: 要不我们看看？
3: 看什么看？杰子，
5: 天放，想好怎么行动了吗？
0: 正在进行当中。
5: 你动作够快的，哎，
2: 说来听听。
5: 哟，好。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0: 但愿不会让你失望。对了，最近对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得怎么样了？
5: 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我们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
0: 重复数字是什么？
5: 四、五、九。
6: 报告大佐，
7: 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6: 嗨。
7: 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4: 进来，
8: 处长。
4: 处长，特战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
9: 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
4: 特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谓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人的原因。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特战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9: 明白。
8: 明白。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特战部？
4: 哎，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
9: 您的意思是，
4: 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10: 是。
3: 哎呀妈呀，太费劲了！哎呀，我估计啊，种十亩地都没这么累。哎呀，
11: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
3: 再说了。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见过种地？
12: 你种过？
11: 见过。
12: 我种过。
11: 你种过？
12: 嗯。
11: 子英，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
12: 嗯，是种地。种地没有训练类。
3: 哎呀，我觉得吧，陈天放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11: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3: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哎，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
0: 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6: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11: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6: 我们是在种地。
10: 种地？
6: 说种地，
11: 说种地。
13: 坐。
0: 怎么了？现在会馆的粮食跟菜不够吃吗？那这样，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给开出来，种点菜。
6: 啊！天放哥，我们菜够吃，
0: 够吃啊！
3: 怕什么呀？陈天放，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
0: 说我什么？
3: 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我们偏不。
0: 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3: 行，怎么试？
0: 那就明早8点后山集合。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都有，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加油，战！

0: 说吧，什么事？
1: 住手！
2: 到，出来。是。
1: 注意分寸。
3: 放心吧，头。怎样？你怎么暗算我？
4: 战场上没有时间给你准备。

0: 柱子说的对，好男他就不能跟女斗。
1: 你真棒，太厉害了！
2: 去哪儿？去哪儿？
3: 这
2: 出手挺重的。
3: 柱子，你是真躲不过。哎，
2: 怜香惜玉啊！
3: 柱子，小点声。
2: 废话。
3: 他给我扎眼，又踢裆的，要不然你来，你躲呀，你跟个娘们似的，你才娘们呢！
2: 行了，有擦就好好擦，不擦我自己来。
3: 你擦吧，
2: 这六个贼啊，真拿我当刽子打。头。
4: 柱子，没事吧？没事，
3: 好样的。你们几个人觉得这几个姑娘练得怎么样啊？说实话呀，
1: 真不错。
4: 是啊，至少看起来有模有样了。
3: 好，那就抓紧时间找个机会，拉她们出去练练。
1: 上哪儿啊？
4: 大家总体表现不错，但是离我的要求还很远。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他们。 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
3: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1: 集合，
4: 目标后山，
3: 出发呀！
4: 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菲儿。 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出题，棉花糖，我不爱吃棉花糖，棉花糖，出题，你们是干嘛吃？还行，快一翻一翻一翻一翻一翻！哎，等等我呀！
5: 先转转，我去去就来。你干嘛去？啊！前计毒坊。哎，这不赌场吗？不是，这个。没听说呀。哎，
6: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
5: 等着呗，头一会儿把钱输光了，咱帮他顶账啊。来来来，来来来。
7: 这位长官，您是想过来赌两把？
4: 这位兄弟，你们掌柜的在吗？

0: 这事不用找掌柜的，我就能做主。你要是手头紧的话，我可以借你。
1: 白吃白拿可不是我的习惯啊。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通告一声啊。
0: 这位大爷，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你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
1: 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我有事找他。
0: 兄弟，罩子放亮了，想拿这种西北货蒙大爷，你可打错算盘。
1: 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
0: 好吧，你等着。
2: 那玉佩的人呢？
0: 哦，在外面候着呢。
2: 快请进来。
0: 哎，是。长官，请。
1: 您是掌柜的。
2: 长官，你这块玉佩是？
1: 是一位兄弟送的。
2: 啊，你是陈长官？
1: 在下陈天放。
2: 陈长官是我们钱家的大恩人，大当家的早就吩咐过，但凡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莫不从命。
1: 掌柜的言重了，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这是我欠他的太多。
2: 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大当家的说了，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
1: 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的帮我找几位兄弟。
3: 输了
1: 啊！输赢都无所谓。
3: 到底是赢啊还是输啊？
1: 啊！
4: 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可是赌博这个东西它不能沾啊，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兄弟们不想看你这样，
1: 轻你的头，
2: 走。
4: 逆耳啊！
5: 一会儿你们随便挑，在想什么？跟我说。哎，来来来，
6: 你们看这个，真好看，
5: 好看啊！嗯，送给你了，多少钱，老板？
7: 啊，这个一块钱。
5: 好，
6: 谢谢菲儿。
5: 别客气。哎，圆圆，你喜欢什么呀？
6: 这个怎么样？好看，好看。
5: 来，
7: 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
5: 好看，喜欢吗？嗯，送你了。
6: 谢谢菲儿，
5: 别客气。哎，子英，过来。这个喜不喜欢？这个呢？哎，这个适合你。怎么样？
6: 你总是成天放，装什么装啊？
5: 喜欢就拿着。
6: 老板，这对，这对，这对啊，这个。还有他，我全要了，多少钱一个？
7: 这些一共十块钱吧。
6: 哎哎，抢钱！
7: 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
6: 一会儿再说。
7: 这，哎哎，
6: 别动！
7: 那，
6: 别动！
8: 慢点，哎，
7: 滚开！哎呦！
6: 别动！站住！
9: 涛儿，这不是人，被人小偷了。
1: 哎，别动！这些人是我找的，练练。

0: 算过去了。
1: 放屁！
2: 亲自倒还蛮烈的嘛。大爷，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1: 贝尔怎么办？
3: 让他们尝尝不能问咱们的厉害。
2: 想玩玩？奉陪呀、啊！
1: 上。

0: 钱包是谁的呀？
1: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4: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5: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4: 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预祝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做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2: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7: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6: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7: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

0: 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万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万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万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万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今天只要16.8万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万，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万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万抢购法丹驰金钻表，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万，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万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万，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

0: 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纯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纯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
7: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的一血。
6: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8: 鬼。啊！
6: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8: 为什么要回虎作伥？
6: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9: 由你来接任，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0: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水质超标，无证运营，水箱未定期清洗。
1: 高层住宅供水安全最后100米，为何沦为卫生死角？监管盲区背后，数万居民的饮水安全谁来守护？
2: 无证开展诊疗项目，消防通道堵塞，从业人员没有有效的健康证明，安全隐患触目惊心。
1: 动辄花费数万元的月子中心为何成为母婴健康的隐形威胁？公益诉讼出手，如何守护产后28天的母婴安全？我是检察官，检察力量在行动。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

0: 是谁的呀？
1: 是你的。
0: 你说什么？听不见。
1: 是小姐你，不是姑奶奶，你的，姑奶奶饶命啊！小的妖夜不是他的，姑奶奶饶命。
0: 那赶紧滚，等我留你们在这吃软饭呢啊！滚！滚！
2: 可以啊。
3: 行啊，头儿，这才几天功夫，我看他们不比特战部那些家伙差，
4: 差得远着呢。等他们学会开枪了以后再说吧。
3: 还要学开枪啊？
4: 走，

0: 是张老板吧？
1: 货在车里，钱呢？
0: 打开看看。咋这么一点呢？
2: 现在风声太紧，货不好弄啊。这些货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0: 张老板，你看我这矿脉眼看着就要出货了，要炸药要得紧啊。这次货虽然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啊。
2: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补偿。
0: 那就拜托了。
2: 不客气，走，
0: 来，把箱子推到屋里，悠着点啊，别炸了。

0: 吧。
1: 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2: 没什么。
3: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4: 我们今天在街上，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2: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0: 然后呢？
5: 天皇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3: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子英，打倒了好几个。
0: 就那点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3: 那你想怎么样？
0: 明天开始练枪。
3: 好。

这边。

0: 报告部长，刚刚我们截获了不明电波。
1: 给我看看。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0: 还没有。不过。
1: 说。
0: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
1: 在哪里？
0: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1: 好。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0: 是。
1: 等等。算了，还是暂时不要惊动特战部。你让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立即来见我。
0: 明白。

0: 劳瑟军用手枪，又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是900发，有效杀伤力是50到1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联机。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归还训练，我们将淡化性别。少吓唬人。
1: 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2: 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
1: 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讲错的地方。
2: 强子，给他们讲讲狙枪要领。
3: 是。
2: 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星，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首先。 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星平衡。
4: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心无旁贷。

0: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这样，既然你说你自有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
1: 行。
0: 要说是。
1: 是。

距离25米之外，枪口对准目标的下部位置。

0: 这样。我知道了。来，胳膊伸直，把这个端着。
1: 干嘛？

0: 没能击中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圆圆，再帮我拿一块石头，
1: 还要一块。
0: 我要像天放哥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好，要实心，对，三点一线瞄准。
2: 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说有要事商量。我知道了。
3: 主飞，
4: 到。
2: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我回来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50%。
4: 啊！
2: 你们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
5: 哦。
4: 陈天放，你想累死我呀？
6: 陈长官到，
7: 好，快请。
6: 请。
8: 杜兄，你找我
6: 来。天放，先坐下。
8: 这么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
6: 坐下，咱们慢慢说。哎，这个电文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
8: 很好，那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
6: 行，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8: 好。
6: 哎，你好是什么意思啊？
8: 好就是。 我现在用不着，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好好试试他们了。对了，最近这段时间截获的电码，我能看一下吗？
6: 当然可以，我就知道你要看，
9: 都在这儿了。

0: 轰炸前一天和当天的电话，知道是哪个吗？
1: 当天好像没有，头一天的有。

0: 算是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掌握重庆的天气情况了。
1: 走吧。
0: 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
1: 四洞妖，四洞妖，哦，原来是这样。我马上去报告司令，调集所有的防空力量，应付敌人的空袭。
2: 等等，
1: 怎么？
2: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
0: 而一旦日本人得知我们有所准备，停止轰炸的话，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既然鬼子要来，那干脆咱们就将计就计。
1: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2: 你看，万州是日本的轰炸机飞往重庆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在这里秘密设伏，派驻高炮营，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
1: 好极了。哎，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0: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个暗桩。
1: 好，那我们分头行动。
2: 曼菲尔，我的要求达到了吗？
3: 当然，不信你试试。
2: 那就好，大家辛苦了。菲尔，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回去陪陪他，休息休息。
3: 为什么让我休息啊？
2: 今儿想让你回去好好陪陪楚伯父。
3: 你骗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然后故意找茬把我支走？
2: 没有。
3: 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跟我撒谎，你还嫩了点儿。再说了，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我就不。
4: 楚菲尔，你这是什么态度？就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教他们呀？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就回去。
3: 陈天放，你过河拆桥。
5: 菲尔，菲尔，菲尔，你去哪儿？
6: 欺负你，小姐，到底怎么了？是不是那个陈天放啊？
7: 菲儿，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6: 老爷，
1: 究竟怎么了？
3: 陈天放过河拆桥。
1: 过河拆桥，
7: 什么意思啊？
3: 我帮他教那帮女孩功夫，他看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
1: 撵你走？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了？
3: 他让我回家休息。
1: 那这是对的吗？这说明啊，他心疼你。
3: 才不是呢，我又不傻。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
1: 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
3: 哎呀，爹，我还是不是您闺女了？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被他说话。
1: 这小子还真的挺有心呢。
3: 是，有心赶我走。
1: 菲儿，告诉爹，你爸发死。
3: 什么意思啊？
8: 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
3: 笑话，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
8: 嗯，这才像我楚雨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去找她。
5: 哎，爹，
2: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训练得怎么样啊？
9: 还行吧。
5: 行吧。
2: 就你们这个底气啊，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
9: 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我也敢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真拼。
5: 是啊，是啊。
9: 天放哥，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

0: 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1: 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告诉你们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我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必须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这一点必须要记住。
2: 你们三个人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0: 天放哥，我明白了。
2: 明白什么了？
0: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儿了。
3: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
0: 天放哥，他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跟天放哥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作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参加这次任务。可楚菲儿就不一样了。
1: 楚伯父视楚菲儿为掌上明珠，我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4: 陈天放，你敢欺负我们家大小姐？你，
5: 我的赵四。
6: 老爷，
1: 楚伯父您来了。

0: 你也出去。
1: 是，老爷。
0: 楚伯父，来，请坐。
2: 天王，
0: 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
3: 没有，菲儿她挺好的。
4: 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4: 你胡说！
2: 菲儿，
4: 爹，你看他。
0: 天王，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心动？
3: 是，
0: 你是为了菲儿的安全考虑，怕跟我没法交代，对吗？
3: 是。
0: 天王，
5: 我楚玉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兄那样赤诚江城，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
3: 楚伯父，
5: 这事儿没有商量。
6: 银座，银座，您更回来银座，上峰又来了一大批炮弹，这等着您签收呢。
7: 大批，哎呀，他娘的啊！人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啊，走，看看去。
6: 走，不错，不错。哎呀，上边还真够意思，知道咱们缺这玩意儿。
7: 都签着啊。
6: 那边，那边。
7: 这上峰说没说这皮炮弹是干啥用的？
6: 没说，
7: 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你觉得呢？哎，
6: 对，对，补给。上峰还是体察民情，知道银座您最近手头紧。
7: 好，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却之不恭了。
6: 银座。咱们
7: 还是老规矩，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炮药弄出来。
6: 来，
7: 事不宜迟，今儿晚上咱就给董胖子送过去。

0: 大佐阁下，信哥这回带来了好消息，
1: 快给我看看。 穆野君，你立刻下令轰炸机编队待命，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油料和炸弹。明天，我们要给中国人一次猛烈的下马威。

0: 前留守だ。
1: はい、
0: 行こう。
2: 今天晚上的行动将是考验你们今后是否能够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实战演习。
3: 陈满哥，到底是实战还是演习？
2: 实战还是演习，这个由你们自己判断。
4: 别卖关子，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消灭日本人在重庆布置的眼线。
3: 天放哥，有多少敌人？
2: 有多少敌人目前我也不清楚。我要告诉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一定要一切命令听指挥，明白吗？现在开始，给你们十分钟时间准备行动。
5: 是。
6: 哎呀，张老板，你可真是守信之人呐。
7: 兄弟，你交代的事情哥哥我能不竭尽全力吗？啊，来，这给董兄弟看看。
8: 哎呦，这么多啊。
6: 哎，张老板，你真是雪中送炭啊！
8: 你让我老董怎么感谢你们？
7: 自家兄弟不用说那么多，只要兄弟你这个准备充足，其他的都交给我了。
6: 我就知道你想这个呢，啊，准备好了，点点。哎，张老板，上次你说这弹药紧缺，这次给我送来这么多，你真有本事。
7: 谁他娘的知道上边哪个神经不对了，给老子运来了一大批的弹药。人要发财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啊。啊。

0: 听见了没？
1: 好像是枪声，
0: 是枪声。
1: 他娘的，他妈的出事了！尹总，咱们怎么办呢？要活死了，先回去，到时候见机行事。
2: 比刀好使。
3: 你们四个人到外边再搜搜。
2: 还搜？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
1: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
2: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
2: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 怎么样？我要不要告诉天文哥？先不用，躲起来。

0: 住手！都是自己人，起来吧。
1: 怎么是你啊，
2: 陈团长？我们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杜部长，他担心您出意外。
2: 出意外？他不担心你们出意外。
1: 菲儿，
0: 没事吧？
2: 没事。
1: 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
0: 炸药？
1: 对，我现在怀疑。 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会是谁呢？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只是我在想，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发现这些炸药的粉末绝非偶然，所以我想，会不会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反空袭计划有关？这样。 你把这个炸药粉末带回军部，仔细检测，尽快查出它的来源和用途。
0: 明白。

0: 赵姨夫。
1: 嗯，辛苦了啊。哎，对了，银座是不是出去了？
0: 是。
1: 啊，现在局势不太稳定，银座这么晚出去肯定不太安全。对了，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0: 没有。不过，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两个大箱子。
1: 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0: 不清楚。您知道，银座的事儿我们哪点打听啊？
1: 继续警戒。
0: 是。

0: 还没休息，
1: 赵营座尚未休息，因为哪敢擅离职守啊！<笑>
0: 赵营副为党国鞠躬尽瘁，我老张是自愧不如啊！
1: 怎么，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0: 有营座在此坐镇，高炮营就跟铁板一样，哪会有什么异常情况啊？
2: 哈哈哈哈哈！你呀，就是太认真。不过这年头，太认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
1: 营座慢走。<笑>

营造的就是狼子野心。我早就知道他垂涎营长的位置，没想到他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暗中查

0: 接下来我们的事弄好就漏了，那怎么办呢？要是急，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栅，我们给他弄一个因公殉职。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制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2: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 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2: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 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市场价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 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 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
0: 碗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

0: 六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一个电全搞定，而且它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包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样都。炸凉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关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 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帮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看他说的不耐烦了。
1: 要不咱们
0: 不行，现在动手动静太大，要是上边查下来，我们的事弄不好就漏了。张书记，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查，我们给他弄一个因公殉职。
2: 对呀，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属下自愧不如啊。嗯，
0: 这两天把丹药库盯紧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不许进去。
2: 是，
0: 还有盯住姓赵的行踪，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请功，就别怪我张某人
2: 心狠手辣。明白。
0: 你多少炮弹能用？
2: 还有不到100枚。
0: 100枚。够了。
3: 够。
1: 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
0: 哎呀，等鬼子飞机一来，早他娘的逃命去了，谁还数咱们到底打了多少颗炮弹？
1: 一座高进
0: 啊，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要是发现什么赶紧告诉我。
1: 是。
4: 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
5: 不仅如此，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空部队。
6: 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被我军阻拦在湘鄂边境已达一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去往重庆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日军即使再缺少枪支弹药，他们也不会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枪支弹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缺。更何况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所以我认为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空打击能力。
7: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0: 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
7: 好，结果一旦出来马上行动，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
5: 明白。啊，司令，我们刚刚又截获

0: 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
2: 好，明早七点向重庆出击。
1: 嗨，
2: 我要让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
3: 给我接，孙师长，我是刘洪岩。
4: 喂，司令啊，
3: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是。司令，您找我。哦，杜部长在。是大事情发生了。
3: 孙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庄的驻地。
4: 现在？
3: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州。
4: 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
3: 据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防患于未然。
4: 消息确切吗？
3: 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务的电报。
4: 我好像听说日军的电马上尉跑。
3: 电的可能性很大。
4: 司令，单凭猜测就贸然调动高排营，万一日军的飞机没来，上坟怪罪下来就不太……
3: 一切由我顶着。
4: 明白，我马上办。

0: 谁呀？
1: 他娘的，大半夜还不睡觉。
2: 我是孙民。哦，
0: 师座，师座，属下蒙昧，不知道是您。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2: 住口！
0: 是。
2: 你马上抽调高炮营所有的高炮和人员，赶到万州驻地。
0: 现在。
2: 立刻。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0: 是。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3: 万州驻防。
2: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
4: 赌一时算一时吧。对了，把那些空壳炮弹都带上凑数。
2: 可是要被山炮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4: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大不了他娘的
0: 一拍两散。
5: 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6: 说。
5: 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
6: 高炮营。你先下去吧。
5: 是。
6: 给我接孙师长。
2: 喂。司令，
6: 高炮营出发了吗？
2: 已经在路上了。
6: 我知道了。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
7: 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行的反制计划就会落空了。
6: 队员，
8: 走。
6: 船长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
8: 是，我马上去办。
6: 天放，你亲自押解这批炮弹去万州，同时调查高炮营内部的奸细。
8: 是。
7: 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9: 万州？
7: 对，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疑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9: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7: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9: 明白。
10: 明白。
7: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10: 是。

0: 上边有动静吗？
1: 还没有。
0: 但愿别出事啊，现在老子的脑袋还不想搬家。
2: 报告营座，高炮已架好。
3: 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2: 是。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
3: 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
2: 是。
3: 此人不能再留。
1: 明白。
4: 报告大佐，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起飞。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4个小时后，重庆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1: 快点，快点，快点！小老婆娘的，给老子慢一点！

0: 张营长，
1: 我是张四，两位是
0: 军统局的，有些事情需要张营长帮忙，
1: 可以看一下吗？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
0: 炮弹放在哪里？
1: 好，好好，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两位请。
2: 林总，
1: 老赵，都布置好了吧？
2: 啊，都布置好了，只是
1: 老赵，老赵，有事回头再说。行了，行。

0: 两位是上峰派来的专员，
1: 长官好。
2: 把弹药箱打开。

0: 我们这边有个人，他是我们的上级，他要是知道了，咱们就完了。
1: 宋副官，如果上边知道，咱兄弟几个可都得没命啊！
0: 宋副官，你赶紧想个办法，咱该咋办呢？
2: 听令有长官的，打个箱子。
3: 是。

0: 炮弹是用来打日本人飞机的，啊，
1: 对，波夫斯75毫米口径
0: M129-9号，手榴弹准，准得跟我技术打飞机一打个准。不错，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呀，
1: 李参谋夸奖了。那咱们，
2: 最后，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
3: 把下面那箱打开。
1: 你不做而不休。 几个，等着家伙，给我上去。等等，老头，胖子，你们两个留下，待会儿万一出事，先把这个心脏的给我解决了。
4: 是。

0: 两位，该看的都看了，还他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
1: 我说了，把下面那个箱子打开。
0: 老子就不打开，你能怎么样？
1: 再说一遍，打开。

0: 张营长，你知罪吗？
1: 都是我一时糊涂，求两位网开一面呐。
2: 这
0: 弹壳里面是空的。停停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
3: 李参谋，你
0: 张营长，你想活命吗？
3: 想想想！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我张四海一定为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断绝作罪！天打雷劈！
0: 你的命我饶不了，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
3: 我自己？李参谋，请你指条明路。
0: 你应该知道，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以让你的脑袋掉几次。
3: 那你什么意思啊？
4: 除了造反，你别无他路。
5: 小子，啊，再快点！
3: 你是想让我造反？
0: 我什么都没说，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不用你管。你只要考虑清楚，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3: 你坐。谁他娘的让你进来的？
6: 你坐。弟兄，我担心你啊。
3: 咸吃萝卜淡操心，把枪给老子放下。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6: 银座，留了他们，咱们就是个死啊！
3: 蠢货，现在上边已经知道了，
6: 知道了。银座，那咱们怎么办呢？
3: 好死不如赖活着。好吧，听你的。

0: 我是逃跑营副营长张云伟，请问各位是？
1: 特战部陈天放，
0: 原来是陈长官。
1: 您张营长呢？
0: 啊，营座配的军统的人去弹药库了。
1: 弹药库。
2: 秦长官，跟我姐也不说话，咱们真要把这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咱们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1: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0: 张思海跟外面的人勾结，倒卖军火。我知道了，张思海在高炮营里的行为比较多，我担心。
1: 谢谢。
2: 胡子，
0: 带兄弟们留在此地，有任何异动者，杀无赦。
2: 是，
0: 抢他住的，
2: 走，
0: 我走。
2: 是。

0: 都是一片灰烬。你们是？等一下，我可没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
1: 李参谋，你们没有退路，但是我有。找两个人压着我走。李参谋真是高人呢，做事是滴水不漏啊。
0: 过奖，
1: 把李参谋绑上。
2: 是。
1: 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

0: 你他娘的敢耍我！
1: 张思涵，出卖党国利益，知罪吗？
0: 姓张的，你他娘的敢卖我！我看你是不想混了。

0: 射！都别动，别动我就打死他！
1: 陈队长，救我！
0: 闭嘴！我是因为你。
2: 跟你一起过来的，
3: 还有水虎，
0: 他在哪儿？
1: 在弹药库里面，里面马上就要炸了！
0: 都别过来，赶紧后撤！
4: 水虎，
5: 你别过，你别过，你别过，要爆炸了，你快走！

0: 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好，好啊，太好了！日军轰炸编队被我军拦在了万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三架日军飞机，太好了，扬我军威啊！司令，当服一大败。那内奸呢？
1: 这个内奸，张思海被处决了。
2: 报告大佐，木叶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是坏消息，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被迫返航。
3: 什么？为什么？
2: 前方消息回报，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三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
3: 怎么会这样？信哥呢？信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信哥已经殉国了。报告大佐，百元将军要您过来。知道了。
4: 将军，
5: 鬼冢君，你最近的表现。

0: 实在让我非常失望。
1: 嘿，归庄无用，请将军责罚。
0: 责罚？三架飞机，有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失败是我们最大的耻辱。
1: 属下明白。
0: 还有责罚或者自杀补偿失败，则是最愚蠢的行为。
1: 嘿，
0: 一个帝国军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如铁的意志。所以我要的是你的行动。
1: 行动？
0: 嘿，我不希望下次你再这样不停地鞠躬认错，摇尾乞怜。我要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
1: 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0: 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
1: 属下明白。
2: 进来吧。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不错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挣了脸面呢。
3: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2: 嗯，这次升工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

0: 了。
1: 司令，孙师长，
0: 坐吧。
2: 陈队长往华南一寄倒，有点钦佩。
1: 孙师长言重了。
0: 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放地网狂澜，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1: 司令谬赞，天放愧不敢当。
0: 你不必过谦，高发营之事不光是家仇，更是警示。这日本人，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后退，畏惧，苟安一隅。
2: 高发营在我的管辖，属下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君做责处。
0: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战争，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血战血偿。
1: 司令，您的意思是？
0: 日本人欺人太甚，必须反戈一击。你学我高炮营之耻。
2: 军长，日军大本营远在武汉，就算我们想学耻，也是鞭长莫及啊。
0: 孙师长，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风吗？
2: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堪一击啊。
1: 孙师长，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0: 天放，你的意思是？
1: 天放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
0: 好，就这么办。记住，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1: 是。
3: 牧野，牧野，
4: 嗨，
3: 大佐，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重庆进行下一轮的空袭。
4: 大佐，新哥已经殉国，我们无法掌握重庆的天气。
3: 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4: 大佐，您的意思是？
3: 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价。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对重庆的轰炸范围，同时使用燃烧弹。
4: 使用燃烧弹？那重庆的平民百姓？
3: 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以制造伤亡向重庆政府施压。
4: 大佐，直接对平民百姓进行打击，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3: 不用担心，蒋介石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燃起文西大火，我们又何必客气？
1: 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整好了没有？
5: 放心吧，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经验。
1: 好，没有问题的话，明早八点准时出发。
5: 是。
6: 什么呢？你们
7: 都在呢，你们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
1: 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
5: 是。
6: 陈天放，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
6: 有任务？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
1: 那不行，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6: 什么？我们已经给你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战士？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6: 你跟我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告诉你，陈天放，你别欺负人。
1: 不是我欺负你，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
6: 我不怕。
1: 但我怕。
6: 你怕什么呀？
1: 我不想让你出任何意外，
3: 青青和子英他们现在还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训练成才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会带着你们。
7: 好，那一言为定。
3: 好，一言为定。
7: 那我走了。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陈天放，我会好好训练他们。不过，你可得说话算数。
2: 好，我说话算数。
3: 头儿，时间差不多了。

0: 失望就好。
1: 你放心好了。

0: 真巧。
1: 对呀、啊，我正打算去军部呢，没想到碰到你了。今儿去哪呀？
0: 去慈安会馆。
1: 翠红啊，日本人刚轰炸完重庆，现在路上太危险了，要不我送你去吧。
0: 好，谢谢。
1: 上次和陈队长携手，还没有时间专门拜访他。
0: 好。
2: 随红姐，你怎么来了？
3: 青青，天放呢？
2: 天放哥一早就出去了。
3: 走了。去哪儿了？
2: 他

0: 对不起，无可奉告。菲儿，素英姐，我们也不知道天龙哥去哪儿了。知道了，圆圆。
1: 随红姐，圆圆她没有骗你，我们真的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
0: 谢谢你，子英。
1: 菲儿，你不该那样对随红姐，
0: 我信不过她。
2: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便秘，便秘，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经疏通胶囊，每粒经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 免邮费送货到家，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润肠通便，润肠通便，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经疏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便秘，怎么办？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润肠通便，
2: 远波真肾通牌经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
2: 玉里仁、来福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润肠通便，便秘。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2: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
3: 便秘，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

0: 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
0: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5: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3: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

0: 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3: 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2: 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3: 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

0: 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关键时评接着关注躬身下沉打好政绩为谁而树的初心之问。走进课本里的你，讲述科学家黄大年大写至诚报国的故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首先来看关键时评。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检验党员干部初心使命的根本考题。在扶绥常态化开展的书记主席到社区服务活动，让领导干部走出办公室，走进居民小区，直面物业纠纷、办证难题、老旧小区治理等群众心头事，面对面倾听诉求，闭环推动问题化解。这场扎根基层的实践，正是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生动的地方样本。今天我们就以扶绥这一创新做法为切入点，从三重内涵读懂何为以民为本的实际，怎样做出群众认可的政绩。
1: 政绩为谁而树？我们先来看两张照片。一张是33条钢管从一排自建房楼顶伸出，像长枪短炮一样插进隔壁小区。一到下雨天，雨水污水顺着管道全灌进腾龙小区，业主出入困难，苦不堪言。而另一张是同一个位置，33条钢管全部拆除，围墙内外干干净净，两边群众都满意，再无矛盾。让扶绥县这个小区发生改变的是县里持续开展了近3年的书记主席到社区服务活动。截至今年6月底，活动累计收集民生诉求1294个，办结率达95.52%，覆盖全县47个小区。两张照片之间，几组数字背后藏着一个根本的问题：政绩究竟为谁而树？是为纸面光鲜的数据、看得见的形象工程，还是为群众家门口实实在在的急难筹盼？今年新春伊始，自治区党委以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力促进安全稳定为主题召开新春第一会，亮明了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的鲜明立场，宣示了新冠必理旧账、担当必除积弊的坚定态度。而扶绥县用实干给出了回答。
2: 这边的话地面就比较低，下雨的话积水就比较深，骑电车出来的话就是比较容易打滑。
3: 就说希望在这个位置能够做个车棚，这个车棚就像前面来的那边这样的一个车棚，方便那个充电啊停放这样。
4: 这是我们小区的临时护栏，我们小区2021年7月份交房到现在还没有建成围墙，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重视。
1: 这是今年6月5号扶绥县启动第47期书记主席到社区服务活动的协商现场。县委书记和县政协主席带队走进东盟国际商贸城小区，实地查看积水路段、临时护栏和充电配套等情况，面对面倾听诉求，并召开现场协商会，现场明确责任主体、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
5: 没有按照道路的设计做，造成路面稍微比两侧高一点。目前的解决是疏通好这条排水渠，让它及时能够排到外面的道路。还有的步骤呢，就是及时能够修好这条道路。
6: 跟这个住建的建监局还要再去现场再勘测一下，看哪个地方合适再增设。
7: 这个是一个比较陡的边坡啊，那么土方回填的话呢，需要3个月左右的一个沉降期，稳定了之后呢，才能够在上面呢这个铺设管道，还有修建道路，还有建设这个生态的停车场。这个我们跟开发商沟通呢，也是在今年的10月份啊可以建成。
1: 一场协商会，群众反映的基础设施、物业管理、噪音及油烟扰民等12个问题渐渐有了着落。截至6月底，已完成整改5项，其余正在稳步推进。
8: 领导领头，干部带头，然后部门冲头，群众才有盼头。
9: 在2023年下半年，时任县委书记黄建奎同志、时任政协主席刘登科同志带头到社区上门服务，我和邓月兴同志接过他们的接力棒，从2025年开始一任接着一任干，任干给群众看。
1: 群众说部门答，当场定，现实办，没有推诿，没有回去研究研究，这就是扶绥给出的答案。政绩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走到群众身边干出来的。为什么过去有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是看不到，而是历史遗留的硬骨头往往意味着矛盾复杂，协调困难，短期内看不到政绩。于是有人绕着走，躲着干。扶绥县的做法是县级主要领导主动走到矛盾最前沿，你躲什么就直面什么，你拖什么就现实办什么。说到底，正确的政绩观首要之意就是站稳人民立场。在扶绥县德新园小区，曾经有一个老大难问题困扰业主多年，因历史遗留原因，不动产权证迟迟办不下来，孩子上学受影响，房屋交易也办不了。为破解这一难题，县里组成工作专班，提供一站式上门服务，网格责任单位县人民医院主动担当，各部门合力攻坚，终于打通了办证通道。
10: 陆家堂是我们小区第一个取得不动产权证的人。
11: 2024年的5月20日拿到了我们小区的第一本证。
10: 我们小区总共有510户，截止到目前总共有461户办了证，办证率达到90%。
1: 德新园的改变只是书记主席到社区服务活动的一个缩影。从2023年10月启动至今，这项活动已覆盖全县47个小区，解决了一大批基础设施、物业管理、环境整治等方面的民生难题。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一套环环相扣的三维闭环机制。第一环，网格化排查。全县47个小区被划分为若干网格，住小区工作组联动楼栋单元长、业主代表，通过入户走访、实地查看，全方位收集诉求。活动中累计入户4.2万户次，85%的诉求实现当场或短期回应，做到了小事当场办，大事合力办。第二环，面对面协商。每周选定一个小区，由县委书记、县政协主席带队，统筹10多个职能部门骨干与政协委员进小区面对面纾困解难，政策明确的当场办结，复杂问题协商定责，历史遗留问题专班推进。第三环，长效化跟进。建立了回头看机制，对未办结事项挂牌督办，对已办结事项随机回访。60余名政协委员将共性问题转化为15条提案，涉情民意信息，推动普惠性工程落地，惠及1.3万户居民。真正的政绩是群众家门口实打实的改变。 一件件落地的民生事，照见的正是我们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三重内涵。第一，守初心，政绩之本在于为民而立。正确的政绩观要回答好为谁干事、为谁创绩的根本问题。扶绥最大的突破是变等群众上门为主动，沉下去听。物业纠纷、道路修缮、饮水保障、就业帮扶、企业纾困，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就是党政主官现场督办的要紧事。因为政绩的底色是民生，政绩的标尺是民心。第二，重实干，政绩之要在于务实而为。正确的政绩观要坚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过去一些基层服务座谈热闹，落实冷清，问题石沉大海，本质是政绩观出了偏差，重场面轻实效。扶绥的探索贵在真解决、实落地、闭环式，建立群众点单、书记派单、部门接单、全程督办的全链条工作机制，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因为政绩是干出来的，成效是落实出来的。第三，谋长远，政绩之境在于久久为功。正确的政绩观要兼顾当下与长远，正确处理险绩与前绩的关系。扶绥没有把书记主席到社区服务做成阶段性活动，而是将其固化为常态化、制度化的基层治理机制，固定下沉频次，规范服务流程，健全督办体系，完善回访制度，让干部下沉服务成为常态，直面民忧成为自觉，闭环落实成为规矩。 因为短期解决一个问题，化解一起矛盾是及时成效。固化一套机制，涵养一种作风，完善一套治理体系，才是长远之功。
12: 2024年之前，这里啊杂物占道，路是又窄又暗哈、坑坑洼洼的。然后经过我们的书记主席上门服务，这里已经焕然一新。
1: 从2023年10月启动至今，这项活动已覆盖浮水县全县47个小区。活动开展以来，全县小区消防通道全部畅通，新增停车位1200余个，12条背街小巷完成3.8公里白改黑，32个老旧小区加装充电桩280余组，18个老旧小区完成改造升级，累计办理不动产权证1100余套，群众满意度达到98.6%。而从今年开始，浮绥县也把书记主席到社区服务日转变为了书记主席到社区服务活动。
13: 原来我们一个星期一天的服务里面呢，确实呢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也解决了小区很多的难题。那么现在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发现呢，小区的问题不是等到一天来反映，它随时都有问题发生。我们总不能够让群众在一个星期里面等一天来反映问题，我们又变成常态化，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每个小区里面都安排有固定的干部，常态化的在小区里面呢为市区的群众服务，收集民情民意，解决群众的问题。
1: 转变形式上的限制，延伸全天候的责任，倒逼干部不再只追求看得见短时见效的险绩，而是深耕基层治理体系建设这类润物无声的前绩。从服务日到服务，一字之差，改变的是名称，校准的是政绩观，升华的是为民初心。浮绥县持续3年为民实践回答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政绩为谁而树？答案不在宏大的理论宣讲里，而在一次次躬身下沉的脚步里，在一件件为民实事的落实中。把办公桌搬到一线，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需要一颗始终为人民跳动的心。习近平总书记说，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所以归根到底一句话，要让我们的每一个决策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让每一项工作都对得起人民的重托，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政绩追求。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接下来关注走进课本里的你全媒体报道。在历史教材8年级下册第137页，百余字浓缩了一位科学家新九大国制成报国的一生。他叫黄大年，归国8年间带领团队为我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病床上为学生授课，枕头下压着的还是科研方案。如今一批批后来人正接过这位人民教育家手中的炬火，在制成报国的路上接力前行。
5: 一位让中国正式进入深地时代的人，他就是黄大年。
6: 课本里短短百余字，浓缩了黄大年极不平凡的一生。他是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2009年毅然放弃国外优渥条件，回到祖国，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他带领团队创造多项中国第一，践行了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的铮铮誓言。
7: 我时常想，如果换作我，我能否做到他这样义无反顾、甘于奉献？
6: 课本里的黄大年是拼命黄狼，为国家科研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大家不禁会问，一个曾经拥有国外顶尖平台与优越生活的人，为何义无反顾归来？带着疑问，我们走进吉林大学地质宫，从学生们的记忆里，从那些被他改变和照亮的人生里寻找答案。
8: 那张照片呢，就是他当时

0: 在病床上给学生讲课的照片。他其实当时已经住院了，
1: 一直都没有停过，
0: 一直都没有停。
1: 这就是那个课本里的那个照片，
0: 对，学生讲课。
2: 寻天、探地、潜海，这六个字勾勒出地球物理学的辽阔高深。马国庆，黄大年带出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他接过恩师的接力棒，带领团队在航空重磁探测领域持续突破，多项成果服务于国家深地资源勘察工程。
3: 王老师跟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个事儿为了谁。他说你要看到的是行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去符合国家对当下人才的一个需求。
2: 从当年的学生到如今的导师，马国庆像黄大年当年培养他一样，带着青年学子攻坚克难，在地球的深处寻找答案，也在更多人心中播下种子。
3: 很多的研究都接续起来，我带学生入学之后，我跟他们讲，我们是黄大年的团队，遇到事不要怂。我们不一定说每个人都成为黄大年，但是我们可以成为黄大年式的学生，希望你们能够去接续这份事业和美好。
2: 一个人的精神正变成一群人的信仰。在广西大学成功入选教育部第四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名单的天体物理及先进探测技术团队，正在聚焦高能天体物理、深空探测等领域，勇闯科研无人区。
4: 这是我们在轨的 CXPD 零二、零三、零四三颗星的在轨的状态啊，他们源源不断的在提供我们观测的数据。
2: 高能天体物理观测是国际科技前沿， X 射线偏振探测更是解锁极端天体物理本质的关键技术。十多年前，我国在该领域研究近乎空白。2007年底，梁恩维放弃海外优厚待遇，怀揣科学报国信念回到广西，从零组建科研团队。
5: 我感觉广西更需要人才，有机会、有能力，那我肯定要回到广西来。我从零带了一帮年轻人，创造这个团队，研究这问题。
2: 十多年来，梁恩维带领团队从一个想法做起，研制的 CXPD 零一、CXPD 零二、CXPD 零三、CXPD 零四等四颗立方星相继成功发射，其中 CXPD 零三与 CXPD 零四两颗立方星搭载自主研发的天基天文模型入轨，以 AI 赋能开启伽马射线暴观测新征程，推动我国相关领域迈出关键一步。在地面实验中，团队利用同款探测器首次直接观测到被理论预言近90年的米格达尔效应。
5: 像黄大年老师所说那样，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而且我们正处在这样伟大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做顶天立地的科研。顶天就是一个一流的原创性的重大的发现，立地更多是把我们的技术的发展广泛应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服务我们区域的发展，服务国家的战略。
2: 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30多年前，黄大年把这句话写进了入党申请书。30多年后，数百个黄大年式教师团队遍布全国各地，在各自的领域奔涌向前。这朵浪花也从大学实验室涌进中小学课堂，在更多人的心间泛起涟漪。
6: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
7: 我当时是在牛津黄大年老师的事迹感染了，这就更让我坚定想回国为祖国做一点贡献，
6: 融入到社会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洪流中去，用你们智慧回报父母家人，回报社会。
8: 结果接力棒让黄老师的精神在我们所从事的深空探测与地球科学的交叉研究当中持续发展、持续突破，让黄老师的精神能够传承和茁壮成长。
9: 我们要以黄大年为镜，站好三尺讲台，坚守育人初心，引导学生勤学求真，心怀家国，让科学家精神在校园代代相传。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都不干。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吗？他们都是穷人。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的伤亡。
3: 我是几个人，只见龙王。
4: 那是什么？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2: 你懂什么？
0: 胜仗是救人的。
2: 这是威信，是我们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5: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 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东三？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
0: 我是军队，只见了猫。
4: 那是什么？
0: 200几个打30几个？
3: 你懂屁！
0: 剩下的就是他。
3: 这人的一生，是我们的心血，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少点儿。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啊！
1: 这一切都是没有顺利的。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账？
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境。

0: 水质超标，无证运营，水箱未定期清洗。
1: 高层住宅供水安全最后100米，为何沦为卫生死角？监管盲区背后，数万居民的饮水安全谁来守护？
2: 无证开展诊疗项目，消防通道堵塞，从业人员没有有效的健康证明，安全隐患触目惊心。
1: 动辄花费数万元的月子中心为何成为母婴健康的隐形威胁？公益诉讼出手，如何守护产后28天的母婴安全？我是检察官，检察力量在行动。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调度人工智能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我区人工智能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去年以来，我区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坚持站位大局，自觉站在天安门城楼思考谋划广西工作，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坚持因地制宜，发挥广西比较优势，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坚持错位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好、运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经验，持续巩固拓展人工智能发展成果。要大力打造人工智能集成高地，充分发挥广西集成独特优势，加强跨领域、跨专业、跨维度集成，大力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面向东盟的农业、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落地应用，大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地，抢抓人工智能技术窗口期，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推向实操层面，积极构建人工智能跨境伦理安全治理体系，要突出人工智能当主角、企业为主体，精心组织安排第23届东博会峰会人工智能相关内容。要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合作的顶层设计，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认真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要以 U 型隐私讯推技术框架为依托，围绕这一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创新社区、产业联盟和邀请赛。自治区人工智能工作专班

0: 要加强工作统筹调度，强化各部门担当落实，努力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一盘棋工作格局，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永克、卢新宁、崔国华、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相关部门负责人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1: 7月30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
2: 常委会组成人员53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决定任命黄汝生为自治区副主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批准了北海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立法条例的决定，崇左市养犬管理规定，关于废止金秀瑶族自治县森林资源管理条例、金秀瑶族自治县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决定，三江侗族自治县城阳八寨景区条例。会议还批准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表决通过了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5、10、12、14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其他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对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任白松涛、生态环境厅厅长陈亮、自治区高院副院长梁月奎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测评。在完成会议各项议程后，陈刚强调，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人大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人大工作的思路，推动工作落实的举措。要扛牢责任担当，立足人大职能，依托代表联络站等履职平台，有序开展防汛救灾等领域立法调研论证，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受灾地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在助力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中更好发挥人大作用。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科学谋划下半年各项履职安排，聚焦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把准人大工作定位和特点，按照人大常委会一要点三计划统筹安排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鼓足干劲儿，乘势而上，以人大履职实效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
3: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决定任命黄汝生为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同志简历：黄汝生，男，汉族，1969年2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百色市委书记、广西百色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兼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一、任命蓝振军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陆宁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奇峰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林金文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梁奇峰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甘城会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陆宁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卢万兵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二，决定任命韩流为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龙姓华为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决定免去韩流的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职务，严秉辰的自治区教育厅厅长职务，杨陆峰的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职务。三，任命刘志和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1: 7月30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以四部两职方式到南宁市督导检查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工作，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孙大伟先后来到江南区吴墟镇纳德村纳沈坡进村道路边坡垮塌点、三塘镇同仁村纳远坡地质灾害隐患点、良庆区大沙田街道秀林社区大菱角崩塌地质灾害点，以及青山路22号北侧山体坡面泥石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现场，核查风险隐患特征变化、标识标牌、监测设备运行、治理工程验收等关键内容，督导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灾害防范应对、群策群防体系措施和责任落实情况，督促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工作。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御形势严峻复杂。孙大伟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深入践行四个宁可重要理念，深刻认识当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紧迫性、严峻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有力有效落实各项防灾措施，推动解决隐患问题，坚决防范群死群伤事故。孙大伟强调，要全面摸清地质灾害隐患底数，抓好隐患分类处置，严格执行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机制，主动防灾避险。要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生产经营单位防灾主体责任，把握防治关键环节，织密风险防控网络，加快治理工程验收，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共同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7月29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七次全体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听取工作汇报，研究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政法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处突能力，积极参与灾后重建、秩序维护等工作。要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有关会议和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严打各类违法犯罪，推动高效能治理，做好全年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提升涉重金属污染案件查办质效，以案促件，以点带面，持续深化问题整改。要站稳人民立场，坚守法律底线，依法公正评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政法积案整治。要聚焦重点攻坚，强化协同联动，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实质化解。要依法依规开展法官、检察官惩戒工作，夯实主体责任，提升惩戒质效，助推队伍建设。黄海龙、杨正根参加会议。 7月30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召开。
2: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题审议情况的报告，决定将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等立法项目，关于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的决议草案，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表决。会议决定将关于全区金融工作情况、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区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度全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等，转自治区政府研究处理，将关于全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等转自治区检察院研究处理。
1: 下面是一句话新闻。
5: 7月29号，孙国华在南宁召开全区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工作部署会，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坚持预防为主，全面摸清地质灾害隐患底数，强化边查边改，提升监测预警、群防群控和防范应对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28号，蓝晓到自治区广电局调研，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守牢正确舆论导向，守稳安全播出底线，打造广电视听优质作品，推动精品出圈，依托面向东盟区位优势，服务外宣出彩，用丰富内容、灵活方式讲好广西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7月29号，黄汝生赴衡州市调研灾后恢复重建情况，实地查看茉莉花产业复产、水利设施修复及住房修缮重建进展，强调要加大技术和资金支持力度，全力稳住特色产业，加快推进水利设施修复，科学做好灾损住房修缮重建，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1: 在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和洪涝灾害中，广西红十字系统救援队伍闻讯而动，在洪流和险境中用肩膀扛起希望，全力守护受灾群众平安。
6: 踩到那肩膀，再踩稳一下来哦。
5: 日前，这个搭建生命人梯、徒手接力帮扶被困群众安全撤离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点赞，还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分享到其海外社交平台上。7月6号中午，位于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的救援现场水流湍急，地形狭窄，常规救援装备无法进入。危急关头，南宁市红十字救援队副队长何力带领队员就地搭建人梯，接力转移被困人员。
7: 水势是比较急的，降水啊，不断的倒灌进来，水位已经到一楼的屋顶的这个位置了。社区干部啊，跟着我们一家一户的动员他们，赶紧的撤出来。
5: 当天，红十字救援队在新江镇共转移出123名被困群众。随后，在7月7号，他们转战衡州市云表镇，开展物资运送工作到8号凌晨。何力和队友们连轴转超过48小时。
7: 因为不断的有群众需要转移，还有很多的群众的物资需要我们运送，不知不觉中，这时间就过去了。
5: 从7月9号一直到22号，南宁市红十字会组织救援队深入衡州市孝乙镇查村、云表镇邓村等地，用供水车快速净化污水，依托公餐车打造移动厨房，为受灾群众提供用水、热餐和消杀服务。
8: 单单一山的话，都是700-800份，都是用煤机。
9: 都些什么人在吃呢？
8: 群众啊，闪修的那个试验室，对，还有食卫部这边，辛苦，但是也看到群众能吃上一口热饭，我们也心里面感觉很舒服。
10: 前面那两天连洗澡都没得，我的手切到肿完去。当村民来领饭的时候，他们会感谢我们，为他们做了这点小事，总感觉真的很满足。
5: 在刚参加完今年高考的救援队队员邓洛看来，这半个多月的救援经历也是自己毕业季最厚重的一份成人礼。
11: 接下来9月份我也要步入大学生活了，我也会继续利用我的课余时间去做这些公益的事。
7: 我们圆满地完成了救灾任务，在今后我们的队员一定会 重复在一线，再接再厉。
5: 洪灾发生以来，截至目前，广西红十字救援队共出动救援人员144人、1612人次，调派冲锋舟、供餐车、供水车等救援装备508台件次，累计供。

餐1.88万人份，供水约1049吨，受益近7万人次，防疫消杀面积达882.75万平方米，发放各类储备救灾物资5.24万件套。

0: 盘。洪水退去后，南宁衡州市石塘镇的甜玉米种植大户与本土农产品加工企业迅速开展自救，田间整地育苗厂区检修复产同步推进。甜玉米深加工企业衡州大福食品有限公司抢抓窗口期调整方案，改用小型车辆分批转运原料，同步补充新用工，目前实现全线恢复生产。
1: 洪水过后，我们就迅速组织力量完成了设备检修和隐患排查，对厂区开展了全面有效的烧杀，达到了安全卫生的生产要求。目前所有生产线已经恢复到灾前水平，产能也拉满了。
0: 与此同时，种植端的灾后复产工作也在加紧推进。在衡州市石塘镇潭流村，水退之后，农户抓紧排干田间积水，开展育苗备耕、犁地整地工作。
2: 我这边呢有五六十亩这样，开始把这个苗子育起来了。虽然受灾肯定有点影响了，我们也是有信心把自己的生活搞起来。
0: 贵港市则一手抓农业保险基层服务，一手抓晚稻备耕生产。桂平市石举镇、南木镇、后路乡等多个乡镇之前出现农田自涝、水稻倒伏、穗布霉变等情况，当地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兜底保障作用，开辟绿色理赔通道，高效推进灾后理赔复产工作。截至目前，中国人寿财险桂平市支公司已完成辖区48起农业受损案件的现场查勘工作，累计赔付金额超160万元。
3: 我们其他地区去筹集，过来帮我们快速定损，为我们这个农户抢收，让我们减损。我们当天上午定损好，下午基本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赔款，打到我们农户的账号，让我们农户快速恢复这个生产。
4: 服务都可以满意，对我们农民支持很大，鼓励我们把粮食种好。非常感谢政府和保险公司。
0: 在钱塘区洪展区域性水稻产业中心，育秧流水线全速运转，当地目前正抓紧推进晚稻备耕生产，通过订单式集中育秧模式，保障秧苗稳定供应，充分满足灾后晚稻种植的秧苗需求。
5: 我们第一批苗是6月30号开始播种，现在已经出售1000亩，第二批苗5000亩的订单正在培育中，7月30号这样就可以全部出售。
6: 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即将启动线上初赛，各参赛队伍将依托广西医保影像云的海量数据底座开展训练推理，以真实应用场景脱敏临床数据和临床成果转化，推动技术迭代、场景应用和产业培育，为群众看病就医带来更便捷的红利。
0: 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自今年2月启动建设以来，截至7月29号，全区443家医疗机构完成接入并实现影像数据相互调阅，已归集影像数据超过881.66万例。平台打通了各级医院的数据壁垒，实现影像跨院互通、秒级调阅。依托医保影像云，医生还能放大影像资料细节，对比病灶，看病更快，诊断更准。
7: 有这个系统的时候，外院的那个资料它就可以通过这个电脑显示出来，判断他的病情的康复情况，做到数据多跑路，病人少跑腿。
8: 骗子呢，它都会存在这个系统里边，我们可以调阅它历史的图像来对比，比如说这个肿瘤它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检查，它是否有增大了，是否需要我们的这个干预或者治疗，这是很有帮助的。
0: 支撑秒调阅的是云平台推动全区医学影像数据共享和互认。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作为广西医保影像云全区首批5家试点单位之一，以常态化运用平台开展临床工作。
9: 自今年3月份以来，我们医院系统累计推送外院检查影像提醒接近14万次，调阅率超90%，全院医师累计调阅外院影像资料超1万次，规避重复检查，提升诊疗效率。
6: 近日，第10届广西农村创业大赛决赛在南宁举行，31个优质创业项目同台竞技。大赛设置乡村新产业和农产品食品加工2个赛道，参赛项目覆盖果蔬、畜禽、水产、粮油、特色药食、预制食品、保鲜科技等品类。德宝矮马农文旅融合发展产业帮扶项目、碎米加米粉专用稻重组稻米基粉全链创新等5个项目获1等奖。

0: 哪几个村落卡路不壮，怎么断怎么对。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快来啊！
4: 别无厌的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别理他。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健康生活与我同行。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欢迎您来看天气。从雷达回波图上，咱们可以看到，昨晚到今天降雨回波从近海随南风北上，移入咱们广西。我区的强降雨主要是出现在沿海。预计像这样的季风槽云系将持续在沿海维持，并向北扩散，影响广西。未来三天内，我区仍然多雨，强降雨分散，午后到上半夜降雨加强，夜间减弱。今晚到明天，在沿海三市、崇左、南宁、河池等市以及来宾西部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区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明晚到后天，桂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区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大后天，桂东和桂南将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有大雨。今晚到明天，防城港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明天的环境空气质量，全区各城市都将是优。北部外面今天晚上到明天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后天和大后天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三天内风力五级，阵风六到七级。
11: 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0摄氏度。柳州阵雨，26到32度；桂林阴天转阵雨，25到33度；梧州阵雨，25到31度；北海中雨，26到30度，东南风4到5级；防城港暴雨转大雨，25到29度，东南风3到4级；钦州中雨，25到30度；贵港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玉林阴天转中雨，25到31度；百色阵雨，26到32度；贺州阵雨，24到31度；河池阵雨，24到30度；来宾阵雨，25到31度；崇左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南宁今晚到明天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
12: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
13: 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4: 团长，
15: 别抬杠，
14: 让我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
16: 我收拾你的人，收拾你的鬼！别抬杠了。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1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
15: 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

0: 分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

0: 以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 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6%。
1: 年暑期持续走高，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0: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桥石堡和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桥皮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 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中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浆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阿特主力。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 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

0: 全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价格稳。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再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全部采用金鲜生羊乳，一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 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做广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爆炸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3: 什么话？
1: 不管你国家的危亡，
2: 他们都是穷人。
1: 对呀。 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万岁，几位，
6: 只见龙王。
5: 那是什么？200几个打30几个。

0: 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2: 总指挥啊，救国军调整部署目的不纯啊，你想想他们跟伪军连仗都没打过，他这个时候要去负责那个最困难的方向，这很可疑啊。
3: 啥家嘞？
4: 是谁呀？
5: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乐。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用。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10: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9: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

0: 智利。
1: 黑警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大王庄的房子地，
1: 闺女家家的，说卖就能卖，
2: 不行，闺女连坐铺都上不去，咋卖财产？
3: 你们都是封建的老一套，现在抗日政府能支持我，我去找刘祖光会长。
2: 回来，找谁也没用，这是老规矩了。
4: 俺能说了算。
2: 你算啥？你不就是个小吗？你现在连后都没有了。
5: 俺有后。
4: 王相府有后。俺是王相府儿子的娘。俺怀孕了。
0: 你被土匪接上山，谁知道谁的种啊？土匪崽子吧？哎，男女授受不亲，干什么？
4: 这都六个月了，你说是谁的种？土匪没来，老爷就让请吕家寨的杜神医，好不卖，是男孩。俺不会写字儿，俺手印成吗？
2: 你成，俺个手印就成。
0: 老叔，听听理，讲不讲王法了？啊？
3: 哎，我能。
6: 等一下，不花，你怎么一直都没跟我说呀？不行，这个不能签，
3: 我要改契约。
0: 娘们儿，大义灭亲，管不了，走。
6: 不花，我母亲跟我们娘俩吃饭去了。不花。

0: 太好了，看着就带劲儿。白松，哎，这回你可是立了汗马功劳了。哎呀，爸，首先还是得有钱，还是人家蒙玉的功劳的。是啊，秦家荡产支援抗战，高风亮节，垂范一方。抗救总会要大力的表彰和宣扬。那这个，
1: 哎，总指挥啊，
0: 啊，
1: 你看到了吗？啊，
0: 嗯，
1: 现在咱们挺进支队的装备，绝对不会输给鲁南任何一支抗日队伍。
0: 是，只可惜啊，没有买到国产的82迫击炮，太紧俏，没货。
1: 已经很好了。
2: 白松哥，你回来了。
3: 轻点啊，来，门口那帮人慢。
2: 哎呀。这么多新武器啊！
0: 嗯，
2: 大松哥，你可太能干了！
1: 挺进支队全体注意，听我口令，面向王玉同志，立正，敬礼！我代表挺进支队全体官兵，向王玉同志对我们的巨大贡献表示感谢。
4: 我代表五千人民，代表抗救总会。感谢王玉同志做出的巨大贡献。
2: 王玉，谢谢。

大家去忙吧，请王玉同志检视我们所购武器弹药。 王玉，我可没浪费你给我的一分钱啊，更没有吃回扣。你看看这个，80元一支，连步枪带。

0: 子弹，我压到了67块。看看。
1: 哎呀，白松哥，谢谢你。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0: 你说。
1: 我想调进挺进支队参加对日寇的作战。
0: 这个我决定不了，你得问刘总指挥和孟支队长。
2: 这个我不能答应，王家就你这点血脉，不能再让你出生入死的冒险。
1: 可是我都有弟弟了，刚才你们也说我立了功，那这个要求不能答应吗？
0: 王宇啊，王宇，你还没有经过训练啊，射击、骑马、投弹、拼刺你都不会，我来教你，等你学会了咱们再聊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好，那我保证很快就学会。
0: 我还给你一个小惊喜，我在战区的军械官那儿特意给你要了一个小礼物，来，

0: 这也是我的。真漂亮。那你明天就能叫我使用吗？
1: 你让我休息两天，把这些武器弹药给挺支队分配完，好吧？
0: 好，那你分配完就叫我，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哎，王玉。
0: 哎，转兵说，赶紧放下你这手里的工作，跟我走一趟。
2: 我给你上哪去啊？你跟我开玩笑呢？
0: 我没跟你开玩笑。这周书记、刘会长那边假都给你请好了，他们也说你必须得去。
2: 这么重要的事啊？
0: 嗯。
2: 好好好，
0: 赶紧去了就知道了啊。
2: 好好，走走走。
0: 哎，这小心腿啊！
2: 没事没事没事，坐。
0: 坐。
2: 王玉，你要带我上哪去呀？上大街上来谈工作吗？
0: 哎呀，你别着急，你跟着我走。
2: 上哪去啊？到底啊？
0: 马上到了。哎，
2: 啊，这是解脱地点啊？
0: 对，就是这儿了。哎，菜市顾客给你看腿。
2: 我不用看腿，我腿挺好的，现在也不疼了，就是走路有点不平而已，我不用看。
0: 怎么不用看？你想你这腿，你想当一辈子瘸子呀？你再说了，就你这腿，我跟你说，你这个打起仗来你都跑不快。
2: 我可以学骑马，我不看。
0: 就你这腿还骑马？我跟你说，你夹不住马，你都得掉下来。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是刘竹梅让我来的，我是有使命的。他这妇救会有点事，忙完了就过来。哎，行了，我不跟你废话了，快走，跟我进去。
2: 啊，朱梅也过来吗？
0: 哦，来，你快，哎，
2: 不是我这个腿啊，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你要怎么看呀？
0: 啊，快，快，来！
3: 谢谢大夫啊。啊，
4: 你的腿啊多次受伤都没有解好，要想彻底解决啊。必须断开重新接呀，
2: 断开重接，
4: 是的呀。
3: 哎呦我娘啊，大夫，我这个腿断了两回了，那每次都疼得死去活来的，这算刚刚养好，讲讲讲讲就行了，可别断开再重接了。这遭罪不说，这得花多少钱呀？我
0: 哎呀，这钱的事不用你管。
2: 那谁管呀？我不能要别人钱呀。
4: 你这腿据说是抗日受的伤，我肯定得给你治疗啊。
0: 你看，
3: 哎呦，
4: 啊，
3: 这，谢谢大夫啊，我回家好好考虑考虑。哎，
0: 不是这
4: 还没治呢，
0: 你得先治疗呀，
4: 这咋弄的？
0: 这快走了，准备你快了，你治，管管他，管管他，他不治他怕疼。
3: 我，你看你王宇，你谁说怕疼了？我不是怕疼，我是怕这花钱。
4: 不要钱，免费治。
0: 你看，
4: 嗯，
0: 行了，别嘴硬了，走，你先坐，
4: 坐坐坐，
3: 啊啊，
4: 坐，
0: 小心一点。
4: 哎，
3: 好。
0: 谁都怕疼，但有时候该忍就得忍着。你之前两次受伤都拖腿伤忍下来了，怎么这次就胆怯了呢？
3: 哎呀，那之前

这现在急的都忘了疼了。没事，你看朱哥，你怎么老跟我这条腿较劲呢？哎呀，就这样吧，咱就别添麻烦了啊。

0: 人能够忍受痛苦，肯定是有原因的，有的是为了尊严，为了信仰，为了承诺，或者是为了更高的追求，再或者是为了……
1: 为了什么？
2: 为了爱情，为了刘竹梅。要在平时，我非得拧着小妮子的嘴，不过今天就算了。干脆的说，我不喜欢看到你一瘸一拐的样子。你可以因为这个理由忍受一时的疼痛吗？
3: 那肯定能啊，肯定能吧。
2: 你让他自己说。
3: 哦，那你自己说。
4: 哎，给我重新接骨，一定给我接好了。
5: 好嘞，马上哈。
4: 多大麻药？
5: 好嘞。
0: 哎，怎么样，高雅合适吗？
6: 合适合适。哎哎，
4: 周书记回来了。哎呀，我们都在这等着你，给我们带好消息呢。哎呀，
6: 我这一回来啊，就让小刘把你们召集过来开县委会。我这么急啊，那一定是有振奋人心的好事。哎
4: 呀，我们都等着呢。
2: 你别卖关子，你快说啊。哎啊，
6: 林宇同志回来了。啊，他在延安啊跟毛泽东同志汇报，说咱们山东呢地域广阔，物质丰富，人口众多，十分有利于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武装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当时就表态说了，好啊，大水养大鱼嘛。于是啊就仔细地研究了咱们山东的情况，并且召开了高层会议专门讨论，现在已经决定给我们山东派干部啊。另外啊还派来了正规的老红军部队。
7: 太好了，太好了。
6: 中央来的张经武还有其他的领导同志和李毅同志已经回到咱们山东啊。
7: 好啊，
6: 这部著作是毛泽东同志根据抗日战争做出的最新的经典论述，一经发表影响力极大，就连蒋介石和他们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在研读，赞不绝口啊。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很可惜我只抢到了3本啊，这有一本呢是上级指示给刘祖光同志的。朱梅，哎，你拿回去给你父亲。
0: 谢老朱同志啊。
6: 一本呢我来保管，另一本呢就给齐峰同志。
8: 啊，慢点慢点。
6: 谢谢
8: 大家伙啊，都相互传阅一下啊。
7: 哎呀，谢谢朱县长，
8: 对不起了大伙，
4: 我就先入为快了啊。

看着这持久战具体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和我之战略防御的事情。第二个阶段

0: 媳妇，
1: 周书记啊，
0: 看得怎么样了？哎
1: 呀，我看得太激动了，我这一肚子话，我就是想找你说一说啊，周书记。
0: 好好好，
1: 你说这说的不就是咱们这
0: 慢点
1: 护城现在这个情况吗？
0: 啊，
1: 而且他告诫我们，下一个阶段战斗会更加残酷啊。
0: 哎，这时候也不早了，你呀，简单说说。
1: 你看啊，他里面写到这个，兵民是胜利之本啊。
0: 对，
1: 这就是这么回事啊，因为只有我们跟老百姓是同甘苦共命运的呀，我们只有把全国的老百姓都动员起来，才能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之中啊。
0: 是
1: 我们这些人与人民群众鱼水相融的政党和军队，在这个汪洋大海里边就能发展成无敌的鲲鹏啊。
0: 嗯，说得好。哎，等大家伙都看完，咱们开一次研讨会，到时候你重点发言。
1: 好好好，好啊好啊。
0: 我刚刚看祖皇先生那屋灯还亮着
1: 啊，
0: 咱们去看看他
1: 啊，
0: 早点休息。
1: 哎，好好好，
0: 你慢点啊。
1: 哎，
0: 来，哎呦，这时候可是不早了。
2: 嗯，
0: 您还不回家休息啊？
2: 是你们不让我休息啊？
0: 啊，这话怎么讲？
2: 我正要回家呢。朱梅就给我送来毛先生的大作
0: 啊，
2: 我只读了两页就收不住了，必须通读而后快。哎，这不刚刚看完，还在亢奋之中呢。哎，正好，来来来，坐。
0: 哎，好，
2: 正好聊几句。
0: 哎哎，好，好，
2: 小壮你慢点。
3: 哎，没事没事。
0: 刘总指挥啊，
2: 哎，
0: 那您看完之后啥感受啊？
2: 感受良多。
0: 啊，
2: 过去我主张抗战，更多的是基于民族的尊严，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热血，但是对抗战的前途并不明确。金朝想，大不了以死相拼，抗争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毛先生的大作改变了我，周书记，我现在坚信中国必胜，虽然不会是速胜，但每一场战斗，每一次牺牲，都是在向着最后的胜利前进，绝不是惶恐贪得说惶恐，伶仃洋里看伶仃。我们是在创造中国战胜强大侵略者，重振河山，光复中华的历史啊！

中国必胜，虽然不会是速胜。

0: 国的大文人写什么呢？哎，你这长篇大论比不上我这张电报纸，看看。我们走了第一步，山下聪开始走第二步了，好事儿啊。
1: 好，这个办法不错，既不伤害咱们的名声，事情给咱们办了。
0: 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那我明天就开始行动了。行动。
2: 叮嘱大家不要有任何疏漏啊。
3: 刘总指挥，
2: 周书记。哎，行，你先去吧。
4: 好。
5: 啊，这位是蒙准县县大队的吴参谋啊，他有紧急的情况向你汇报。
2: 什么情况？
6: 今天孙玉林突然出动部队，说是奉了您的命令，要进入蒙水县城，然后就抢占了县政府，包围了县大队。我们县委书记为了避免冲突，经过谈判，把县大队撤到了城外，同时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暂时撤出了城里。这刚安排好，书记就紧急派我骑马赶过来，问问刘总指挥到底有没有这命令。
7: 我根本没有给救国军下过任何命令，更不可能让亲孙子去占领蒙水城。

0: 这个孙玉林一口咬定说是奉了您的命令，所以我们突进只好先缓和急事，撤出了城外啊。
1: 侯孙玉林觊觎谋事已久，居然假传命令，实不可恕。走，我跟你去看看。
2: 少尉，安全起见，还是派个人带着守灵过去吧。根据情报，宜州的日军要对蒙水宜山动手。
1: 那正好，如果孙玉林真心抗日，那就让他跟日本鬼子打一仗。
2: 那您就多带着部队过去，以防万一。
1: 现在带部队过去速度太慢，如果孙玉林有二心，
3: 那就让百松新成立的骑兵连跟着您一起去。
1: 好啊。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哎呀，
5: 共产党的宪政就俩字儿，穷酸。哎，想拿点啥都没得拿。
1: 司令啊，刘祖光他们来了，就在医院。
5: 好，太好了。哎呦哎呦，我这屁股啊都坐疼了。回兵，备马回营。
6: 是。
5: 哎呦，刘总指挥，大驾光临，卑职有失远迎，得罪了。
1: 孙玉林，孙司令，哎，搞什么名堂？你假传我的命令，把蒙水县的政府和部队挤到城外，你现在又要撤？
5: 不是，假传命令，哪有的事儿啊？我带部队进城啊，是因为兄弟们在乡下都待烦了，就想进城逛逛，洗个澡，修个脸，剃个头，买点东西啥的。哎，谁知道这共产党的政府和部队不知道想啥呢，躲着我不见我。您可不能偏听偏信啊。
1: 别东拉西扯的，我现在问你，你给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什么？
5: 回吴店营房啊，该干啥干啥呗。
1: 孙玉玲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5: 我，
1: 你不通知县大队回防，二不留部队交接，让蒙水县城处于不设防状态。你不知道这里距离日军只有40里地吗？
7: 日军的快速部队到这儿只缺半个小时。
5: 哎呀，我现在是来也不是，走也不是，是吧？那劳烦您费心通知了啊。孙某告辞。
1: 别送了，让他走。

0: 就是个兵痞，不尊重上司，不服从上级的命令，就应该撤他的职吧。
1: 战乱时期，这种现象很普遍，他们的武器装备大部分都是自筹的，手上的武装几乎就是私人的，撤了这也没用。白松啊，你现在马上派人去联络蒙水县的抗救会和县大队。

0: 总指挥，日军用重炮轰开了南城门，现已冲入城内。宪大队被一股日军拦截在北城门外，无法进入，猛水守不住了，你需要立即撤离。我留下来。
1: 白司令，敌军是冲着我来的，我走到哪里都会被摩托化日军追击。这有两个指令，一封是给猛水县大队的，一封是给周梅同志的。你现在马上带着骑兵连打开北城门冲出去，与县大队会合，要他们遵照我的指令来执行。
0: 总指挥，那你呢？
1: 我对这儿很熟，你放心，我会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你带着部队过来救援。爹，刘百松，执行命令。
0: 骑兵连，跟我走。

我是蒙顺康军会长兼县大队长统领，这是总指挥的手令。你现在马上带人跟我一块去城里解救总指挥。 干什么？赶紧下命令啊！

0: 抗日战争艰苦的相持阶段已经开始，我们要蓄积力量，准备打持久战。我命令蒙水县大队立即撤离，到乡村去，到山区去，按照毛先生的战略，组织全民抗战。我命令刘百松副支队长立即返回故城，听从周密同志的指挥，不得有误。
1: 司令，刘总管，爹，爹，爹，刘先生，不必如此，我们还可以合作。
2: 合作不成，我也可以答应您不嫌养老，过平静的日子。

我要告诉你，李明京、孙一林和李少当这样的汉奸改变不了抗战的大事，最终你们这些侵略者一定会被赶出中国，或者被消灭埋葬在这里。这里的河山是我们的，是中国人的，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0: 怎么还流泪了？
1: 我们相识多年，他是个好人，他提携过我。
0: 你倒是有情有义，但这在战争时期会害人。刘祖邦是个好人，但他是敌人的好人，
2: 明白吗？
1: 明白。
0: 既然你这么有情义，他的后事就交给你来处理，把他送到故城去，让他们知道与皇军对抗就是这样的下场。
1: 是，我去找个棺材把他装殓起来。
0: 不，尸体我来处理，你只负责送回去。

0: 至此关头别无所求，唯将二子托付，其送二人赴延安抗大学习，亲临毛先生教诲，成就革命之才，一为漫求一生未尽之志。祖光拜上。
1: 祖光先生，先生的太可惜了，是我们抗战统一战线的巨大损失。没想到，今日一别。

白松平静了以后，把这封信。

停！你们几个停下！这是鱼。团长，你怎么来了？

0: 你们几个送完祖光先生就别回来了，留在那里参加抗日的部队。
1: 可是
2: 那边的人会不会把我们当汉奸打死啊？
0: 那就把你们的帽徽领花都摘下来，和原来那些狗屁的标语放到一起，快到故城的时候，你们要朝天鸣枪为刘总指挥送行，然后肩枪敬礼齐步走护送灵车。你们就说这些改变是你们做的，只要不提我，那边的人就会原谅接纳你们。

0: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将面临更加残酷和严峻的局面。
1: 陈哲远，恭贺陈专员守正荣升。
2: 恭贺陈专员守正荣升。
3: 第一份任命书，子委任陈守正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专属省政府特派员。此令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第二份任命书，子委任孙玉林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保安司令部司令。此令国民政府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司令沈鸿烈。孙司令，
1: 哎呀，我说陈专员，你可真有点能耐啊，五县保安司令。我以为你给我画了个饼，没想到还真吃上了啊。
4: 兄弟，这是名，名正言顺才能拿到利。
1: 请。
4: 现在虚的拿到了，咱们得来点实的了。明天咱们就去接收故城。
1: 好，
4: 我要亲自兼任故城县长，动作要快，让他们来不及准备。
5: 志士，
6: 进来。
5: 志士，张团长来了。
6: 切。呀，志平来了。
7: 志士，我来看看您。
6: 来来来来来。哎呀，你瞧你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
7: 您是我的上司，看您怎么能空着手呢？
6: 吃饭了没有？
7: 刚在团里跟兄弟们吃过了。
6: 你总是跟我这么客气。坐。下回来一定要在我这儿吃饭，陪我好好的喝两杯。
7: 李志士啊，我真不是跟您客气。咱们现在身处异乡，诸多不便，我呀还是不要上门给您添麻烦了。
6: 这破地方还真是诸多不便，连我顾城院子的两成都不到，我那一大家子老小现在就勉强的天天挤在这儿了。
7: 确实，您顾城的家呀我是见识过，雕梁画栋，亭台水榭，别说是在顾城，就算是在省城那也是顶级豪宅。
6: 哎呀，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7: 李志士，我这次来啊是想问问您，咱什么时候可以回顾城？

0: 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凡是电器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哎，怎么这么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

0: 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5: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6: 哪是文化？
7: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8: 他们都是穷人。
7: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9: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0: 我是几个人？只见龙猫。
11: 那是啥？20几个打30几个。

0: 这儿的内讧和不平，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挑的。
1: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2: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3: 鬼。啊！
1: 这一切都是你用设备去。
3: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唱？
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5: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水质超标，无证运营，水箱未定期清洗。
1: 高层住宅供水安全最后100米，为何沦为卫生死角？监管盲区背后，数万居民的饮水安全谁来守护？
2: 无证开展诊疗项目，消防通道堵塞，从业人员没有有效的健康证明，安全隐患触目惊心。
1: 动辄花费数万元的月子中心，为何成为母婴健康的隐形威胁？公益诉讼出手，如何守护产后28天的母婴安全？我是检察官，检察力量在行动。
3: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3: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

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林志士，我这次来啊是想问问您，咱什么时候可以回故城？我那帮兄弟们想家都想疯了，一直逼问我什么时候回故城，什么时候回故城。我哪知道啊？
1: 我也想，但既来之则安之，你一定要告诉兄弟们，不能着急。
0: 林志士，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山下先生自有他的一番考虑。
0: 什么考虑啊？
2: 能不成山下先生就是这么着把故城留给敌人？
0: 那也许有人比我们还着急呢。谁呀？谁还比我们还着急？哎，
1: 孙玉玲。
0: 孙玉玲，老哥，山下先生是不是把这故城给了孙玉玲了？
1: 这样的话，山下先生就可以利用矛盾，让他们自己打起来。哎，那他们要是不打呢？以皇军现在的实力，那打与不打，都不会等太久。你说呢？
0: 嗯。
1: 哎，我听说你跟王翻译学日语了。
0: 啊，这日本人一发布命令就得说日文，我也听不懂啊。
1: 还得让王翻译给我翻译一遍，我还不如自己来。这就对了，那听日本人的指挥，不会说日语怎么行呢？哎，学会了日语，那日本人一直高看。民国17年，日本人进济南，要不是你哥我会日语啊，一个误会，我这脑袋差不多就让日本人给崩了。嘿。
3: 陈哲元，陈哲元，恭喜你荣升啊！哎，
4: 别急着恭喜，还有另一份呢，给他看看。哎，
3: 谢谢。陈哲元，你任命自己为古城县的县长。
4: 怎么了？这有什么麻烦了？这是，
3: 我是五县专署特派员，有权任命县长。陈主任，你别急，是这样，县议会和村镇代表开会决定，我们成立了古城抗人民族政府了。大家投票选出了周密同志啊，作为县长，周县长已经上任了，这个有点遗憾了，这。
4: 这么说，你们是不认可我这份任命了？
3: 陈长远，不是我呀，不是我们，这是县议会和村镇代表选出来的，这是民意啊。
4: 县议会的议长是谁啊？
3: 靳开明。
4: 啊，
3: 他开着全城最大的绸缎行，乡下有千亩的田产，选共产党的人当县长。
4: 简直是匪夷所思！对不起。也好，既然是靳开明的议长，他会不同意我当县长吗？
3: 陈长远，可能是我没说清楚。靳开明老先生啊，他是个组织者，他是召集人。这个议员是投票的人，这村镇代表。
4: 县议会是投票选出来的，
3: 有议员名单吗？
4: 陈主任，这个议员的这个名单这是公开的呀，给我把这个名单拿来，你翻一翻。
3: 是。

0: 老李啊，这兴修水利啊，有利于子孙万代，咱们得好好规划规划啊。
1: 这个同志啊，以前没见过你，你脚下，
2: 退后退后。
3: 哎，啊，伯伯，哎，这位是新上任的陈专员。
1: 哦，是李家庄李福院。嗯，
2: 我和你们周会长有要事相谈，你回避一下。
1: 回避啊！
0: 哎，你歇一会儿，歇一会儿。哎，
4: 老李，
0: 你啊，先到伙房啊，弄口水喝，这完事儿，我再跟你说水利的事儿。
3: 哎，周先生啊，陈专员带来了任命书。哦，哎，一个是任命他为无线专员。哦，还有一份任命书呢，是陈专员自己任命自己为古城县长。
0: 陈专员，这真是有失远迎啊！这个，哎呦，我这一身这又脏又臭的，我换个衣服啊！
2: 哎，不必了。你干什么去了？哪有个县长的样啊？成何体统？
0: 这不是李家庄去年遭了旱灾了吗？我领着这县城的中学生啊，还有咱政府的工作人员去给他们修渠打井去了。哎，我还从城里给他弄了好几大车的那个粪肥给他们运过去了。
5: 在上者只需一礼仪夫人，哪里需要亲自做农活呢？
2: 你有你该做的事儿，你何必亲自去忙活这些事儿啊？
0: 我们共产党从不认为在老百姓面前是在上者，我们就和老百姓站在一起，我们是服务于人民的。准确地说，人民是我们共产党的在上者，为他们干点农活，那不是正常不过的事吗？
2: 行了，先生，废话少说，我是来接收县政府的，委任状。
0: 我这手太脏了，不看了啊！你自己，人民自己，不用怀疑。哎，庄，这县里的情况你说了吗？
3: 对，我都讲了，周先生。陈专员想看一看议长和议员的名单。陈专员，你看，
5: 这上面的闲杂人士不少啊。这些社会闲杂都是我以前在古城的好友。
2: 轻点，轻点，轻点。
0: 对不住，对不住。
5: 靳开明议长更是我的莫逆之交，我当县长，他们岂有不同意的道理？好，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要遵从民意，那我就让你们心服口服。县议会的人多久能召集起来啊？
3: 不用着急，都在这块了。今天他们来开例会。
0: 对对对，你赶快领他去，直接去议会啊。那我这避嫌，我就不去了。
3: 周书记，
6: 周书记，有提醒。
0: 那行，师妹啊，师妹，
3: 那咱看看去，这边。
7: 下一个议题，周县长提出的。
3: 陈专员到大家鼓掌。
2: 周姐，金议长。
7: 哎呦！陈主委，陈主委，稀客。稀客，
5: 公秘书，把我的专员任命书给金先生看看。
7: 山东省政府委任状，自委任陈守正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专属省政府特派员。此令，沈主席、沈宏烈。大家鼓掌，祝贺陈专员荣升。

0: 你得留下来给我做个见证，免得到时候说我是一面之词。
1: 好好好好好，
0: 我这儿还有一份任命，请金议长向大家宣读。
2: 委任状，自委任陈专员守正，兼任固城县县长、司令、五县专属特派员，陈守正。
3: 不是都任命总秘到下岗了吗？这怎么又改了？
4: 总秘是经过我们自选选举的，他的回答大家都满意啊，也都落实了。
3: 陈守正来了，能比总秘干得好吗？
2: 请大家安静，有什么意见请各位议员向议会陈述。
5: 我想请问陈专员，
0: 请讲。
5: 周密上任经过了议会和村镇代表的质询，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固城民生凋敝，财政收入锐减，政府入不敷出，问他有什么措施，他第一条就答应将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的薪资取消，实行供给制，只拿少量的津贴。请问您上任会不会改变这个做法，加重固城的负担呢？
6: 陈专员，你别干瞪眼啊，你大伙等着你回答问题呢，是不是？
0: 我知道。所有工作人员都有家眷，没有薪水怎么行呢？
7: 可是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到了，家属也是政府供给，除了少数因此离职的工作人员，现在国家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切工作正常啊。
5: 共产党当政的政府田赋每亩只有不到20斤，您的固城临时政府曾经征收过每亩80斤的田赋，你想让我们支持您当县长，也得把田赋减下来，最好比现在的更低呀。
8: 是啊，
4: 共产党提倡一夫一妻，禁止公职人员找小老婆，你们能做到吗？你陈守正能做到吗？
9: 对啊，就是。
10: 我那是为了繁衍子嗣才娶的小夫人呢。
4: 共产党也不反对如此放养，但要先离婚再结婚，一夫一妻。
9: 对，一夫一妻。
6: 大家别嚷，就那个问题啊，陈专员一条一条逐个回答。
0: 我回答什么？
10: 我不回答。你们这都是什么议会？简直是胡闹！
6: 陈专员，您慢慢。
11: 根据刚才通告的情报，我们得马上制定出下一步的部署和对策。啊，大家伙儿都发表一下意见，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啊！
10: 哎，你不能信。
11: 哎，哎呦，陈专员，你
6: 好，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省政府新任命的五县专员。
12: 我不管什么专员，我们现在正在开军事会议，五个人员请示。小六，
0: 刘公子年轻气盛啊，军事会议，周会长在这干什么？他都能参加，我这个专员就不能参加了吗？
11: 陈专员，是这样，我们固城抗日挺进支队呢，现在已经纳入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编制序列，我是挺进支队的政委。
0: 政委？
11: 对。
0: 这你还是不是固城县的县长啊？我要跟你谈话。
11: 好。啊，大家伙接着讨论，咱们进一步谈。

哎，请请请，啊，哎，哎，来来来，向总，哎，陈卓越，我得给你通报一个情报啊，这个日军占领宜山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工厂，这也是我们召开军事紧急会议的原因了。

0: 情报可靠吗？
1: 可靠啊，经过多方面渠道的证实啊，这个山下聪啊，要不是因为他主张暂缓，恐怕我们的县城早就丢了，日军早就攻占成立了。

0: 考虑到顾城的现状，我尊重县议会的选举，撤销对自己的任命。这个县长，你就当下去吧。
1: 二哥，
0: 但是，如果你擅自撤离，把顾城拱手让给日寇，我是要兴师问罪的。
1: 我是顾城县的老百姓选出来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我定会履行我的职责。
0: 好自为之，告辞。
1: 这陈守正还挺敏感啊，我这一暗示，马上就悟出来了。山下聪是要挑动党的和我们打起来。
2: 是啊，他心里面就是想着让鬼子把我给灭了。
3: 老周啊，经过大家伙的讨论，现在呢，基本上形成了两种意见。那么第一种意见呢，是以刘副支队长为代表的，主张坚决抵抗，然后利用目前的间歇，抓紧进行对于顾城的堡垒化改造。那第二种意见呢，就是以我为首，主张避敌锋芒，撤退到农村，打游击战。现在大家伙儿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4: 还是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吧。
5: 继续讨论，我们要把所有的利弊啊都分析清楚，
4: 毕竟这是军事问题，生死攸关的大事，要做决定呢必须要谨慎啊。
6: 那我接着说，顾城和蒙水依山完全不同，这儿城防坚固，而且还有之前日本人留下来的防御工事体系，再加上我们的粮草、兵马、弹药、武器都很充足，我们挺进支队是正规部队，天天让我们打这种小范围的游击战，我们的官兵心里都憋着火，要跟日本人大干一场，对不对？
7: 对呀、啊，
8: 对。
7: 刘副指导说的对呀、啊，咱们七兵连天天都想着给日本鬼子大干一场呢。
9: 哎，俺们这几个纵队的同志们，那战斗热情都憋得嗷嗷叫了。
3: 大家伙呢？先别冲动啊！自从武汉会战结束以后，日本人呢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到了华北，村田联队又回到了宜州，他们有重炮战车，而且还有航空兵的支援，就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啊，很难能够坚守住顾城啊。与其到时候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再突围，不如现在就主动撤离，占领广大农村地区，开展持久战。
4: 周政委，
7: 啊，
4: 我觉着彭支队长说的有道理。哎，在这个时候，咱避一避敌人的锋芒，到农村去，坚持持久战。
6: 论持久战，我也看过
4: 啊。
6: 毛先生在结尾也说了，要打出几个中国的马德里。要我看，有我们挺进支队在这儿，我们顾城就是鲁南的马德里。
3: 祖光同志在牺牲以前啊，也跟我们说过，要让我们避开日寇的锋芒，让我们到农村。
6: 你说到我父亲，我更要向日本人讨还血债。我在中央军校跟德国教员专门学过现代城市防御作战，这就是我们应该超越父辈的地方。我们不能把兵力分散到乡村去，而是应该在乡村组织起民团，支援顾城，然后向五战区和山纵等其他兄弟部队寻求支援。各位，我们要在这儿，在顾城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就算最后失败了，我们必须放弃顾城，我们挺进支队也让日本人在这儿血债血偿，闻风丧胆，
3: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6: 对
7: 对，打出威风来。
6: 彭队长，你是怕了村田联队了吗？
3: 我怕，我们那不到十条枪的时候就跟村田干过，而且还打胜了。
6: 那是什么？那是日本人的收容队，200几个打30几个。
3: 你懂什么呀？
6: 我懂什么？
3: 胜仗就是这么打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从来都是以弱胜强，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4: 哎呀，彭支队长讲得好啊，我
6: 不懂，一个县政府秘书在那儿插上话了。
4: 不，
6: 你来吧，你去跟彭支队长一起去打日本人。
4: 俺走。
10: 我也不是插话，这不
4: 好了，坐。
1: 别走，你喝口水。
5: 这样吧，上级通知我和彭支队长去开会，研究日寇增加兵力，准备执行所谓的治安作战的对策。 我们准备在开会期间就是否坚守故城跟山纵做一次专门的汇报，求得指示和支持。我认为啊，现在我们要着手两件事。第一，由民政科的张科长牵头，带领财税科的李科长、张奇峰、刘竹梅、王玉，制定出故城内的老百姓和政府机关人员撤离的计划安排，并且在必要时能够分头组织实施。
6: 好，
5: 无论是战还是撤，这都是要事先做好的安排准备。第二，
6: 由刘副支队长牵头，
5: 制定故城的防御保卫计划。
6: 还好，
5: 根据情报，敌人不会很快进攻故城，所以最后到底是战还是撤，就等我和彭支队长开会回来，再结合上级的指示，我们再做最后的决定。朋友，白松，你们觉得合适吗？
3: 我同意。
6: 我会制定出一个完善的计划，并且完成具体部署。
5: 好。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故城内线情报，故城共产党没有和程守正打起来，程守正反而把故城留给了周密。
10: 这个程守正还挺狡猾。
2: 是啊，先生，以目前皇军的力量，故城的国共两方加起来不够皇军打的，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内讧来削弱他们？倒不如早点攻下故城啊，共产党一年在那里没少征收钱粮，扩大队伍，我这个故城之事，哎呀，干瞪眼着急。
10: 不要只看眼前，国共两党矛盾由来已久，不可弥合，为了暂时扛住皇军的压力，选择合作，但只要我们稍微缓一些，制造一个理由，他们就会打起来。如果他们真的为争夺故城发生战斗，那么影响到的不仅是故城，而是整个山东乃至全中国，影响到两党的信任和合作，这才是我策划这个事件的价值。但是很可惜，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上钩，之后这类的行动还要不断的策划。
2: 是。
10: 现在我只好把给孙玉林的骨头收回来了。我马上去找孙田连队长，让他出兵占领故城。
2: 好，
10: 要让敌人措手不及。
11: 你为首啊，自己发财，八匹马呀！
12: 二兄，是的，二兄，好过是的。这病菌你太狡猾了。
11: 干了，干了！小姐，你觉得蒙水好还是故城？
13: 打败，打败！
12: 要我说，还是我的家乡北海道啊。
11: 北海道好。
12: 小
11: 野，你在这儿跟我扯什么蛋？北海道好你回得去吗？
14: 你要是觉得蒙水好，你就在蒙水待。
11: 我想回故城。
12: 金平君，你也在那儿跟我下扯什么蛋呢？故城你回得去吗？
14: 我回得去。
11: 皇军调来那么多的队伍，我还回不去故城了？
12: 季平君，你很想知道什么时候回故城？

0: 当然想知道，我想回家乡。
1: 吉平君，更加歌神那是春天部队的作战，我只是跟着警备。至于作战计划吗？我什么都不知道。
2: 我问你了吗？你个小小中尉，你知道个啥呀你？
1: 吉平君，我老兵，我能确定我们什么时候回勾践
0: 啊？行，你知道，你知道啊？
2: 喝酒，喝点酒就喜欢吹牛。来，
1: 吉平君，咱俩对局怎么样？
0: 都胜了。
1: 我赌三天之内我们回勾践，要是我赢了，你在勾践安详了，请我娱乐；要是我输了，我在这里天天请你喝酒。
2: 没问题，小野，只要能回故城，你在兰香楼所有的花销我包了。
1: 吉平君，全快。
2: 但先说清楚啊，
0: 我不去，我订婚了。
1: 吉平君，你得不是军人，军人随时都会死掉，我们要享受活着的时候。订婚哦，吉平君，你看看我的老婆孩子的统统的有，胜利了回日本，我继续爱他们，但是现在我在战场上，我是男人，我需要慰安。
0: 小野，你拿着老婆孩子的照片去妓院，
1: 很正常。
0: 我做不来，
2: 这跟男人不男人，他没关系，他这个是，算，不说这个，喝酒。
1: 你不懂。
3: 刘副支队长，城里面来了情报，说存田联队啊要进攻古城，现在朱书记和彭师长都不在，你看这事怎么弄？
4: 好啊，终于把日寇给等来了。古城的防御体系已经基本完善，无人掣肘，我来指挥，我们干个痛快的。通知县政府和挺进支队的干部开会，布置战斗任务，安排民众和政府撤离。
3: 哎，刘副支队长是这样，你看。到底是打呀还在撤，是不是等大家回来好好商议一下再决定啊？
4: 商议什么？跟谁商议？反对接手顾城的不就是彭勇吗？上次开会大家态度很明确了，现在我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军事行动由我决定。
3: 刘副支队长，
5: 但是你
6: 사관수군공격開始되라
7: 고치노이치바노이민세대고쇼도이타시마스
6: 마지소리야오리가마치도시나
7: 투
8: 투사이사전방에적핵핵의성공발견시마시다우리たちは追いつけられず相手に逃げられました。
6: そうか、敵にすでに警戒したが、おい、全速前へ進め、攻撃を保持してくれ。君中隊、先頭で構え、敵入れば頼みをくれ。
9: はい。
6: はあ、
7: はあ、
8: 加速前進。
7: はあ、
8: ひゃ。
4: 骑兵连跟着我作为预备队， 随时准备对于突入城内的敌人进行反击，把他们压出去。
8: 是，
4: 好吧。三中队在这个位置啊，四中队的位置在这儿。这个
5: 错路线，
4: 讲。
9: 刘副支队长，我去各个方去看了，
5: 都按照你的命令准备好了。捷室内第二、第三道方向的捷雷也已经固定完成了。
4: 好，陈参谋长，你在这儿配合我指挥吧。
5: 是。
10: 刘副支队长，政府和民众的疏散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几个要是参加战斗，请给我们分配任务。
4: 你们三个都不能参加战斗，立即跟随张科长撤离。
11: 啊，你叫我替妈设计就是为了让我撤离？
4: 想要参加战斗，你会这些远远不够。如果我同意你们参加战斗，就是在给部队增加伤亡名额。
12: 报告刘副支队长，城东一众方向发现日军，距离大约六七里，人数约有2000多人，有罗马牵引的920步兵炮4门，汽车牵引的41式野炮4门，还有一个骑兵中队。
4: 你是看见的时候距离六七米，还是现在的距离？
12: 是看见的时候。
4: 我知道了，通知你们侦察兵马上归队。
12: 是。
5: 敌人来就不少啊。
4: 敌人这次来的是两个步兵大队，还有连队配属的野炮中队也出动了。我还以为春天连队会倾巢出动了，没想到就这么点兵，还想打下我们故城，简直是痴心妄想。
11: 那既然敌人来了这么多，就让我们留下吧，我们肯定不会添麻烦。
4: 我说了，马上执行我的命令，马上撤离，拒不执行命令，你们知道后果的。
11: 楚梅，你说说。他不会改口的。
13: 楚梅，王军，我觉得北宋说的有道理，咱们走吧，再晚了走不了了。啊。
4: 王宇，
11: 我可以留下了。
4: 这个小包给你，打完仗之后还给我。
11: 你怎么不让楚梅给你拿着呀？
4: 马上出城。
14: 谁在来？哎！谁在来？ Action！

0: 起来，别起来，赶快看地下点敌人，拿耳朵听。
1: 走了吧。
0: 我太悬了，我差点就让鬼子发现。
1: 还有这么多大块，
2: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说好的一起战斗的。
1: 白松是我哥，我知道他那脾气，话说死了他不会改的。
2: 闯哪秘书，你呢？
0: 我什么呀？我这个样站什么斗啊？那不给人家添乱吗？咱们战斗是三个不合格的兵，留在那什么作用也没有，咱们出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咱们现在最重要就是找到周正林还有彭支队长，把古城的情况给他们汇报。我看了一下哈，北边啊就是他们从山总回来的必经之路，咱们抓紧跟他们会合走。
1: 嗯，走吧
2: 走。
1: 哎，来扶着
3: 注意安全，小心敌情。
4: 注意安全啊，
3: 注意安全啊，小心啊。
5: 四门就二十步兵炮，两门四一式野炮，还有两门跑去哪儿了？
6: 二中队长，
7: 哦，
6: 留几个观察哨，让其余所有人带着武器躲进城墙下的防炮洞，待敌人炮击延伸或停止之后再上城墙。
7: 对，
6: 东门，你这里应该是敌人炮击的重点和进攻的重点。
7: 是。
6: 你不用紧张，等我到了三四中队的防区，我会通知他们主动支援你的。
7: 真的？那太好了。
6: 没有远程武器，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布置炮阵地，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7: 坚持到天黑，安排人去端粮再炮。

0: 可以进去，但是计划要周全，敌人也不是傻子。
1: 刘副执行长，请放心，
2: 保证放心。
3: 好，我再去别的地方看。
1: 是。
0: 通知副司令排长，到人即刻。撤！撤！撤！撤！撤！
1: 撤！
0: 来了！来了！
1: 撤！周少爷！
0: 周少爷！
1: 何振队长，
3: 哎，小心！哎。
0: 起风了！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4: 我们就是在这等着和你们会合啊！
0: 敌人攻击古城了？
4: 是早上呀，就接到了个情报，村田联队要攻打古城，下午就给围起来了。
0: 哎呀，没想到敌人来的这么快！政府机关和老百姓都撤离了吗？
3: 已经按计划撤离了。哎呀，
5: 我跟你说啊，这个白松啊。
0: 一直是让挺进支队啊，坚守古城。
3: 白松觉得古城能守住，
0: 敌情你们知道吗？
3: 是这样啊，据侦察兵报告呀，鬼子是2个大队，2000多人，4门92炮，4门41式野炮，还有一个骑兵中队啊。
0: 老婆，你怎么看？古城的城墙还算是坚固，而且敌人火炮口径也不大。
3: 按照白松的部署的话，挺进支队应该能顶住2000日军，坚持2天。那上级对我们什么指示啊？
0: 上级让我们尽快的撤到农村，建立根据地。就是坚守过程的话，也要尽快的转移，不要和鬼子打消耗战。
3: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敌人已经包围了故城，我们也没有办法跟白松取得联系，传达上级的指示。
0: 鬼子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呀？打！ 这样，老周，你带着他们三个去联系各村抗拒会自卫队，我去找兄弟部队来支援。咱们啊，分头行动，等到了天黑，还是在这儿集合，统一指挥，里应外合，把挺进支队带出来。
6: 好，就这么干，
0: 走了。

0: 情况怎么样？
1: 敌人敌住炮火，混地都位，城门被轰开了，但弹道我组也还能通过，东城墙虽然被压住，而中队还能守得住，其他方向都有敌人进攻，但敌不蒙蔽。刘副司机长，该我们了吧？
2: 这么着，别问了，问去的。
0: 是。
1: 还没有发现敌人另外两门司机是野炮吧？
2: 我安排了各方面指挥员注意观察，已经没发现那两门炮。
1: 我现在担心的是，敌人还有另外两门野炮位置不明，不知道敌人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主攻方向，连部电话都没有，指挥起来就困难。
3: 東門の攻撃はなかなかうまくいかないのです。
4: なるほど。敵は南北から、それぞれ援軍を送りました。柔軟に侵入した我が軍に反撃しました。
5: 新たに機動隊投入して、東門の攻撃を強化してくれ。
3: はい。
4: 報告。
3: 将。
4: 敌人派工兵炸开了东门，冲进来了。炮城队长牺牲，一排长正在指挥战斗。三次中队。
1: 正在和二中队一起反击敌人，进展到什么情况？现在已经劈上刺刀了。敌军的支援部队还在不断的冲进来。二中队，集中支援。
6: 刘副司机长，下命令吧，干什么了？
7: 对呀，安排上吧。
6: 再等等，我总觉得敌人的进攻方式不可能这么简单。
7: 刘副司机长。 刚才各个方向都汇报了，死也发现那两门炮，重点肯定在东门啊！
1: 就算那两门炮不知道其他地方了，东门六门炮都没有炸塔城墙，还得靠国民兵来炸住。咱们出击一定能把东门的敌人炸出去。
7: 下命令吧，
3: 刘副司机长。
7: 下命令吧。
3: 通知三四五中队严密防守，禁止敌人的工兵接近城墙和城门。
8: 是。
9: 集中队，集兵连，
8: 有。
9: 向东门发起出击，击退敌人后立即返回。
8: 是。
9: 连大将殿，敌機の中隊と6隊目ほどの騎兵が四ヶ島に増援しています。指揮を要請します。なるほど。命令。まず東島にいる。 部隊を安全地帯に撤退し、砲兵をすぐ開始、攻撃開始してくれ。従って、敵の援軍を撤退する道を操作し、それで西部の攻撃を直ちに開始してくれ。
3: はい。よーい。

0: 大蛇殿。石川の部隊が城内に侵入しました。
1: 東門の攻撃を再び開始とれ。
0: はい。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

0: 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不要再争了，服从命令。
7: 那你们怎么办？
8: 放心吧，孤军突围，我朋友经历的多了。
9: 怎么样？我说不喜欢，我立马就走，再也不来打扰你了。
7: 你看你把人憋死了呀！我，
9: 哎，行，我真的走了。
10: 你别走，我喜欢你，我一见面我就喜欢你了，第一次。

0: 这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东三？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2: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我是支队，只见龙猫。
0: 那是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2: 你怎么知道？圣上救了你啊！
0: 这是威信，是我们的精神，足足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挡的。
3: 水质超标，无证运营，水箱未定期清洗。高层住宅供水安全最后100米，为何沦为卫生死角？监管盲区背后，数万居民的饮水安全谁来守护？无证开展诊疗项目，消防通道堵塞，从业人员没有有效的健康证明。
4: 安全隐患触目惊心。
2: 动辄花费数万元的月子中心为何成为母婴健康的隐形威胁？公益诉讼出手，如何守护产后28天的母婴安全？我是检察官，检察力量再行动。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古舒通便。
5: 能帮助肠蠕动，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
2: 古舒通便。
6: 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哪天天叫呢？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

0: 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居林药业，
0: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水质超标，无证运营，水箱未定期清洗。
1: 高层住宅供水安全最后100米，为何沦为卫生死角？监管盲区背后，数万居民的饮水安全谁来守护？
2: 饮用水安全是基本民生，检察机关必须扛起公益监督的责任。
1: 守护城市供水安全最后100米，监察力量在行动。

0: 2025年初夏，北海市人民检察院启动检护民生公益诉讼专项行动。检察官在城区走访时，有居民反映家中自来水时常出现异味、杂质，高层住户的情况尤为突出。
1: 我们家的水龙头有的时候放出来的水是黄色的，得放一会儿水才能变干净。像我们这种家里有老人和小孩子的，喝着就总是不放心。
2: 我们做好记录，待会儿去现场看一看。
3: 登上楼顶的储水箱，我们才发现水箱盖板没有完全密闭，内壁有明显的污渍和藻类滋生。
0: 二次供水是高层住宅供水安全最后100米，储水箱的清洁程度、运维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居民入口的水质。检察官找到了负责该小区管理的物业，对供水问题进行进一步调查。
3: 对，有没有清洗消毒？我们翻看物业提供的台账，运维记录一片空白。物业也承认，这个小区近几年来从未进行水箱清洗。当我们询问是否有二次供水许可证，他们表示并不清楚，二次供水还要办理许可证，更谈不上定期开展水质检测工作。毕竟水质是否合格才是更重要的问题。
0: 这样的隐患究竟是单个小区的问题，还是普遍现状？检察官对辖区内的住宅小区展开进一步摸排。
3: 我们看一下这个海城区的话，应该是这边应该是属于重灾区了，因为它老旧小区比较多。然后我们就分成两组，一组就负责北海大道，就是往西边这一片的老旧小区。
4: 好，
3: 是不是？是不是这些老旧小区？
4: 好，
3: 那我们就开始分工。贵州路、云南路这一片由我和小吴负责。
5: 这都是水箱，对，这个是控制室，这些是水泵，这保养管理啊，也都是按照要求来做。
3: 四川路和北京路这一片由小董和小欧负责。
2: 那水箱的位置是在上面呢，还是在下面呢？
6: 水箱应该是在楼顶。
3: 广东路和上海路这一片由小廖和小朱负责。
7: 目前从检测报告来看是符合要求的，下一步我要到那个水箱去看一下周边的环境情况。
3: 我们这段时间连续排查了附近几个小区，初步发现不少小区二次供水水箱长期未清洗，消毒设施闲置，运维记录缺失。但全市到底有多少二次供水设施，多少没办证，是否开展水质检测工作，要摸清底数太难了。高层住宅小区分布比较零散，如果用人工地毯式排查，时间长，效率低，盲区多。我们要彻底解决问题，首先要想办法摸清全市二次供水的家底。明确了要做的事，我们就想到运用大数据探针来锁定目标小区。
2: 主任，根据之前我们的这个调查和研判呢，我们找到了二次供水卫生安全监督模型。根据模型的要求，调取了7层以上居民小区的住宅

0: 数据和卫生健康部门的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证数据，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清洗和研判以后才能了解它是不是适合北海的实际情况。
1: 为破解底数不清、线索难寻的困境，办案团队联合技术部门从卫健、行政审批、住建三个部门调取全市饮用水许可数据，七层以上住宅小区数据，应用最高检的二次供水卫生安全公益诉讼监督模型进行比对筛选。
0: 这三个数据是我们根据监督模型的要求从三个行政机关调取来的相关数据，但是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它的统计口径、统计模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其中有很多我们用不上的数据。
2: 虽然有了三组数据，但是我们很快就遇到了一个巨大的瓶颈，三个部门的数据不互通，统计口径不一致，导致我们数据无法直接使用。
0: 我们前期花了十几天进行数据清洗，同时结合供水设备具有多种类型的特点，向供水公司进一步调取了相关数据，从而锁定具有水箱需要清洗消毒的设备，最终实现了多维度的数据交叉碰撞。我们累计筛查出110条无证供水线索，线索覆盖辖区多个住宅小区，风险点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1: 线索锁定后，办案组随即启动实地核查，逐一验证数据预警的真实性，用现场证据固定违法事实。
3: 我们先后实地核查了33个重点小区，覆盖居民6000余户、15000余人，最终查实这些小区全部存在未取得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证、水箱未定期清洗消毒、运维管理混乱等问题。第三方检测结果显示，抽样的5个小区水质均不同程度超标，直接威胁居民身体健康。

0: 水质超标、无证运营的背后是监管职责的落实不到位。根据法律规定，卫生健康部门对饮用水卫生安全负有监督管理职责，住建部门对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负有监管责任，多部门协同不足，导致高层住宅小区二次供水长期处于监管边缘。
1: 我们打一组到我们物业公司去调取他们的输送材料的，另一组实名实地的取水水样进行回来检测。
2: 本次二次供水卫生安全监督过程当中，发现了110条无证供水的线索。
3: 六部认为啊，需要进一步的立案进行调查。
4: 这个情况已经损害了不特定多数居民的饮水安全，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符合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案条件。
0: 2025年5月。北海市检察院正式向市卫健委送达检查建议。为破解单一部门监管乏力的难题，检察机关随后组织召开多部门圆桌会议，理清监管边界，推动建立协同整治机制。
2: 根据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工程落成之前，也就是二次供水这个设施建设这一段过程当中，包括后面它的设施的运行管理，咱们住建呢都有一定的监督管理职责。在后面关于这个卫生情况，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清洗消毒、定期检测以及水质是否达标等方面，卫生健康委员会也具有相应的监督管理职责。所以我们就是想请各位来一起商讨一下，怎么样咱们能形成一个更好的合力。

检查建议发出后，北海市卫健委迅速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对286家二次供水单位实施全覆盖检查，对7家整改缓慢的单位处以罚款，督促33家单位完成清洗消毒整改。2025年8月，检察机关开展整改回头看，经核查。

0: 33个涉案小区的二次供水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所有小区均取得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证，水质检测全部达标。
1: 现在水质明显变好了，我们喝水也更放心了。感谢检察机关和政府部门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2: 我们在检察机关和行政部门的帮助和支持下，顺利完成了整改。今后一定呢做好本职工作，保

0: 清零，到全市286家单位的全域规范，实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惠及一方的监督效果，也为老旧小区公共设施监管难题提供了可复制的公益诉讼解决方案。
1: 饮用水安全是最基础的民生保障，我们以大数据赋能精准监督，以协同治理堵其监管短板，就是要把民生底线守牢，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喝上放心水。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
7: 1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 能用防盗，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都。
0: 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6: 无证开展诊疗项目，消防通道堵塞，从业人员没有有效的健康证明，安全隐患触目惊心。
7: 动辄花费数万元的月子中心为何成为母婴健康的隐形威胁？多部门监管的交叉地带，谁来补上治理短板？
8: 我们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打通数据壁垒，把隐蔽的风险点一一揪出来。
7: 公益诉讲出手，如何守护产后28天的母婴安全？我是检察官，继续为您讲述。随着大众消费观念升级，越来越多产后女性选择月子中心休养，科学产后康复。然而，一位新手妈妈却在这儿遇到了糟心的事儿。
9: 我有点烦，现在在月子中心，产后康复不是很理想，然后我还被感染了，叫他们拿做产康的知识给我，他们很久都没有拿给我看，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7: 后来，这位新手妈妈的抱怨被贺州市八部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获悉，办案检察官敏锐地意识到，问题可能不止于此。
6: 月子中心的业务涉及到生活护理、餐饮、住宿、产后康复，分属于市场监消防监管，权责边界一旦模糊，极易成为监管盲区。一家机构出问题，很可能就是整个行业的共性隐患。
7: 检察官们立即采取行动，对被投诉的月子中心进行实地暗访，核实线索。
6: 经过我们便衣暗访，我们发现月子中心的操作员对于产后康复项目的介绍含糊其辞，医疗器械的来源和功能也解释不清楚，这说明月子中心的产康项目存在明显的健康安全隐患。
7: 最后，行业性乱象。为了摸清辖区母婴护理机构的真实情况，办案组运用最高检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整合市场监管、卫健、消防、住建等多部门政务数据，开展全维度碰撞筛查。
8: 我们把有营业执照的母婴护理机构和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机构名单做了交叉比对，最终筛查出6家存在证照不全、超范围经营嫌疑的机构。
7: 八部区检察院对该系列线索正式立案，开展全面实地定位。
8: 我们通过走访调查发现，厨房灶台油污堆积，食品流量制度没有完全落实，消防栓内缺少水枪等配套设施，消防通道被杂物完全堵塞，一旦发生火情，后果不堪设想。
6: 更严重的是，这些机构

0: 未取得医疗执业许可证就使用医疗器械，违规开展盆底肌修复等诊疗服务。部分医护人员的执业地点与实际不一致，从业人员也有下药。
1: 产妇产后身体虚弱，新生儿免疫力低下，这28天里是最需要安全防护的特殊群体。这些遍布食品、医疗、消防的多重隐患，直接威胁着母婴群体的生命健康，而多部门监管的交叉空白，让乱象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为破解多头监管的虚检浮检联动工作机制，向8部区政府专题报告行业乱象。8部区政府召集卫健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消防等5个部门共同召开综合治理推进会。
0: 会上，我们将10余次摸排固定的证据逐一对应到各部门的监管职责上。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食品安全与经营资质的监管，卫健局负责诊疗行为与医护资质的消防安全隐患整改，明确责任清单，协同推进整治。
1: 2025年2月，8部区检察院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卫健局等部门分别制发检查建议，各部门随即开展联合执法。8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后厨卫生、食品留样、从业人员健康证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整改食品安全隐患。卫健局查处了6家违规开展诊疗服务的机构，叫停全部无证医疗类产康项目。消防部门督办全部消防隐患整改，并将月子中心纳入双随机一公开。2025年5月，8部区检察院检察机关开展整改回头看，邀请人大代表、行政机关相关负责人、一心卫工志愿者全程参与监督。经核查，辖区内月子中心、产康机构的违规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行业经营面貌显著改观。
2: 我现在在这里吃的也放心，住的也安心。
3: 首先作为人大代表能参与这次回头看哦，我也看到了他们这个整改确实规范了，然后确实也解决了这个监管部门呢，也确实补齐了咱们新业态的这个监管短板，对咱们这个母婴群体也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1: 该案成功获评全国检察机关食药安全典型案例，办案经验在全区推广。从个案纠偏到行业治理，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为抓手，破解了母婴护理新业态的监管难题，守护了每一对母婴最柔软的28。
2: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是聚焦一些老百姓关注的一些民生领域上的新业态新问题，不断地深化我们公益诉讼的检查履职，特别是依托好这个浮检联动机制，通过这一个机制结合我们检查履职，守护好我们辖区老百姓们的一个美好生活。
1: 从守护城市供水最后100米到呵护母婴，里海、贺州两地的检查实践是广西检察机关检护民生专项行动的生动缩影。检察官们以数字检查精准发现问题，以浮检联动破解治理盲区，以公益诉讼推动系统治理，把法治力量融入日常民生，走出了一条数据建模、精准监督、多部门共治、整改回头看的路径。

0: 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钉。消肿。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5: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6: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7: 打拐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别演了。
6: 有您，胜利之本啊！
8: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9: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10: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亲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处长，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1: 同学？什么同学？
0: 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喂，给我接 A 军的赵政委。
2: 我是李云龙，啊，我向你告别了，哎，也没啥大不了的，就是上次那个伤啊，没好利索，啊，可能是那鬼子医生没给我缝好，对，又复发了。哎呀，到处出血啊，肠子里都是血。哎，对，你过来。不，你不用过来。我没事。你还有工作呀？啊？那好，那你过来吧。正好我还有事要向你交代一下。是我能挺住，老赵，哎呀，老赵啊，你过来吧。是，上医院？不行，医生说我哪儿都不能动啊，现在。啊，对，你直接来军部吧。啊，好，啊，哦，医生不让我说了，他不让我说了，我得挂了。老赵。我挂了，我等着你了。
3: 这个老赵真他娘的缺心眼儿。
4: 田宇，电话。
5: 哦，肯定是老李打来的，你帮我接一下吧。
4: 哦。您是李军长吧？
6: 哎呦，对不起，冯楠同志吧？
4: 啊，是，天宇在厨房呢。哎，好，再见。
7: 这个老李是不是又说粗话了？
4: 哎，天宇，你先生声音可以唱男中音呢，挺磁性的，没你说的那么粗鲁。
7: 只有瞎子才凭声音招亲呢，我当时啊也是被他声音迷惑了。哎，他说到老赵了吗？
4: 老赵？谁是老赵？
8: 嫂子，请出示证件。
9: 我滚开！
8: 看清楚了，这是赵政委。
10: 老田啊，我看你左眼有眨的迹象，你一眨眼，这烟就归我了。
11: 你少跟我来心理战，我不吃这一套。
9: 老李。

0: 老李，
1: 哎，你眨眼了，哎，这眼归我了。
2: 李云龙，你他娘搞什么鬼啊？啊，
0: 老赵，你来了，来，坐坐。
2: 你少来这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啊，哎，好啊，你老李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瞎话。哎哎哎，这电话里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啊。啊，眼看着那口气儿快倒不上来了，听起来也就几分钟的活头啊！骗子大老远赶来，你他娘的却撞得像头牛啊！
0: 哎呀，老伙计呀，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我不是怕你推脱说工作忙来不了吗？我一想啊，这个办法最灵了啊！咱们是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的弟兄了，你能看着我要咽气儿你不来吗？不能吧？谁都知道咱们赵政委啊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
3: 没错，你是一群赵政委，我常听老李叨叨你，几次去军区开会咱们都没见着，这次咱们算认识了。
0: 你好，你好。哎，老田，你先忙你的啊。哎，
3: 好。
0: 来，老赵，抽根烟。
2: 大家别扯淡，你知道你耽误多少事吗？啊，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睡觉时间都没有啊！你倒好，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多少工作扔下了啊？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
0: 老赵啊，你说我不骗你，你能来吗？十万火急呀！我知道你忙，可是这件事儿不能耽误了。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女同志，人家来了。人家大老远坐着火车来看你来了，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咱老李面子啊！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见见你嫂子。
2: 就问这事儿，你把我给骗来了啊？你他娘的！
0: 我不见。你敢？人家大老远跑来了，你端什么架子？啊？你以为人家非你赵刚不嫁呀？我告诉你，那还不一定呢。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这事儿还得两说着呢。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是得好好改造。我跟你说，要不是咱老李前后张罗，跟我老婆说了，把你夸的跟花似的，都给你吹出天大的牛来了。要不这样，你有这个福气？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
2: 我说你呀，真是个土匪，这不成了拉郎配了吗？这个，好好好好好，我去，反正今天我也回不去了。哎，晚上就住你家啊！
0: 这就对了，小田啊，看看谁来了，冯楠同志吧？你好，
4: 你好，李局长，你好，
0: 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这是赵刚同志，37岁，北京人，在哪个大学读书来着？啊，对对对，燕京出身，也是一个老革命了。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履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这位是冯楠同志，也是个大学生。这位是小田儿啊，是我的老婆。这就是放在现在了，要是赶在以前啊，你见了嫂子就得跪拜，知道吗？
4: 你好。
0: 好，请坐，请坐，坐，老赵。

我说老赵啊，你咋了？啊，别总盯着人女同志不说话，我得揭发你了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啊，他还教我呢，说你呀、别总直目愣眼的看着女同志，会把女同志看得不好意思的。今儿咋了？啊，你自己不会了？啊，用不用我教你啊？哎，小鹏，咱们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在家里啊。老赵，随便一点。我那儿还有两。

0: 平茅台，今天晚上咱们一醉方休啊！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哎，小婷，你也别坐着了，跟我去。啊，哎呀，你们坐啊。小婷啊，你觉得有门吗？我看他们两个怪怪的。
1: 何止有门啊，我看这两个今生今世都分不开了。
0: 这么肯定啊？太好了，刚才老赵还和我发火呢，说我把他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直了。不行，这事儿没完，以后我得让他请客。
2: 赵刚，我见过你。
3: 傅兰，我也是。我正在想是在什么地方。
2: 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听说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见过，或者是梦中。
3: 有可能是在前世见过。
2: 赵刚，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你个问题。
3: 请讲。
2: 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我想问你，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3: 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
2: 说得好，为了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到那时你会面临一种选择，你将会选择什么呢？
3: 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冯楠，你要说什么？
2: 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通过社会的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了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3: 老实说，想过，但是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也要完善我们的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些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冯兰，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2: 暂时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道到时还有没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3: 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
0: 开饭了，老赵，痛快点行不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快来吃饭吧。
4: 跟前两届一样，各军区都有退回入学通知的学员，理由啊也几乎都一样，什么工作忙啊，走不开啊。
5: 给我看看都是谁又跟我老赵冲谈。
4: 也怪了，都是各野战军的军长，他们好像都互相商量好了似的。
5: 我当是谁呀、啊、都是一路货色，其中这个李云龙就是他们的代表。对付这样的刺儿头，我的办法是得下死命令，一点空子都不能给他们留。
0: 这还真新鲜了啊！打仗还用学啊？老子是一天都没学过，照样会打仗。这个东西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哪个课堂能比得上这？
6: 我就给你说一个人，你就明白了上面的决心。我这次看了入学的名单，连你那老战友孔杰都从朝鲜前线抽调回来入学了。你就是说的再花，把海里的鱼说的蹦上岸，咱这儿比得了朝鲜前线吗？
7: 这里原先是国民党国防部，蒋介石就在这个院里上班，那个红楼是国防部专案厅。
8: 就是说国民党的军事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7: 可不是吗？
8: 啊，这里的风水也够晦气的。

0: 气了吗？
1: 当然，
0: 学院里有规定，所有学员，不管以前职位有多高，一律不准佩戴武器，所有随身武器必须上交。你的警卫员也将编入学院的警卫连。
1: 交枪？我可没这习惯。
0: 首长，这是学院的规定。
1: 我个人没带武器，没有。
0: 能掀开衣服，让我看看吗？
1: 这不太礼貌吧？
2: 你还是交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了。
1: 你说这个，这只是个纪念品。
0: 就枪而言，学员同志，你这是最漂亮的一支。你放心，我们每星期会为你擦一次，等毕业的那天，我们会原样还给你的。
1: 还不错，总算听到表扬了。
0: 你迟到两天，因此你暂时不能到学院队。院长规定，凡迟到的学员，首先到清洁队扫马路，迟到几天，扫几天。
3: 娘的，我忍了半天，你还没完了你啊！
0: 清洁队在马路对面的车库里，请你直接到那里去。不，你留下。警卫连在教练场。
4: 哎！
5: 哎呀，老李！哎呀，李龙！
4: 快跑！哎呀！
5: 怎么我孔杰到哪儿，你小子就坑屁虫似的撵到哪儿？那年仗着在你的地盘上，你缴了我的信，怎么样？今天也让人缴枪了吧？缴枪的滋味不好受啊！哎
4: 呀，我犯愁这两天怎么打的呢？没想到有你孔二愣子陪着。哎，
5: 这还有一个倒霉蛋呢。
4: 谁呀？
5: 丁伟，咱们四野的丁大军长。哦。
6: 老李，哎呀，这回咱们晋西北铁三角又凑齐了。
5: 老丁啊，那年你们新一团刚刚调访，这小子就和我翻了脸。嗯，仗着在他的地盘上，竟然敢缴我的信，反了他了呗。其实谁怕谁呀、啊？他独立团能打仗，我这新二团也不是吃素的呀。
4: 哎呀，这回咱扫地不愁了啊。我听说你们在东北啊，擅长秋风扫落叶。我在华野都听说了，你丁伟一个师啊，把廖耀湘的几个军打得七零八落。哎，
6: 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没有四野，还叫解放军吗？四野要没有我们军，还叫四野吗？这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呀。我那次在松花江，好。哎，
4: 那你狗日子来这干？啊，你那么大能耐还用上这儿学习啊？你干嘛不混个副院长干干？你混个教员也行啊，咋跟咱一样呢？
6: 就是啊，去去去去，
4: 给鼻子上脸了，全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那我们三个野战军是吃干饭的。
6: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我这军长当得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来，跑这鬼地方当学生，你说有啥好说？咱不学习照样打胜仗，那些手下败将凭什么给咱们当教官？有能耐站哪儿比比？
5: 学习，
4: 学个屁！
5: 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然有上级的道理。

0: 我不敢放老总。哎，
1: 老孔，你少来这套啊！咋的？哎呀，
0: 去了一趟朝鲜，改行当政委了。
1: 首长，
0: 首长，首长，我给您把行李拿来了。哎，首长，您在哪块扫大街啊？您跟我说清楚，回头我找几个人替您扫去。
1: 去，回你们警卫连去啊！
2: 老战友见面，别说扫马路了，就是一块蹲禁闭，那也是一个乐子。哎，
3: 老丁，你后边都没扫净，我看你在家呀也是当官做老爷的主。哎，
2: 这点活都干不了，
3: 我就不信你们三野军长天天扫马路啊，
4: 意思意思就得了呗。
2: 哎，其实啊，这地上有点雪还好看些，总得有点诗情画意嘛。前两天我还是一军之长呢，怎么一转眼成扫马路的了？你说我有多少年不摸这扫把了？
5: 雨天，哟，熟人还不少呢。
6: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入列。
7: 不是说扫两天吗？我们指标还没完成呢。我们干事从来不打折扣。<笑>
2: 不去不去，我们是清洁队的，不归指挥系管。
7: 院长指示，首先清洁指标改由队内执行。
6: 哟，老丁，还没扫够呢。不错不错，热爱劳动啊。<笑>
2: 哟，
1: 老李，真行，刚来就大扫除。<笑>老孔啊，俺那么讲卫生，肯定是俺妈你教你的吧？哎，去去去去，
2: 笑什么呀？
1: 你们那四爷打听打听，要论打扫战场，我老丁是出了名的铁扫把，我一个师扫他料要像一个军。
2: 哎，行了行了，老丁啊，啊，就坡下驴吧，都不是外人。<笑>

0: 英文空间吗？
1: 哎，这不是常乃超吗？国民党展旗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0: 没错，这教员是姓常，在德国留过学，
2: 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3: 起立！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
4: 坐下吧。
3: 坐下。
4: 这是德文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已经在军事战场上确立了自己地位的人。说句实在的，给各位讲课是件并不轻松的事儿，尤其是我常乃超，曾经战败于你们在座的某位学员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学的理解。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足百米，曾经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在那里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是可以借鉴的。从那里发出的命令，并不完全都是愚蠢的。正如我的同仁曾经开过的玩笑，他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才来执行。”
5: 这血是爹娘顶亮
6: 啊！都看看，要论擦皮鞋，就没人擦得过四爷。这是功课，嗨，参谋长立的规矩，皮鞋得擦出人影来，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标准呢。
7: 嘿，哎，老丁，怎么跑我这擦鞋来了？
6: 怎么样，老李，亮不亮？
7: 不错，水平挺高。嘿，你这擦鞋这么高的水平，能不能普及普及？来来来。我这有双皮鞋，你也替我擦擦。
6: 不行不行，
7: 让咱见识见识你们四爷的擦鞋水平。
8: 来，给我们擦擦吧。
6: 行行行，都甭着急啊，一个一个来。但我可说好了，一双皮鞋，一瓶洋河大曲，你没酒也成啊，给我来只鸭子，全当做学费呗。
8: 太对了，这么需要擦鞋去？
6: 你们到东北打听打听去，我老丁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啊？你说这得费我多少鞋油？你以为呢？
7: 行了行了，去去去去去，你到别地儿擦去，啊！我知道你们四野的人就会擦皮鞋，而且专会擦首长的大皮鞋。
6: 嘿，老李啊，你来气了。你说你生什么气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当人家的先生，你再做人家的学生。才能长远乃至超出。你说人家常教员这名字啊，他就是为你起的。人呢，一是命，二是运，三是风水，四是性命啊。
7: 放屁，我这个名字不知道比他这名强多少倍。行了行了，你到别地儿擦，别在我这擦。去去去去去，
6: 行，
7: 你给我擦亮了啊。
4: 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二战中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会战，这节是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和兵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你来，
9: 教员同志啊，咱们这个讨论题能不能改改？这个库什么？
6: 哎，库老李，你个缺心眼的，连名字你都叫不上来，抢什么抢？嫌你了？一脑子高冷挂子，你也冒充知识分子？
8: 就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儿。冒充大学生了。
9: 哎呀，教员同志啊，哎呀，你看咱们班这些学员啊，有一些歪风邪气啊， 您看，像我平时表现比较好，我积极发言，他们呢就讽刺我、打击我，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要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我要坚持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打击，就当放屁。怕拉了鼓叫还不种庄稼了啊？下面我接着发言。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啊，教材上都写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联军队有133万人，啊，技术装备也略高于德军，这就是个问题了。多出来40万人呢，还叫大致相等啊？咱们大家都明白，通常一个军要是打赢了一个师，那没什么可吹的。那要是打不赢，还打什么仗啊？就回家哄孩子去吧，打什么仗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呀，咱们换个题目讨论讨论，咱们不讨论库尔斯克，咱们讨论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中野和华野加起来就60万人，他们国民党军队有80万。啊，论武器装备，他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我们靠的是2条腿，他们靠的是汽车轮子，那是正经的机械化兵。哎呀，那咱们就得讨论讨论了。啊，这60万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把这80万给吃掉了？是不是啊，常教员？
4: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啊。
6: 来，老李，我来回答这问题。

0: 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对不对？你像黄维兵团、黄百韬兵团，那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陷在烂泥里了，那就不如两条腿跑得快了。所以说，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
1: 还是说说我们四爷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可有不少。像我这纵队，
2: 去，
1: 是你发言还是我的发言啊？动不动就你们四爷，你们从东北捡了多少洋捞啊？啊，接收了多少小鬼子的装备，那是你们缴获的。你们有100多万人啊，打什么仗打不赢啊？吐一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嘿，还以少胜多。我们。 虽然是装备不好，但是我们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满世界打听打听，啊，60万吃个80万，这个战力哪有啊？啊，
3: 老李，你这是吃了灯草会放的就那儿轻巧屁。<笑>总共就3个战役，我们四野就打了2个战役，如果没有我们四野的话。
1: 全国解放还得在推迟几年。行，对，奶奶，对呀。先不说辽沈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刚10万部队，不到3年打出来100万，那是吹出来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零下40多度的大冷天啊，枪栓都拉不开。
4: 怎么着？老子们是靠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哎，别争了，别争了。我说呀，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警卫旅、教导旅、新四旅，一共有多少人呀？不到2万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呀？要说以少胜多的精力呀，还得说我们一野、潘龙大捷、青化扁支战。
5: 对，就是。 我们二爷千里挺进大别山，打的怎么样？解放战争中，我们二爷最先发起了反攻。解放战争中，我们发起了反攻，给他来个中路突破，全国的战线就苟活了。这叫破七一点，全线动摇。你们都是跟着我们沾光了。
6: 哎，这话我爱听。二爷是咱的娘家，中原突围，越进大别山的时候，老子也在。
1: 老李，你是嫁出去的媳妇，那得跟随丈夫的姓，早不能算二爷的人了。
7: 放屁！要从根上说呀，你还是从晋中二分局调过来的，根本就不是我们129师的人呀！
8: 哎，呸！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

0: 老市长，你好。老市长，找我有事儿啊？
1: 李云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2: 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0: 老市长，您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市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你看我的脑袋。
2: 李云龙，谦虚起来了。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让你当学员，确实委屈你了。这都怪我考虑不周，没有对自己的部下量才使用。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啊，看看这个。
0: 老师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我这个水平咋能当教员呢？
2: 我相信你能够干好。回去收拾收拾，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房部门说一下，给你一套教员宿舍。啊，好好干吧。
0: 哎，老师长，你就饶了我吧。老师长。

0: 怎么，你不服气是不是啊？啊，我让你当这个教员，明天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都在底下听你讲课，怎么样啊？
1: 老师长，你了解我，我犯错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不都改了吗？你就别出我的洋相。
0: 那你说，你是想当学生，还是想当教员？任选一条。
1: 当然是当学生，当学生。
0: 好，回去写份检讨，态度要诚恳，别想扯着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一定要深刻，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大声点啊！明白了。
2: 嗯。哎，回来了。哎呀，怎么样？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咱们师的老伙计算是熬出来了。老首长嘛，怎么也得照顾照顾。你不像我，后掉下来，没人疼啊。
3: 哎呀，老首长了。很多年没见老首长怀旧啊！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看，老首长老了。
2: 真请你吃饭了？扯淡吧！就你的面子？
3: 哎呀，我心里难受，我吃不下呀。
4: 丁伟，院长室有请。
5: 快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咱们师这些老伙计里，院长对你可是最好的，说不定也请你吃饭呢。
2: 装个对象。
6: 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7: 不谋万事者，不独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物。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也万变。哎，
8: 他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
9: 老李啊，我有一个体会，这刚一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其实弄懂了信息这一品，你猜怎么的？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办法，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现装本。
8: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
10: 战场上得高分，考核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啊。
5: 老孔啊，怎么这次见你觉得你比以前稳重多了？课堂上也没见你发言呢。
9: 你们那叫什么发言？纯粹是胡闹嘛。
5: 你老孔朝鲜打得不错，怎么反倒冲劲儿小了？
9: 等你真正和美国军队正面交过手，你就会知道，其实啊，咱们以往的许多战场经验已经过时了。刚入朝的时候，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打美国人，美国人呢也犯了错误，他们用打朝鲜人的办法来打我们，这两下就没打到一块儿去。后来呢，我们清醒了，美国人呢领悟我军作战特点的速度也很快，其战术改变之快完全出乎我军的预料啊。在这点上，咱们还真得向李奇微好好学习啊。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李奇微个人的因素，美国军队有自由争论讨论问题的习惯，上上下下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大胆揭露己方的缺失。这样的敌人我老孔还是第一次碰上啊。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后勤供应的方式就是他们一个低级军官方。

0: 发现的，叫礼拜公式。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发现呢，你单兵口粮的携带量只够用一个星期的，到时候你弹尽粮绝就得不战自溃。后来美军所有的作战方式几乎都建立在这一发现之上，可让咱们吃了大亏呀。所以呀，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我这次来这儿，就算是来换药罐子，保证三分，争取四分，五分不要。五分呢，那是当教员应该拿的。不毛万事者，不足毛一时。不毛全局者，不足毛一日。
1: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
2: 哎，常教练，
3: 老李有事啊？
2: 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你先给了三分，又改成了二分，这说明我的答案介乎于三分和二分之间。你先给三分，就说明你偏重于三分，四舍五入你也得给我三分吧？
3: 你还真那么在乎啊？
2: 我当然在乎了，不及格我还不在乎。哎，战场上的分数你可以不给，我要拿枪顶着你让你给。可这会儿咱那枪让学院收去了，你是不是觉得我那玩意儿没在，你就敢该给的不给啊？
3: 你的答题虽有奇思妙想，但却离经叛道。我是为你好啊！啊，
2: 我还为你好呢。要不是我让你跑那五公里，你现在还在战俘营当你的书记员呢。
3: 老李，晚上我请你吃饭啊，7点鸿宾楼。
2: 搞什么鬼啊？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3: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都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4: 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5: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6: 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

0: 要实用，更要贴心。百富纳香银碗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
1: 为庆祝百富纳香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纳香银碗，银筷银勺
2: 9.9元拿回家。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富新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2: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3: 真的是太高兴了！这套百富纳香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纳祥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2: 9.9元拿回家。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2: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先看一段视频。
5: 他自幼怀揣对健康领域的热爱，尤其在健康管理领域造诣深厚。作为高级健康管理师、养生健康理念引导者，他兼具扎实理论功底与丰富实践经验，聚焦百姓养生保健等核心需求，成为养生群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助力安享高品质晚年生活。他就是彭涛老师，一位深耕百姓养生健康的专业守护人。
4: 朋友们，我们彭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他为百福纳祥银碗的厂家花重金聘请为终身荣誉健康推广大使。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6: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
2: 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1: 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

0: 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块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块，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百福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3: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4: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彭老师，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5: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济、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以前啊，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二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纳祥银碗，我再也不用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4: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彭老师，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5: 当然能，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7: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如果你打得早啊，

0: 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你手镯，这样的好事呀，错过了太可惜了。老哥老姐们呀，赶紧打电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9元拿回家。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
3: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2: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3: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4: 9.9元拿回家。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4: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6: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7: 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8: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9: 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成饭成汤锁鲜味。
1: 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4: 9.9元拿回家。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4: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

0: 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这套百富蜡箱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百富新金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3: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4: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彭老师，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5: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悸、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呀、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富蜡箱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
4: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富蜡箱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5: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4: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蜡箱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蜡箱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蜡箱银碗银筷银勺，
6: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6: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7: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8: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9: 什么话？
1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1: 他们都是穷人，
1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2: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3: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14: 那是什么？200斤就打30几个？
15: 你懂什么？胜者就是。
16: 这是威慑的毒，
17: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8: 敌人要在我国做垂死的挣扎。
19: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血。
18: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8: 鬼。啊！
18: 这一切都是你为我设计的。
8: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18: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1: 由你来接任，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9: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常教员太客气了，按说学生请你才是
1: 啊。哪里，淮海战役中是你老李优待我呀，吃的是实干小灶，是我欠下你的情啊。来，
0: 常教员，我记得你被俘的时候，你这两个衣服兜里啊是跟小仓库似的啊，那变戏法似的往外掏啊，又是药啊，又是烟呐、又是打火机呀、你那时候就是个美食家吧？啊，
1: 窥一斑而见全豹，一个少将师长衣服兜再能装，也装不过淮海民众的独轮车呀、你们说是六十万部队，却有百万的民众为你们运给养，从这点上看，国民党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上的呀。
0: 又抬杠，当初我差点打了你一枪，
1: 我记得那是支布朗宁啊，好枪啊。
0: 可不好枪，
1: 你是解放军指挥官中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
0: 你别看我多喝了几杯就给我灌迷糊汤啊，我不吃你这一套。
1: 我已经带了两届高级指挥班了，差不多已经习惯你这种讲话方式。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看在战争这所大学中，你是教员，我是学生。
0: 你搞什么鬼啊？哎，你别是套我什么话吧？啊，我可没喝多。
1: 通常十分之九的战术是一定的，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但是那非理性的十分之一，就像鱼鹰闪过水面捉鱼，这才是将领要接受的考验。你身上就有啊。那是哪个大学教不了的，是属于天才一类。
0: 你少废话，你先把二分给我改过来。还天才的，天才才得了二分不给三分，谁信呢？
1: 你告诉我，你和我暂期是打之前是怎么想的？
0: 哎呀，你还当真了？哎，怎么想的很简单，我行你不行，我就没把展其师放在眼里，我是一心一意的要逮住楚云飞这条大鱼，干掉展其师只不过是搂草打兔子。我见你一头扎进运河，我就知道展其师死定了。
1: 你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
0: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赶紧的把分儿给我改过来，改过来之后我请你喝酒。
1: 亚伯拉罕说过，伟大的将军是自我实现的人。
0: 咱文化不高，你说的我听不懂。
1: 文化水平高对军事决策并不一定起多大作用，否则古今中外的军校教员就都成了名将名帅了。
2: 李军长，李军长。
3: 谁呀？
2: 哎呦，
3: 严秘书。
2: 丁军长看见李军长了吗？
3: 有事吗？
2: 院长找他谈话，我到处找找不见，可把我急坏了。
3: 你甭着急，我知道他去哪了啊，我找他去。
2: 那好，我在办公室等他。
3: 好好走。
0: 这可是你说的啊，院长要是再批我，我可拿你的话当挡箭牌。
1: 我写了一篇论文是专门讨论你的，我觉得你在解放军指挥官中。
0: 你说什么？写我的论文？你拉倒吧你！我可警告你啊，第一，你蒙不了我；第二，我不用你写；第三，除非你害我。
1: 楚云飞曾经拿你举例，他对你评价很高啊。
0: 楚云飞，你也认识楚云飞？
1: 当然，我在作战厅时，蒋介石十分器重他。徐州城破时，曾特意下令用专机直接送他去福州治伤。
0: 哦。这倒有点意思啊。哎，你觉得我和他比啊？
1: 老李，现在才有点煮酒论英雄的意思啊。
0: 哎，我想听听你的话，但说无妨啊，什么样的话你都可以教育学生。
1: 国民党吃败仗的原因很多，指挥不行是很重要的一条，越高级的指挥越不行，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但并不是所有的指挥都不行，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的。简单打个比方，如果假以时日， 蒋介石能够蜗居海岛，痛定思痛，忍性吞气，励精图治，那么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其能力也就未可限量了。
0: 楚云飞倒是个人物啊，可惜他上错船了。国民党那条破船到处漏水啊，啊，靠他一个人一点用都没有。
1: 我在作战厅时曾经接到过楚云飞的一份战局分析，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人捉到的那种，字迹工整有力，思路明了清晰，预想严谨透彻，既有数字统计又有形势评估。只可惜那时蒋介石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说了句此可成为你们作战厅今后报告的范例。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只是许多人才都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0: 服务员同志，再来一瓶洋河大曲，我不炸。
4: 老李，
5: 常调研，对不起了啊，院长派秘书到处找老李呢，可能有紧急的事情，赶紧去吧。
6: 哟，我得赶紧回去，院长点名找我，肯定有大事。
5: 好，
6: 我先走了啊。
7: 严秘书啊，是不是要打仗啊？
8: 李军长，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此事是华东军区的头等机密，我劝你还是别问了吧，免得保密委员会找你谈话。
6: 找就找呗，咱又不是特务。哎，这事儿瞒得了我老李，还瞒得了美国佬啊？哎，
7: 严秘书，你和咱院长说说，调我到前线去吧。啊，好歹咱们也是一个师出来的。
8: 就是院长同意你去，他也无权决定呀，除非国防部下命令。
9: 院长。
6: 哦，李仁龙，你到了。严秘书，你忙去吧。坐。李仁龙，我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
7: 哎，马马虎虎吧。院长，我有个请求，
6: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听说你最近在图书馆里专找一些登陆作战的信息，你在研究这个课题吗？
7: 哎呀，老师长啊，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可真好啊。其实啊，那天我在图书馆看连环画，正好被我们系主任看见了。
6: 你少给我胡扯，在咱们师的团级干部里就属你花花肠子多，还是个刺儿头，能打仗是不假，乱子也没少惹，没说错你吧？
7: 是，要不咋把咱代理军长给撤了呢？都轰到学校来读书来了。老师长，你找我有事儿
6: 啊？李云龙，你帮我找一下大陈道。这儿，再往下，西南方向，有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
7: 你说的是宜江山岛吧？
6: 如果你是司令员，你是先打宜江山岛呢，还是先打大陈岛？
7: 这个宜江山岛是上下大陈岛的前沿，是互相依托的关系。按照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作战的经验，是先小后大，先易而难，并不一定主导的争夺，可以敲山震虎，举一反三，集中攻其一点。这个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当年美军攻打硫磺岛，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海军27:1，空军32:1，陆军为5:1。
6: 这么说你是要先打宜江山了？
7: 我要是司令员，我就这么干，集中兵力和全部技术装备先打宜江山岛，然后再回过头来打大陈岛。
6: 老师长，你能不能听我？
7: 李云龙啊，屁股要坐得住啊，铁嘴钢牙木头屁股，坐轿干什么呢？

0: 去体验。人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热闹，但可以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用胸去扩张，明白了吧？
1: 没有。
0: 哦，你可以随时找我的秘书，要紧盯不放，弄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你李云龙学的东西不一定太多，这一点可以学习一下医学院，在他们那儿，一颗肝脏，全世界有10万个学者在研究它。你考虑一下，能不能专攻岛屿登陆作战？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专家。
2: 是。
3: 老李，我们的儿子终于出世了，他很健康，哭起来啊都比别的孩子嗓门大，你高兴吗？告诉你，我已经给他起好名字了。昨天我拿了本字典，心里说我随便翻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结果我翻到的是个特字。这也不错，我们的儿子就叫特特吧。对不起，我没和你商量，我想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我已经接到通知，去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由于以前有外语基础，所以学习起来不会太吃力。哎，对了，我给张白露带的东西你让小陈送去没有？张白露也不给我来个信。
2: 你是张白露吗？
4: 我就是。您是？
2: 我是田宇的爱人，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4: 啊，你是李军长啊？田宇写信告诉我了，来，快请进。
2: 好。
4: 田宇在信上介绍过，说你是个老革命了。我还在想，这个李军长可能是个小老头吧。今天一见，这哪是什么小老头啊，分明是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嘛。
2: 是老了点，我也去想条了。
4: 一点都不老，正好的年龄，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男子汉。小田可不委屈呢，要说委屈，我才委屈呢。
2: 是委屈小田了，本来长得就不咋地，这脸上又添了个疤。
4: 好，这个伤疤可添得好，简直添出了光彩。军人嘛，伤疤只能增添魅力。来，请坐，李军长。
2: 好。听小田说，你是中学老师。
4: 对，我中学里教俄文。
2: 哎呦，大知识分子啊，连苏联话你都教啊，真不得了啊，我连中国字儿还没认全呢。
4: 和田宇过得好吗？
2: 当然好了，我们两口子挺恩爱的。用句文词儿叫什么来着，叫举案齐眉啊。
4: 不对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田宇，他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很讲究情调，喜欢小桥流水，风花雪夜。
2: 小田托我办的事儿，我总算是办到了。你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一下，我这个人不大爱写信。
4: 我也不写信。
2: 为什么？
4: 这是我和他的事，你别问。

0: 给老头子打电话 ，A 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岛大局已定。
1: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两晚上没合眼了。
0: 哎呀，是啊，看着人家打仗，比自己打仗都累啊。
2: 哎呦，那小冷丁啊，
3: 干嘛？
2: 都是老战友。
3: 你别别别，你看，哎，
2: 太客气了，咱俩谁跟谁？哎，到我这不用拿东西啊，
0: 以后不能这样，下不为例，
2: 下不为例。
3: 老林，老林，不是，别下为例了，咱们都挺忙的，这回就免了。哎，
2: 都是老战友，不能不给面子。来来来，哎呀，我是破例，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你别忙，我自己来。来，
3: 行了行了，你别自个来了。
4: 老林，老林，外边有个人找你，是个女的呀。
3: 真的？
4: 好啊，你小子没来几天，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快，给弟兄们说说，那女的是谁呀？
2: 别扯淡啊！别来这调虎离山之计，我要是走了，回来骨头都没了。
4: 哎，老李，真的？
5: 李军长，李军长，我是不请自到，欢迎吗？
2: 张半路同志，请请请请。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孔杰同志。
1: 你好。
5: 你好。
2: 这位是丁伟同志。
5: 非常高兴认识你，我叫张白露。
1: 好，你好，张白露同志。
2: 这位张白露同志是我们家小田的老同学。别他娘的扯淡了，你。
5: 李军长，当着女同志的面不要说脏话，这很不礼貌。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注意。
1: 张白露同志，我们正准备喝酒呢，你是为了来这儿？
5: 如果你们邀请，我可以喝。
4: 邀请
3: 来，
4: 邀请
3: 来，来来
4: 来来
2: 来来，行，
4: 快来，你坐。哎呀，小张同志啊，一定很能喝，
6: 这我有经验。赶上酒桌的女同志啊，那都是海量啊。
7: 看着我干什么？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老虎。我父亲是俄罗斯人，所以对含酒精的东西特别酷爱，这可能有点遗传吧。
1: 我说嘛，四五年我在部队出关，那在沈阳和老毛子喝过酒，不是和苏联红军，和苏联红军喝过酒。人家那酒喝的跟喝凉水似的，可把我们给喝傻了。我那副团长姓梁，外号这一斤半，愣喝酒那是我们团头把交椅。那次也不成了，被人苏联上校给灌的像他烂泥呀，三天没缓过劲来。哎呀，一斤半，这小子没活下来，打四瓶的时候牺牲了。
7: 是啊，你们这些解放军将领也真不容易，打了这么多些年仗，打下了一座江山呢。我真的很崇拜你们，我觉得你们都是英雄。
1: 对对对，一个英雄，英雄，来喝酒，
2: 来来来。
5: 你会跳舞吗？
2: 我不会，老孔也不会，老丁会。
1: 哎，我会，
2: 他们四野的人都会跳。
1: 我们学院啊，每星期六都有舞会。这俩土包子，自己不会跳还不让我去，说那个地方男男女女搂在一起，他容易出问题。你所以一到星期日，我们只能在屋里喝酒。吹牛呢？
6: 是啊，我和老李呀、一般不容易犯错误。你老丁可悬，你什么事不敢干呢？我和老李不让你去那地方，是不给你创造犯错误的条件，是不是老李？
2: 没错，这小子是得管着点儿。
7: 哪有这么严重啊？你们啊也太封建了点。共产党不是要打倒封建主义吗？跳舞是一种文明的活动， 你们都是一些高级干部了，也应该学会一些绅士风度才对。
8: 绅士风度是个啥？
0: 这还不懂啊？就是土豪劣绅的绅呗。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土豪劣绅啊，要不是为了这些混蛋，我们也不会当红军。就是
7: 和你们聊天可真有意思。劣是不好的意思，劣绅呢是不好的绅士。绅士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绅士风度是指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尊重女性，对女性彬彬有礼的表现。
0: 你要是这么说呀，那我们现在就是绅士了啊。比方说你是个女同志啊，我们现在对你就很尊重了啊，也很有礼貌，请你喝酒，请你吃花生米，其实我们还不够吃呢，刚才老丁还和我抢呢。你看，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女同志一口吃的，这就叫尊重女性，对不对，伙计们啊？
6: 没错，我们就是绅士。
7: 好好好，我承认你们都是绅士，可是你们知道吗？绅士是应该主动邀请女士跳舞的。你看我坐这都半天了，李云龙绅士也没主动邀请，这也太让我这个女士难堪了。
0: 可是我实在不会跳啊，我太笨了，我怕踩你脚。
7: 没关系，我来教你，很好学的。
0: 我还是别去丢人现眼了。
7: 刚才还说绅士呢。
1: 对对，都去啊，都去。你们早就该学去了，连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会跳，怎么咱们一跳，容易犯错误？走走走，都去。
7: 走，
1: 快走吧！
0: 我不会，
9: 我教你，没事，
0: 我不会。
1: 哎呀，
0: 哎，
1: 快走。

0: 孔啊，人家老丁跳得不错嘛，你咋一点都不会呢？
1: 我们在东北时啊，跟老大哥接触比较多，那些老大哥呀，最愿意跳这个。喝点酒啊，要不搂个女同志蹦几下，就干什么都没劲儿。咱们四野啊，很多干部都学会了，老丁他能闲着，他比谁跳的都欢。我不好这个，有那蹦蹦哒哒的功夫，还不如去打套拳。哎，老李，你坐着啊，我可先溜了。
0: 哎，老孔，哎，老孔，

0: 老孔呢？
1: 走了。
0: 这小子又溜了，一贯如此，太不像话了，跟小张同志连个招呼都不打，太没绅士风度。
2: 没关系，好在李云龙同志还在，真给我面子。来，李局长，我请你跳舞。
3: 我不会跳。
2: 没事，一学就会。
3: 哎，我不会跳。
2: 没关系，走吧，
0: 学
2: 学了就会了。
3: 哎，我不会跳舞。
2: 这是三步，来走。对，不错呀，你学得挺快的嘛。你看，已经有点意思了。刚才那首曲子叫《在满洲里的山岗上》，是沙俄时代驻守在远东的士兵怀念家乡、怀念心爱的姑娘的歌曲，听着很忧伤。现在这首曲子叫《阿穆尔河的波涛》，知道吗？阿穆尔河就是黑龙江，俄国人叫它阿穆尔河。
4: 又是黑龙江，又是满洲里的，这不都是中国的地方吗？他们怎么老惦记中国的地方？
2: 这都是历史原因，以后我会跟你解释。你小声点好不好？我觉得你的性格很好，是个有血性的男人。田雨真幸运，找了你这么个有个性的丈夫。可你知道吗？田雨他看过很多书。在音乐和绘画艺术上他很有品味，可他为什么不教教你呢？我觉得你要是再有些文化，有些艺术品味，你就太完美了。在我看呢，田雨根本就不打算和你沟通，他可有些自私啊。
4: 一个当兵的会打仗就行，懂那么多干嘛呀？
2: 不对，军人有文化有品味不是更好吗？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所提出的军事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学院的经典。可你知道吗？他还是个很懂音乐和艺术的人。他的小提琴演奏达到专业水平，喜欢歌剧，连苏联最大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都很崇拜他。有多少女性都为他的风采而倾倒啊？怎么了？你有事儿？
3: 对不起，我还真有事儿。你看。
2: 啊，没关系，那我自己回家，你去吧，别耽误了你的事儿。
3: 我送送你吧。
2: 不用，你千万别客气。军人的事儿总是很重要的，不要为一个女人耽误正事。
3: 行，我走了。
2: 去吧。周末要是有时间，就到我家坐坐，好吗？
3: 行，我去拜访你。再见。
5: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伊江山岛战役。海风光，辽阔蓝天，滔滔碧浪，看奇经岛海，风驰虎跃，雄雄烈烈，雷击龙翔，陆海空直捣金汤，瑞难当。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也是一次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不到20个小时，人民解放军即攻占了国民党军号称攻不破的钢铁堡垒。
6: 我先走了。
7: 李军长，发什么呢？战斗经过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8: 别逗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1: 小张。
2: 李局长，你迟到了。
1: 刚才开会不好请假，这一散会我就来了。
2: 算了，以后注意，不许再迟到了，不然我要罚你。
1: 好，
2: 走吧，开演了。今天演的是话剧《带枪的人》。
1: 哦，如今我都成了没枪的人了。

0: 老李，老李，老李，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话说，有屁放。
0: 我问问你，你跟那个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黏黏糊糊的，一到周末，你看你就像没了魂了似的，找你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

0: 咱共产党可不允许取巧。你放屁！我怎么了？哎，他是我们家朋友，我就跟他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我又没干别的。要你狗拿好我多管闲事啊？
1: 你家的朋友？我看他是你的女朋友吧？你可是结了婚的人，你还有资格找女朋友吗？咱们是老战友，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

0: 老子就知道，娘的，如今谁都能成我老师。课堂上国民党给我上课，这下了课你又成了我老师了。去去去去，哪凉快哪待着。
1: 哎，老李，
2: 你怎么、哎、
1: 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啊。我说老孔，你也是啊，我一直记得你是军事主官，没当过政委啊，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管？老李和那姑娘不过是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吗？这是什么呀？老李，你也是啊，你自己也得注意。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裤腰带一松了就出问题了，那腰带那底下那玩意儿就好比一把手枪，很容易走火，一旦走火那就是大事儿。
0: 都给我滚，都给老子滚，滚滚滚，又你们给我上课啊，啊都成我老师了。
3: 田雨，我正怀念咱们一起度过的少女时光，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4: 小张啊，你比我们家小田强多了，我们家小田啊，不是嫌我这就是嫌我那。
3: 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爱一个人就应该包容他的缺点。田雨有点傻，他总是固执的要用他的行为准则来要求你改变你，这是很失策的。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是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生活，而应该让他去慢慢体会，他会得出自己的判断。时间久了，他就会明白，无论他那只尊贵的脚气味有多么芬芳，也最好别在外人面前去摆弄他，这样会显得不太优雅，也容易让对方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联想。照我看，一个男人喜欢摆弄自己的脚，这没什么，回家摆弄就是了。一个爱你的女人是不应该责备你这种小小的嗜好的。相爱的人之间连身体都可以互相袒露，更何况一只脚了。
5: 老丁，老丁
1: 啊，
5: 看见老李了吗？
1: 没有，你找他干嘛？
5: 他准是又上那个女同志那去了。这小子再这么下去，非犯错误不可。
1: 我说你也是多管闲事啊，老李去哪儿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5: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咱们是不是老战友？老战友犯了错误，拉都不拉一把，那还叫什么老战友？
1: 他没那么严重啊，老李又不是小孩子，还用得着咱们告诉他哪样对哪样错吗？你也太小瞧他了，那小子不明白啊？
5: 我看呢，他什么都不明白，为女人栽跟头的还少吗？
1: 我跟你说，咱们等等再说吧啊，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5: 再等啊，怕是就要出大事了。
3: 老李，学院里的伙食不好，以后啊每到周末就到我这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替田雨照顾照顾你了。
4: 算了，已经有闲话了，老孔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他威胁我说要到小田那儿去告我的状。
3: 这没什么，我也该和田雨好好谈谈了，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嘛。
4: 你和他谈什么？
3: 不要想那么多。老李，你平时学习太紧张，今天是周末，

0: 干嘛要心烦呢？我觉得这是我和田宇之间的事，你要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你是个男子汉，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分心。你是干大事的人，别喝闷酒。来，和我聊点什么？说说这些天你在课堂里又学了点什么军事理论，我挺喜欢听的。
1: 军事理论你也喜欢听？哪有女人对这个感兴趣的？
0: 别太小看女人了，再说我也不是一般的女人呢。快说说嘛，或许我还可以和你讨论一下呢。
1: 真的？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我现在正在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带劲儿啊。教材上说这是苏联30年代提出的军事理论，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你不是说这个人还会拉小提琴吗？说许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也难怪，这个人是有两下子。
0: 那你说说。
1: 简单的说，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人的防御纵深，在选定方向上突破其战术地缚，然后将机械化兵团组成梯队投入交战，并以空降兵实施机降，以求达到预定的战役目的。这都是教材上说的，你可能听着觉得有点绕口。
0: 不，我听着很有兴趣，只是理论性太强了，你说说具体该怎么实施。
1: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成突击集团军，战役布势包括一个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机队，各种预备队和航空兵、空降兵啊。冲击梯队有几个加强由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组成，用以突破防御的战术地缚。发展突破梯队是由几个机械化军组成的快速集群，它的任务是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0: 那要是战役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突击集团军的规模是否也应该加大呢？
1: 提得好，你还真是个行家，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突击集团军进攻地带的宽度一般为50到80公里，纵深一般为70到100公里。二战前，苏军进一步发展了大纵深战役理论，并应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方面军的编成规模重大，包括3至4个突击集团军，2个以上的合成集团军，1至2个机械化军和坦克军，15至30个航空兵师。如果达到这个规模，其进攻地带的宽度可以达到300到400公里，纵深可以达到200到300公里。
0: 气魄真不小，一个方面军总要有几十万人吧？
1: 当然了，几十万兵力和相应的技术装备组成的突击力量，那真是够厉害的。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真是坐井观天啊。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这还不是最大规模的，卫国战争时期苏军统帅部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纵深理论甚至可以由几个方面军集群实施，突击兵力可以达到上百万。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就是苏军运用大纵深战役理论才打胜的，真他娘的过瘾啊！这辈子要是能赶上这么一场大战役，死上10回都值了。难怪小鬼子一碰上苏联红军就跟纸糊子似的。

0: 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1: 看来学习真是件好事儿。你这个土八路现在也知道这么多了，而且满嘴的学术性语言，像换了个人似的。军事科学真是门艺术。
2: 老丁啊，你看这个老李昨天晚上又那么晚回来，他天天他忙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3: 哎呀，男人嘛，有时脑子一热容易干点出格的事儿，那不过小节问题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了，那人老李的私事他又没碍着谁。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院里跟老李打小报告去。我最烦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了。
2: 你放屁！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爱打小报告的人吗？我对老李有意见，我就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他说，我还不怕他不爱听。
4: 老孔啊，又怎么了？
5: 老李，你要是真陪人家看看戏，那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可警告你，要是我发现哪天你小子在外边过夜，那我没二话，我马上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你老婆来一趟。咱明人不做暗事，到时候你别怪我没跟你打招呼。
4: 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咱老李是怕老婆的人吗？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吓唬谁呀？你吓唬谁呀？
5: 你看啊，这个老李啊，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你看还不听劝了。老李，你

0: 些事儿，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卡路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2: 咱们的太君，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2: 快来啊！
1: 别不念的，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4: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
1: 念了，有您，胜利之本啊！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发成绩单了，发成绩单了。哎，老李，这是你的。
1: 来，来把老丁那个给我。
0: 拿好啊。
1: 好。老丁啊，
2: 啊，
1: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啊，战役理论五分，战术理论五分，协同作战五分，后勤补给五分，你小子可以当教员了。
3: 要放假了，二位有什么打算呢？
2: 啊？
3: 哎，你们要是有意去东北，我请你们尝尝吉林老窖。
1: 你小子中状元了吧？啊？
2: 我说呢，要你这个样啊，就得院长拿脚踢你，要不然你能考出这个成绩来？
3: 状元可不是我，咱高级指挥系的状元是人家金瞎子。
2: 金瞎子？
3: 是啊，
1: 凭什么是金瞎子？
4: 他才打过几仗啊，一直跟首长屁股后头收拾电报，他成状元了。所以你说这考试啊，你就没法说。
1: 就是啊，
4: 这老毛子有首军歌啊，他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学学
1: 啊。
4: 这纸上全是开阔地，一股脑的把山头全忘记，到了战场上，十个有九个都拉稀。老李，你成绩咋样？哎，拿着钱。
1: 哎呀，一般吧，反正都及格了。
3: 你看，还卖上关子了，你快给我看看吧。
2: 不给。
3: 这小子
1: 除了两个四分的，其余都是五分。哎，这个成绩对于我李云龙来说就不错了。回到家里，我跟老婆孩子也有个交代。
2: 不错。
1: 哎，怎么样？这放假了，你有什么打算？
4: 哎呀，也没打算，四处走走呗。我走到哪儿是哪儿。我一算计，这日子要快开学了，咱就赶紧往回撤。怎么样，老李？跟我一块串串。
1: 不去。
4: 哎，
1: 不去，咱回家看儿子去。
3: 哎，别拿儿子当幌子。
4: 嗯，
3: 想老婆了你就承认想老婆了，回去悠着点。
1: 扯的，咱老李是离不开老婆的人吗？我是真回去看儿子。自从这小子出生啊，我还没见过他。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我说，你这哪像个小子啊，动不动就哭，这有点像个丫头。
5: 丫头怪来。小雪，快抱走！
1: 别哭了，别哭了。
5: 你看你这抱哭爸爸的，才抱一会儿就弄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家里可不是军事学院，特特这孩子文气着呢。
1: 什么特特特特，这什么名字啊？特特还特务呢？你说叫什么名字不好啊？啊，叫李军、李征、李抗美、李前线，哪怕叫李坦克呢，也比叫李特务强啊。
5: 特特的中文意思是特别、特殊、不同一般。谁像你啊，光往特务上想。
1: 哎呀，还中文意思。那外文意思呢？我看你啊是学俄文学的。
5: 舒伯特、李斯特，欧洲的大音乐家，跟咱们的儿子也只有一字之差呢。
1: 咱是中国人，起外国名字干啥呀？啊，按照家谱，我这辈儿犯云字，他这辈子就应该犯富字，就叫李富俊。他爷爷奶奶在坟地里听着这个名字准高兴。
5: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我只叫他李特特。

0: 给，给个单间。
1: 南京军事学院丁伟学员，对不起，丁伟学员，本兵站没有单间了，只有大间。
0: 好。
2: 你说我跟田宝华那几个小子喝酒，这嗓门能小吗？啊，再说了，人家把部队带得不错，我多喝点是应该的。
3: 哎呀，我在做功课呢，干嘛？
2: 咱这不是功课吗？啊，刚才常参谋长还说呢，行了行了，老李啊，别喝了，快回家吧，啊，回家还有功课呢，我让他们嫉妒死
3: 了。哎呀，老李干，哎呀，你弄疼我了，你知道吗？
2: 哎，咱这不是做功课吗？
3: 是吧，老李。
4: 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啊！
5: 你叫人下没人养的东西！你是他爹啊？给我滚下来！哦哦哦哦哦！啊，没事，来来来，睡觉啊！哦哦哦哦哦！
6: 你骂谁？欠揍是不是？
2: 好啊，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敢和我动手，知道我谁吗？
6: 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敢揍你。
4: 哎，伙计，你得手下留情，别伤到老人家。
7: 哟，这假洋鬼子有点真功夫呢。
2: 他娘的！他娘的！好身手啊！你给我说，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

0: 你是 B 团参谋长，
1: 证件在你手里，用得着问我吗？
0: 那你的呢？郑长，您怎么出事了？我是招募所所长冯水清，请您指示。
2: 哎，大家都继续休息啊，休息休息，你们下棋还接着下啊，我得跟那小子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0: 是。
2: 伙计，你可不太走运的，一个团参谋长揍一个军长，什么后果？
1: 知道，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反正要倒霉。我做事从不后悔，打了就打了。军长同志，您看着办吧。
2: 好样的，刀架子脖子上都不认熊。军长他儿子只能吓唬耗子，他吓唬不了好汉。您要是不嫌弃我的拳脚不成，我们做个朋友，认识一下，我叫丁伟。
1: 你就是丁伟？
2: 嗯。
1: 哎呀，我早就听说过呀。哎呀，想当年赫赫有名的铁三角之一。哎呀，都怪我段鹏有眼不识泰山啊。丁局长，咱这样吧，你再打我一顿，给您出出气，也算咱扯平了，咋样？
2: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这不就败在你手下了吗？
1: 坐，好，
2: 来，坐坐坐。哎呀，咋那么好的功夫？哪个部队的
1: ？C 军 B 团参谋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
2: 我说的呢，你是李云龙的兵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哎，这是你们的地盘啊？
1: 是啊。
2: 好，明天你给我带路，我去老李他们家讨杯酒喝。
1: 好啊。
3: 还没睡啊，小天啊？嘴怎么撅这么高啊？我喝多了是不是？哎呦，对不起。行了，别生气了，儿子就叫特特，特特就特特吧，啊，不就是个名字吗？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现在他也不答应。
4: 我可告诉你，我父母明天来。你的儿子别大喊大叫的，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着呢。
3: 好，睡觉吧。
2: 老李啊，老李，老李，
5: 哎，
2: 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5: 哎呦，云龙，二老来了。
6: 哎，
5: 小田儿。
6: 哎。
5: 哎，小雨。
6: 爸爸，你们来了。哎，
7: 这是丁局长。
6: 哎，你好，丁局长。哎，
8: 特特呢？
6: 在里面睡觉呢，
8: 快带我们老两口去看看。
6: 好，进来进来。
7: 哎，
6: 谢谢啊。哎，妈，进来吧。
7: 哎，老丁啊，怎么这么巧啊？
3: 真巧了啊！
2: 一趟车过来的，一聊天才知道。
3: 来来来，坐，老丁。
2: 哎，
3: 坐。
2: 老李，以后我见的你媳妇儿，那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啊？你说这事儿怎么闹清楚吗？咱俩谁大？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你呢？
3: 当然是我大了，那还用问啊？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啊，你得叫嫂子。
6: 丁营长，请喝水。
2: 哎，丁伟，拜见小嫂子了。
6: 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家老李啊，经常念。

0: 见到你说你呀可神了，
1: 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2: 他说啊，你的部队啊凶极了，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你们敢架着机枪吓唬有灵部队，有这事儿吗？<笑>
1: 那倒有，那管他们不懂事儿啊，就这么窄的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
0: 所以呢，主力优先呐啊。<笑><笑>
1: 行了，你就别接老丁的短了啊，你先陪陪你的父母，我们男人之间啊，还得要男人的话，要闹闹。
3: 行行行，你们坐吧，那丁营长，那您自便啊。
4: 哎，好。
3: 那那样，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搁家里放心呐。漂亮吗？我咋觉得一般呢？哎呀，逮着便宜卖乖了。<笑>
0: 怎么样，过得好吗？挺好的。
3: 恐怕不是这样吧？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
0: 差距太大，你觉得幸福吗？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再说，它是我自己选择的。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吧。学俄文挺好，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以后啊，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
1: 一旦走上这条路，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5: 小田儿，都过来吃饭吧。知道了。曹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 我的老战友吕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丁伟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苦没少吃，血没少流，该过个安稳的日子。来，我敬你们一杯。我听说。
3: 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军事学院。哎呀，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缺的是科学家，缺工程师，缺各种管理人才。恕我直言，军人已经够多了，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推后了10年，应该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
1: 国际民生啊，再造那么多将军，干什么？老先生，长，如果我们当初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我是从东北来的，我跟你讲，全中国的重工业。 半数都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啊！你就是不打，也得防御啊。那好了，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需要多少部队啊？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开销？而且年复一年，你不知道他哪天打过来。这样下去，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对新中国如此的敌视。
0: 他即使不在朝鲜打，也会在别的地方打，比如台湾、印度支那。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咱们再建设。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啊，爸爸，你要早来几天啊，他们肯定说不过你。可现在晚了，人家刚刚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呢。墨轩呀，隔行如隔山。
3: 你们政协呀，也务虚吧，管什么军事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怎么不能谈呢？丁军长，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呢，还是喝红酒好？海生是重炮呢，还是红烧？那就真弄好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引起有组。 组织的残杀，不外乎有以下几点争论而引起的。 哪个民族

0: 是最好的，
1: 哪种宗教是最好的，哪种政治理论或政府形式是最好的，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
2: 挺有意思，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
1: 我们为什么不能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当初这争论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年内战，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
3: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简直是反革命，要杀头的。
2: 老李，你不要激动啊，这是在家里，他的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老先生，您先说。
1: 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作为民主人士，我田默玄目前中国的经济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无论国际国内，反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民族利益啊。
2: 老先生，是否合理，这我得好好想想。田先生，我们是军人，不太懂政治，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肯定不会错呀。田先生学识渊博，您能否赐教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啊？
1: 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和政治、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从法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它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它奉行什么主义，它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4: 爸爸，您这是指？
1: 我什么也没有指，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
2: 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3: 老丁啊，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4: 今天都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5: 好。

0: 老丁啊，
1: 嗯，
0: 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了
1: 啊？
0: 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1: 老李啊，你忘了，我们在学院刚被会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月。我还真甭管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
0: 这不是老丁来了吗？我也没送走老人家，你别介意啊。
2: 我介意什么呀？人家是将军，我爹我妈，一介书生。
0: 我是真心的想送走二位老人。
2: 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司令部了，

0: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你让老人家还说什么？我不让他说了吗？啊？我怎么没让他说呀？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我是为了老人家好。行了行了，人都走了还发狠呢？我发狠了吗？
1: 你就是发狠了。
2: 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
3: 对不起，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
2: 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咱们是什么关系？是老战友啊，一个锅里搅过勺子，一个战壕里冬灌。你忘了万源保卫战那次，你的一个排被敌人围在了一个山头上，是谁冲过去帮你解的围啊？
3: 是记不清，我还被敌人包围过，小子。啊！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你这像话吗你？谁让你跟我算老账？那我就没帮过你啊！帮过，平安县城那一次，啊，你帮完了忙，你就跟我算小账啊？一张口就四挺九二式啊！你小子比地主老财心还黑啊！
2: 你看，一翻旧账就都算不清了。你只记得送我四挺九二式，你骑兵营呢？哎，那叫你送的，
3: 那可不吗？
2: 啊，你只不过是动动嘴，送一个顺水人情。嘿嘿，我说你小子，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啊、你啊？
3: 得，咱不提了，行不行？不提了。 你我彼此彼此都不是吃亏的人。说论文吧，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一个题目吗？没问题，但我可说好了，两瓶茅台，怎么样？行。
2: 或者，
3: 我刚才在想什么呀？就想你老丈人说那话，老人家别看是个文人，真有战略眼光。
2: 别扯了。
3: 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啊？45年，抗战胜利后，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吧？嗯，和老大哥打过交道。说心里话，老大哥出兵东北，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 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啊，专业指挥成功令人称道，河北几十万关东军那如摧枯拉朽。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那自然是拍手称快。一想，将来老大哥照原样要给咱们来一手，笑得出来。
2: 老丁啊，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
3: 对呀，军人考虑的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哎，你就从这个思路想。我这脑子有点乱，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军人只考虑军人的问题。我考虑这问题不能算出圈。
2: 有道理，这是国家利益。
3: 对。
2: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问题，大纵深的战役理论那是进攻理论。我研究的是大纵深的防御理论。老丁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
3: 我听说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
2: 一种政治策略。
3: 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那你要这么说就没谱了。订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策略，那也太累人了。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甭管是谁，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没二话先踏出去再说。我不去进攻别人的。前些日子，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 连虎带蒙，我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我发现大伙儿谁都没闲着，大致都有方向了。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总之啊，他们谈的都是战略战术问题。
0: 废话，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扯什么？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边框吧？
3: 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啊，你听不听？
1: 哎，
3: 不听了。
1: 你说。
3: 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你抖了遍了，你都是土渣子，你干不过他们。你扬长避短，我不谈战略战术，谈军人的精神，军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你常说的亮剑精神，这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我们这支军队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打赢了战争。
0: 对呀，亮剑就是亮剑，讲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好，就谈亮剑精神。
3: 这一晃就开学了。
2: 丁军长，
3: 哎，
2: 交代不周，请多见谅啊。
3: 哪儿的话呢？这还给你添麻烦呢。
2: 哪里哪里。
0: 老婆，咱俩告个别吧。
2: 老李啊，时间不早了，别误火车了。
3: 走了。
2: 啊，好，
3: 再见了，
2: 一路平安。嗯，走好啊。
3: 好。

0: 走吧。老李啊，那夫妻吵架可没隔夜仇啊。
1: 我看你也是个顾家的人，你这好品德呀。
0: 不会想不开吧？
2: 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3: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
2: 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3: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
2: 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3: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七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七交响乐的总谱

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它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图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献给他们。

0: 自己不睡也不让别人睡。
1: 哎，你先坐下，你先坐下。
2: 哎，老兵啊，你看这都几点了？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八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真不像话。
0: 你没证据，不要胡乱猜嘛。他也许去南京看老战友呢。
2: 狗屁！我还不知道。哎呀，他在南京没什么朋友，倒是他老婆在这一带有一些关系。老丁啊，我就不明白，他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他还敢瞎整？
0: 没听人家说吗？婚姻就像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别瞎操心了。
2: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亏你也是个军级干部，老战友犯错误，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
0: 老孔，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我丁伟从此就没你这老战友。
3: 哎，丁伟啊，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
0: 你对着谭元唠叨，我懒得理你。
4: 丁伟，你这混蛋，你给我解释清楚！

0: 小田呐，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
1: 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呢，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
0: 咱们应该一起做做老李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小田呐，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
1: 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
0: 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2: 谢谢你孔军长。
3: 老李也经常提到你，他说红军时期一个班的老战友
2: 就剩下你跟丁军长了。我知道你是看上老李的现状为他着急，怕他犯错误，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
3: 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
2: 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再见。

0: 喂，帮我借北京。喂，啊，田雨啊，我是冯楠。
1: 冯楠，老李他变心了，他跟张白露好上了，我要和他离婚。我这心里难受。
0: 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那还有什么可恨的？离了婚，你们就如同路人。
2: 还有什么爱呀恨的？傻丫头，不要再赌气了。张白露，
0: 我了解这个人，她挺聪明的，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2: 她爱上你丈夫，没什么可奇怪的。
0: 李云龙的性格就是挺吸引女人的，他除了文化差点，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
2: 再说了，他的地位那么高，这样的男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0: 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了，她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
2: 这里面的原因，为什么自己不好好想想？作为男人，
0: 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而是一味的指责
2: 他，冷淡他，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照这么看，
0: 离婚倒是件好事了。天宇啊，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
2: 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
3: 你的赵刚不是很完美吗？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体贴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
2: 你当然知足了。
0: 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
2: 强多少倍。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
0: 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他就只能当政委。
2: 带兵打仗，他差远了。当年的晋西北独立团，
0: 要是个没一个政委可以，没一个团长，这独立团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这就是李云龙的本事，这本事可不是
2: 吹出来的，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3: 风南，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我以前做得很糟糕，那我该怎么办呢？
0: 这还用说吗？如果你还爱他，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啊。再说了，
2: 他本来就是你的。
3: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长
2: 了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
0: 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也会失去。
2: 李云龙本来就是你的，他张白露固然聪明，
0: 可你田雨是谁呀？能败在他手下？快去吧，
2: 等你好消息啊。
3: 谢谢你冯楠，再见。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咱们怎么办？
3: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吗？
4: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5: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2: 我是几个人？只见到吗？
6: 那是谁？
2: 二百几个打30几个。

0: 为什么要为我做成？
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的方木盖。

0: 老李，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警长，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
1: 是是。
0: 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啊，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1: 哎，好。哎，嫂子坐坐。
0: 哎，好好好。哎，谢谢。
1: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来还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是劲儿有福气啊。
0: 哎，老李，你坐，哎，坐。

0: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那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
2: 小田，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

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

0: 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呀，我给你带了大秦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的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1: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2: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1: 哎，丁丁长，你别走啊！
2: 还有点事儿，还有点事儿。
3: 天宇，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0: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1: 哎，老李，你也坐。
3: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天宇，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件东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3: 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0: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老李，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
3: 天宇，这是一本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你知道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可我现在正在看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他。跟我在一 情，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天宇，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0: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4: 小天，你听我说，
0: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他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

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啊，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可是我又想，能得到这样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

0: 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啊，当然，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
1: 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
0: 尊敬自己的父亲，我会保持好和白鹿的友谊，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
2: 小天，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呢看着锅里呢。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田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

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田雨，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 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田雨，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田雨，你们谈，我走了。

0: 凤楠，
1: 瞧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0: 老李要来北京了。
1: 是李军长吗？
0: 你除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凤楠，你给田伟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1: 田宇，他好像在学俄语。
0: 嗨，管他呢，老李这人我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宇来。哎，你们女间好说话，你让小田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2: 老赵，老赵，
3: 哟，老李呀，
4: 老李。
3: 真是想死我了。
5: 李军长，
6: 哎，小鹏，你好，你好，你好。小鹏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省得你寂寞。
1: 凤楠，田宇。
6: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1: 不是说好让你把孩子带来的吗？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7: 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
0: 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
7: 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0: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这不骂人的吗？
7: 啊！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0: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听我，听我，听我。好。

0: 枪马有抓。
1: 哎呀，老李啊，咱们得大杯子伺候。
0: 嗯
1: 啊，哎，小冯，去，快去拿酒。
0: 嗯，
1: 哎，小冯，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来，老李，
0: 哎，
1: 你们他们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啊？
0: 那会儿人酒啊，都是我从小鬼子那儿摸来的清酒，都是我弄来的，老张，都是我弄来的。
1: 我他娘陪你，茅台。
0: 哎，好，来，老赵，来，老赵，
2: 你们家老赵被本相逼怒了吧？
0: 来，
2: 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鲁。
0: 来，干了，
2: 不能再喝了。
1: 哎呀，你在这儿你就让我撒撒野行呗。哎呀，老李呀，
0: 啊，
1: 你说当年咱独立团
0: 啊，
1: 生活这块，
0: 政委呗，
1: 你们俩，我说了算。
0: 你们娘们儿就别想走了，来。
2: 天宇，我们走，让他们在这儿胡说八道。
0: 老赵，来，干了。哎，酒呢？酒哪去了？
1: 哦，
0: 啊，酒上哪去了？
3: 有酒吗？
0: 没了。
1: 哎，他娘，谁给摸下了啊？
0: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1: 对
0: 啊。
1: 哎呀，老李呀，你兄弟我呀，也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
0: 哎，这大刀向谁脑袋上砍去了的？
1: 大刀
0: 啊！
1: 大刀当然是向小鬼子了。
4: 难道啊还向我脑袋上砍？
0: 哎，老赵，
2: 真羡慕你冯楠，你们家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真幸福。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可爆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5: 老赵他也有发火的时候，可他自制力强，每次就都能忍住。可有时我挺不愿意他忍的，那样伤身体。据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二十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一进去我就惊呆了，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人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肃反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这是在犯罪。我对老赵说，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他说，哦，对不起，我忘了。天宇，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2: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
5: 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2: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5: 哎，坐下聊。哎，田雨，张白露还好吗？
2: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5: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他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他挺不公平的。哎，咱帮他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2: 凭他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5: 哎，不说这些了，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2: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5: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2: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0: 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可我从来没有见到。回家啊！回家啊！哎，
1: 爸爸，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哎，儿子，那车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 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2: 大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3: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哎，老赵，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
1: 啊，照山照水，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爸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 七届二中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留学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讨特权了，啊，他们的孩子。
3: 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10辆小轿车，
1: 那你是活该。
3: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4: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呐！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
3: 走，伯伯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你李伯伯只管打仗，
4: 看电影去好不好？啊？
5: 你脚硌疼了吧？没关系，我又不在意。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6: 跟我道歉也行啊。
5: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6: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
5: 哎，怎么？
6: 写几啊？先挤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挤，炮这儿来干嘛来了？
5: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6: 你个臭流氓！
3: 你骂谁呢你？啊，你骂谁呢你？啊，他是我老婆，怎么了？你老婆，你老婆，你更应该管一管呀！
7: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抽呀是不是？
3: 哎，行了，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像样啊你？行了，都少说几句啊！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 踩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她，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6: 哎，我说你，你从哪儿冒出来？

0: 来了，你谁呀你？哪凉快哪待着去。
1: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2: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3: 你骂谁呢？啊！
2: 你把手放开！
3: 问你了，
2: 你放不放？
3: 你再骂我一遍！
2: 你想咋样？
3: 我抽你！
2: 我打你！
3: 打你！打你！
4: 你们说谁先动的手啊？
5: 我先动的手啊，同志，你听我解释啊。
4: 哪那么废话？动手还满不在？你知道这哪儿吗？我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老实一边站着去，快点！你想要瞪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说你呢？
5: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4: 废什么话？站好了！
5: 放你娘的屁！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你个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4: 对不起，专长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
6: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啊，这位同志啊，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吗？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5: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啊，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6: 是是。
5: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4: 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6: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5: 好，走了。哎。
4: 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7: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个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军长也在大街上打架，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这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8: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
6: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
7: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9: 赵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5: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
6: 啊？田先生，您接着说。
9: 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6: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9: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 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

0: 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1: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0: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居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2: 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3: 好啊，好吧，
0: 好，
3: 我休息吧。
4: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5: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4: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5: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俩的事儿。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光知道冲冲杀杀。
1: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
5: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3: 我怎么听不懂啊？
5: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3: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5: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1: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
5: 哎呀，你别去。
1: 怎么了？
5: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1: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5: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1: 为什么？
5: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
6: 老李啊，今天要快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啊。
1: 老赵啊，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是想聊呢，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
6: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一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儿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1: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6: 亲如兄弟，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
1: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
6: 老李，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的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现在

0: 座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侵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1: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0: 老李，我最近啊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吗？
1: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0: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警醒。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1: 我听不懂。
0: 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耽误火车了。
1: 老赵，你多保重。
0: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1: 再见，老赵。
0: 再见。

0: 起各村落，看了不装，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绝，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谁的人啊？
4: 人不厌诈，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5: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6: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7: 打鬼子，这当最大的事儿，别干了。
8: 有您，胜利之本啊！
9: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
10: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9: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11: 鬼。啊！
9: 这一切都是你我设的局。
11: 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9: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12: 由你来接任务，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1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

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水质超标，无证运营，水箱未定期清洗。
1: 高层住宅供水安全最后100米，为何沦为卫生死角？监管盲区背后，数万居民的饮水安全谁来守护？
2: 饮用水安全是基本民生，检察机关必须扛起公益监督的责任。
1: 守护城市供水安全最后100米，监察力量在行动。

0: 2025年初夏，北海市人民检察院启动检护民生公益诉讼专项行动。检察官在城区走访时，有居民反映家中自来水时常出现异味、杂质，高层住户的情况尤为突出。
1: 我们家的水龙头有的时候放出来的水是黄色的，得放一会儿水才能变干净。像我们这种家里有老人和小孩子的，喝着就总是不放心。
2: 我们做好记录，待会儿去现场看一看。
3: 登上楼顶的储水箱，我们才发现水箱盖板没有完全密闭，内壁有明显的污渍和藻类滋生。
0: 二次供水是高层住宅供水安全最后100米，储水箱的清洁程度、运维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居民入口的水质。检察官找到了负责该小区管理的物业，对供水问题进行进一步调查。
3: 对，有没有清洗消毒？我们翻看物业提供的台账，运维记录一片空白。物业也承认，这个小区近几年来从未进行水箱清洗。当我们询问是否有二次供水许可证，他们表示并不清楚，二次供水还要办理许可证，更谈不上定期开展水质检测工作。毕竟水质是否合格才是更重要的问题。
0: 这样的隐患究竟是单个小区的问题，还是普遍现状？检察官对辖区内的住宅小区展开进一步摸排。
3: 我们看一下这个海城区的话，应该是这边应该是属于重灾区了，因为它老旧小区比较多。然后我们就分成两组，一组就负责北海大道，就是往西边这一片，这一片的老旧小区。
2: 好，
3: 是不是？是不是这些老旧小区啊？那我们就开始分工。贵州路、云南路这一片由我和小吴负责。
4: 这都是水箱，对。这个是控制室，这些是水泵。保养管理啊，也都是按照要求来做。
3: 四川路和北京路这一片由小董和小欧负责。
2: 那水箱的位置是在上面呢，还是在下面呢？
5: 水箱应该是在楼顶。
3: 广东路和上海路这一片由小廖和小朱负责。
6: 目前从检测报告来看是符合要求的，下一步我要到那个水箱去看一下周边的环境情况。
3: 我们这段时间连续排查了附近几个小区，初步发现不少小区二次供水水箱长期未清洗。

0: 消毒设施闲置，运维记录缺失。但全市到底有多少二次供水设施，多少没办证，是否开展水质检测工作，要摸清底数太难了。高层住宅小区分布比较零散，如果用人工地毯式排查，时间长，效率低，盲区多。我们要彻底解决问题，首先要想办法摸清全市二次供水的家底。明确了要做的事，我们就想到运用大数据探针来锁定目标小区。
1: 主任，根据之前我们的这个调查和研判呢，我们找到了二次供水卫生安全监督模型。根据模型的要求，调取了7层以上居民小区的住宅数据和卫生健康部门的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证数据。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清洗和研判以后，才能了解它是不是适合北海的实际情况。
2: 为破解底数不清、线索难寻的困境，办案团队联合技术部门，从卫健、行政审批、住建三个部门调取全市饮用水许可数据，7层以上住宅小区数据，应用最高检的二次供水卫生安全公益诉讼监督模型进行比对筛选。
1: 这三个数据是我们根据监督模型的要求，从三个行政机关调取来的相关数据。但是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它的统计口径、统计模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其中有很多我们用不上的数据。
3: 虽然有了3组数据，但是我们很快就遇到了一个巨大的瓶颈，三个部门的数据不互通，统计口径不一致，导致我们数据无法直接使用。
1: 我们前期花了10几天进行数据清洗，同时结合供水设备具有多种类型的特点，向供水公司进一步调取了相关数据，从而锁定具有水箱、需要清洗消毒的设备，最终实现了多维度的数据交叉碰撞。我们累计筛查出110条无证供水线索，线索覆盖辖区多个住宅小区，风险点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2: 线索锁定后，办案组随即启动实地核查，逐一验证数据预警的真实性，用现场证据固定违法事实。
0: 我们先后实地核查了33个重点小区，覆盖居民6000余户、15000余人，最终查实这些小区全部存在未取得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证、水箱未定期清洗消毒、运维管理混乱等问题。第三方检测结果显示，抽样的5个小区水质均不同程度超标，直接威胁居民身体健康。

0: 水质超标、无证运营的背后是监管职责的落实不到位。根据法律规定，卫生健康部门对饮用水卫生安全负有监督管理职责，住建部门对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负有监管责任，多部门协同不足，导致高层住宅小区二次供水长期处于监管边缘。
1: 我们打一组到我们物业公司去调取我们的输送材料的，另一组实名实地的取水水样进行回来检测。
2: 本次二次供水卫生安全监督过程当中，发现了110条无证供水的线索。
3: 六部认为啊，需要进一步的立案进行调查。
4: 这个情况已经损害了不特定多数居民的饮水安全，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符合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案条件。
0: 2025年5月。北海市检察院正式向市卫健委送达检查建议。为破解单一部门监管乏力的难题，检察机关随后组织召开多部门圆桌会议，理清监管边界，推动建立协同整治机制。
2: 根据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工程落成之前，也就是二次供水这个设施建设这一段过程当中，包括后面它的设施的运行管理，咱们住建呢都有一定的监督管理职责。在后面关于这个卫生情况，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清洗消毒、定期检测以及水质是否达标等方面，卫生健康委员会也具有相应的监督管理。

0: 检查建议发出后，北海市卫健委迅速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对286家二次供水单位实施全覆盖检查，对7家整改缓慢的单位处以罚款，督促33家单位完成清洗消毒整改。2025年8月，检察机关开展整改回头看，经核查，33个涉案小区的二次供水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所有小区均取得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证，水质检测全部达标。
1: 现在水质明显变好了，我们喝水也更放心了。感谢检察机关和政府部门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2: 我们在检察机关和行政部门的帮助和支持下，顺利完成了整改。今后一定呢做好本职工作，保障住户的饮水安全。
0: 从33个小区的隐患清零，到全市286家单位的全域规范，实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惠及一方的监督效果。也为老旧小区公共设施监管难题提供了可复制的公益诉讼解决方案。
3: 饮用水安全是最基础的民生保障，我们以大数据赋能精准监督，以协同治理堵其监管短板，就是要把民生底线守牢，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喝上放心水。
4: 开展诊疗项目，消防通道堵塞，从业人员没有有效的健康证明，安全隐患触目惊心。
0: 动辄花费数万元的月子中心，为何成为母婴健康的隐形威胁？多部门监管的交叉地带，谁来补上治理短板？
5: 我们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打通数据壁垒，把隐蔽的风险点一一揪出来。
0: 公益诉讲出手，如何守护产后28天的母婴安全？我是检察官，继续为您讲述。随着大众消费观念升级，越来越多产后女性选择月子中心休养，期待获得标准化生活照护、科学产后康复。然而，一位新手妈妈却在这儿遇到了糟心的事儿。
6: 有点烦，现在在月子中心，产后康复不是很理想，然后我还被感染了，叫他们拿做产康的知识给我，他们很久都没有拿给我看，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0: 后来，这位新手妈妈的抱怨被贺州市八部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获悉，办案检察官敏锐地意识到，问题可能不止于此。
4: 月子中心的业务涉及到生活护理、餐饮、住宿、产后康复，分属于市场监管、卫健、消防等不同部门监管，权责边界一旦模糊，极易成为监管盲区。一家机构出问题，很可能就是整个行业的共性隐患。
0: 检察官们立即采取行动，对被投诉的月子中心进行实地暗访，核实线索。
4: 经过我们便衣暗访，我们发现月子中心的操作员对于产后康复项目的介绍含糊其辞，医疗器械的来源和功能也解释不清楚，这说明月子中心的产康项目存在明显的健康安全隐患。
0: 个案背后是否存在行业性乱象？为了摸清辖区母婴护理机构的真实情况，办案组运用最高检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整合市场监管、卫健、消防、住建等多部门政务数据，开展全维度碰撞筛查。
5: 我们把有营业执照的母婴护理机构和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机构名单做了交叉比对，最终筛查出6家存在证照不全、超范围经营嫌疑的机构。
0: 八部区检察院对该系列线索正式立案，开展全面实地调查，进一步

0: 不固定违法证据。
1: 我们通过走访调查发现，厨房灶台油污堆积，食品流量制度没有完全落实，消防栓内缺少水枪等配套设施，消防通道被杂物完全堵塞，一旦发生火情，后果不堪设想。
2: 更严重的是，这些机构未取得医疗执业许可证。

0: 后身体虚弱，新生儿免疫力低下，这28天里是最需要安全防护的特殊群体。这些遍布食品、医疗、消防的多重隐患，直接威胁着母婴群体的生命健康，而多部门监管的交叉空白，让乱象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为破解多头监管的协同难题，八部区检察院依托扶检联动工作机制，向八部区政府专题报告行业乱象。八部区政府召集卫健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消防等5个部门，共同召开综合治理推进会。
1: 会上，我们将10余次摸排固定的证据，逐一对应到各部门的监管职责上。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食品安全与经营资质的监管，卫健局负责诊疗行为与医护资质的监管，消防部门负责消防安全隐患整改，明确责任清单，协同推进整治。
0: 2025年2月，八部区检察院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卫健局等部门分别致发检查建议，各部门随即开展联合执法。八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后厨卫生、食品留样、从业人员健康证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整改食品安全隐患。卫健局查处了6家违规开展诊疗服务的机构，叫停全部无证医疗类产康项目。消防部门督办全部消防隐患整改，并将月子中心纳入双随机、易公开常态化监管。2025年5月，八部区检察院检察机关开展整改回头看，邀请人大代表、行政机关相关负责人、一心卫工志愿者全程参与监督。经核查，辖区内月子中心、产康机构的违规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行业经营面貌显著改观。
2: 我现在在这里吃的也放心，住的也安心。
3: 首先作为人大代表能参与这次回头看哦，我也看到了他们这个整改确实规范了，然后确实也解决了咱们这个母婴群体的这个安全隐患。监管部门呢也确实补齐了咱们新业态的这个监管短板，对咱们这个母婴群体也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0: 该案成功获评全国检察机关食药安全典型案例，办案经验在全区推广。从个案纠偏到行业治理，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为抓手，破解了母婴护理新业态的监管难题，守护了每一对母婴最柔软的28天。
4: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是聚焦一老一小，老百姓关注的一些民生领域上的新业态新问题，不断地深化我们公益诉讼的检查履职，特别是依托好这个扶检联动机制，通过这一个机制，结合我们检查履职，守护好我们辖区老百姓们的一个美好生活。
0: 从守护城市供水最后100米，到呵护母婴群体最柔软的28天，北海、贺州两地的检查实践是广西检察机关检护民生专项行动的生动缩影。检察官们以数字检查精准发现问题，以扶检联动破解治理盲区，以公益诉讼推动系统治理，把法治力量融入日常民生，走出了一条数据建模、精准监督、多部门共治、整改回头看的公益诉讼新路径。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东西？
1: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
1: 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0: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的力量。
1: 20几个人，直接都懵了。
0: 那是什么？
1: 二百几个打30几个？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抬杠，
1: 让我带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别了，我收
4: 拾
3: 你们人，
4: 收拾
3: 你
4: 们
3: 鬼，你快
4: 上啊！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中老昆万铁路，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全长1035公里，由中国昆玉段、玉磨段和老挝境内磨万段组成，是泛亚铁路中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路连两国，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中老铁路是第一条采用中国标准中老合作建设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也是老挝历史上第一条客货混运现代化铁路。它不但是中国和老挝互联互通的桥梁，也是民心相通的纽带，更是为打造中老命运共同体、中老经济走廊提供有力支撑的发展之路。2021年12月3日，中老铁路正式通车，绿巨人与澜沧号两辆动车组穿山越水，承载着中老两国人民的梦想，在连接中老乃至东盟经贸圈这条钢铁丝路上奔驰不息，覆盖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等12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跨境货物品类的大幅增加，有效带动老挝各大经济园区发展，促进了沿线各类产业货能升级和国际经贸往来，黄金大通道效应不断显现，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互联互通和合作打开了新的空间和渠道。山海明心相连，从机械工程到客运服务，从铁路到经贸科教，中老铁路的建设发展不但为老挝培养一批批优秀的青年人才，更借由这条连通世界之路跑出老挝人民幸福加速度。从美丽富饶的彩云之南到山峦起伏的森林之都，中老铁路的建成通车不仅是中国与老挝深厚友谊的象征，也是两国合作的新篇章。它犹如一条跨越山海的钢铁巨龙，将两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为两国民众带来更多福祉和便利。

0: 我们正在发动群众拉起各村落，卡鲁不装，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绝，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傻逼马小。
2: 来人啊！
4: 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5: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6: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7: 打鬼子！
8: 这将最大的事儿，别想了。有您，胜利之恩啊！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 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十月的江西省修水县，正是一片秋收的景象。这一天，陈欢平、彭自明回到祖地。
1: 上次来是2019年年底吧，来一趟确实是不容易的。
2: 那岁数也大了，都70岁了，
3: 一晃还是蛮快的。
0: 这次两人回乡是为了陈家的一件大事。他们的高祖，清末维新派政治家陈宝箴，1900年去世后葬在南昌。100多年风风雨雨过去，修水的陈氏宗亲商量着把陈宝箴的墓迁回家乡。
4: 哎呀，好久不见了，辛苦了。
5: 墓地位置就在上面那个三棵梧桐树那个地方。
6: 这次是专门，我听说要为迁墓的事宜大家在商量。
7: 哎，对，我们整个不管在外面混得再好怎么样，不想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的故土，所以我们呢，纯粹的选了这一块地方。
4: 太阳从头顶上过来，一直到
0: 树高百尺，叶落归根。陈宝箴的迁葬墓选址在他出生的竹段村。正是这个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孕育

0: 国文化史上声名显赫的家族义宁陈氏。历史上，陈家先祖也曾经从江西外迁他乡，尽管生活安定，却始终放不下归家的心愿。清康熙年间，陈公元携家带口回到江西，无论走多远，修水的这片山水田园始终是陈家人的根之所在，心之所系。
1: 中国历史上名门世家不计其数，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正是江西修水义宁陈氏。一代封疆大吏陈宝箴，同光体诗派领袖陈三立，中国近现代绘画开拓者陈衡克，史学大师语言学家陈寅恪，中国植物园之父陈丰怀，并称为陈门五杰。这个大家族也为后世留下了一脉风骨，令人敬仰。
0: 修水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历史上曾名义宁。200多年前，回乡定居的陈公元在眉毛山下建起一座大屋，他为主厅取名凤竹堂。
2: 凤竹堂，就是
3: 这个客厅那个名字。凤嘛，是仁爱之美德嘛，这个竹是讲的是君子的气节。所以我们老祖宗也是希望后人将来做人既要仁爱又要正直坦坦荡荡，这是我们祖宗对后人的要求和期望。
0: 凤凰是中国神话中的不朽之鸟，自古以来就有仁德的美名，而竹子更是古代文人眼中宁折不弯的化身。凤竹堂就是以这样美好的寓意开启了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
4: 哎，你好。
5: 哎，你好。
4: 馆长是吧？
5: 嗯，
4: 哎，现在这是故居变成了一个博物馆展览馆的意思吗？
5: 对，是。
4: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兵器在呢？
5: 因为清朝末年的时候，修水呢水患众多，在那个陈宝箴的父亲陈伟银呢，他就组了当地的团练抵抗那个水患。
0: 那时年轻的陈宝箴跟随父亲在家乡操办团练，长枪长矛大刀不仅守护着一方平安，也让这位年轻人的心中热血激荡。1860年，29岁的陈宝箴前往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的清政府内忧外患，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出逃，京城内外人心惶惶。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大火3日不灭。听闻这样的消息，陈宝箴毅然放弃科考，投身军营，因为屡立军功获得官职。
5: 这就是那个陈宝箴为官时候，从候补知县到福伦巡抚的一个补职，
4: 一路从正七品一直到从二品正
5: 正二品，从候补知县做到了福伦巡抚。
0: 1895年，64岁的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当时一场大旱正在湖南肆虐，灾民急需救济。然而一些当地官僚结党营私，贪墨成风，有人举报多位官吏合伙开钱铺谋取高额利润。陈宝箴着手调查此案，
3: 因为周围的那个官官相护，但是形成一个关系网，还有京官写信给他，跟他说那个把事实颠倒做那个意思，没有贪污的事情，然后还请他的当时他推荐他当巡抚的直隶总督王文韶跟他说情，那意思也是让他们把那些贪官放他们一马。他的上级已经有对有威胁的这个意向在里面了，他如果还查下去的话，他有可能自己的官位就没了。

0: 一面是国法和百姓，一面是人情和可能遭到的打击报复。陈宝珍没有犹豫，迅速查办裁撤了20多个贪官污吏。恩师王文韶也被连降三级，朝中群臣议论纷纷。陈宝珍却说，如果不能将自身的利益名誉放在一旁，那么就不能将贪婪之气摒弃，也成不了一个有气节的君子。
1: 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评价他，都是就是次要的。为了正义，就是把自己的名义地位放在一边，也要做一个宁折不弯的君子。
0: 身处动荡腐败的晚清官场，陈宝珍的一生始终像家乡的竹子，活得刚直挺拔。1898年，他因拥护维新变法获罪，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惩处。那年冬天，年近古稀的老人范长江越鄱阳回到江西。
2: 面对压力，不动摇，不退缩，不屈服，这是陈门子弟的骨气。维新变法失败之后，陈宝珍于乱世之中告诫后辈，不置产，不问政。从此陈氏家族告别官场，醉心于书山学海，走上了一条文化传家的道路。
0: 1899年，陈宝珍被革职后住在南昌，与孙辈们拍下一张合照，6个孩子站在他的身侧。祖上有德，自身力行，延及子孙。他曾挥笔写下一份家训，交给自己的后辈。
3: 这是陈公祠，这里面有我们的家训，就是读书当先立志，志在学为圣贤。自己读书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志向。我要向这个圣贤学习。虽畏惧是圣贤，亦不失为坦荡君子也。那么就是说，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当圣贤，我要按照这样的榜样来要求自己。那么即使我当不了圣贤，我也要做一个坦坦荡荡的君子。
0: 君子坦荡，无愧于心，正是陈宝珍毕生的追求。这位从凤雏堂走出来的晚清名臣，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也为后世子孙树立了典范。
4: 读书当先正志，
5: 读书当先正志。
0: 陈三立是陈宝珍的长子，在诗歌创作上有很高的成就，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寇妄图招纳正在北平的陈三立，不断上门劝说他出任伪职。当时已经84岁高龄的老人怒不可遏，挥起扫帚将日本人逐出家门。山河破碎，陈三立悲愤不已，绝食5日。家人劝他去医院，他拒绝了；劝他服药，他也不吃。这一年农历8月，陈三立在忧愤中离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句陈门子弟从小就熟读的诗文，在家国危难之际，化作了以身殉国的铮铮誓言。每次回乡，陈氏后人都会重温祖辈的故事，感受家风传承的力量。

0: 家乡菜。
1: 游子回乡的家宴上，修水哨子必不可少。家乡的味道曾让漂泊外乡几十年的陈三立念念不忘，逢年过节他都会给孩子们做上一碗。圆形的哨子寓意着团圆，而哨子上的尖儿寄托着长辈对子孙出人头地的期望。1903年，陈三立年仅13岁的儿子陈寅恪，就是吃完父亲做的哨子后，踏上了海外求学的路途。
2: 他到过日本、德国、法国、瑞士、美国等很多地方求学，到过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苏黎世大学。但是呢，他在这些学校学习呢，他从来不要文凭，因为他不追求名利，追求的知识。他认为我花很多时间考一个文凭是浪费他的时间，能够有他考文凭的时间，他就有更多时间去学习。
1: 在外求学的陈寅恪，读书不为名利，志在学为圣贤。1925年，他带着满腹学识回到中国，前往清华大学任教。
2: 他有三不讲，他说我自己讲过的不讲，别人讲过的我不讲，书上有的东西我也不讲，啊，所以他的课呢很受欢迎，听他课的人老师比学生还多，包括我们熟知的朱自清，他们都是他座下的学生，连当时的校长都偷偷的在后面听他的课，所以后来被称为教授之教授，所以后来别人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了。傅斯年他说，啊，陈寅恪先生的知识，那个300年仅此一人而已。梁锦超怎么说啊？他说我算是著作等身，但是我所有的著作加起来，不如陈寅恪先生300个字。
1: 就在陈寅恪任教清华之际，日军侵入北平，父亲陈三立含恨而终。父亲去世那天，前来吊唁的亲友们陆续离去，陈寅恪一个人待了很久。那时他的右眼因视网膜剥离几近失明，急需做手术。与此同时，日本宪兵队送来了请柬，邀请他到宪兵司令部做客，并要求他到日伪大学任教。陈寅恪绝不向侵略者低头，他放弃了手术，于1938年4月秘密离开北平，奔赴西南联大。从北向南一路辗转，抵达联大时，陈寅恪的右眼再也看不见了，而他却在联大完成了一系列史学著作。2年后，陈寅恪前往香港。
2: 那你到香港去了？他是那当时在那个……这是陈寅恪先生在香港的全家福。那个时候还是很轻松吧，带着夫人和3个小孩。
3: 那个时候他在香港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2: 因为战乱逃到南方去的，到香港，所以说家里很非常的贫穷。他基本生活孩子都靠别人接济。
1: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烧到香港，陈寅恪一家的生活更加困顿，经常要靠典当衣物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那时日寇极力笼络陈寅恪，送来大包小包的粮食，他和妻子就大袋小袋地往外扔。那年除夕，一家人因为缺粮，每人只喝了半碗稀粥，全家分食了一个鸭蛋。
2: 所以呢，他家里贫穷啊，那个日本人送米、送面、送钱给他，他都果断地拒绝，不吃艰难之食。就是我们说，跟他的父亲的气节。陈三立先生是吧，他们的父子的气节是惊人的相似。
3: 您觉得为什么像陈寅恪这样的人身上会有这种

0: 气节和风骨。
1: 受他的家风家教的影响，陈寅恪先生自己也说过，他说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成就，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啊，也就是跟他们那种气节有关。这样的大学者，他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精神的象征。
2: 虽然出生在湖南，陈寅恪从没有忘记祖辈生活过的地方，他的籍贯一栏中总是写下江西二字。他耗费十年心血写成的《柳如是别传》一书，如今也被家乡人参考并改编成戏曲，在修河两岸不断传唱。
3: 你这是做什么？
4: 我应孙子。
3: 你身居高官，你这能够对不起朝廷，对不起祖先呐、啊。
2: 柳如是，一位沦落风尘却一身傲骨的奇女子，在国破家亡之际敢于以身殉国，让陈寅恪极尽钦佩。他借这位拼死保全气节的历史人物，映照出自身的精神风骨。
1: 最后去世之前写过一封信给他的学生，他就讲，我的一生没有因为追求权势而迎合世俗歪曲邪术，我一生遵从气节，我对得起我的祖先，对得起我的朋友。
2: 从陈宝箴到陈三立再到陈寅恪，祖孙三代如凤如竹，活出了高洁的品行，文人的风骨，也把家风代代相传。
0: 陈寅恪先生曾说，士族之特点在其门风之优美，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陈氏家族立仁德之志，操君子之节的精神追求，正是这种门风和信仰所在。他成为家族子弟立身处世的标尺，更激励着家族后人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奋发前行。
2: 修河码头，一场水上救援演习正在进行。组织演习的蓝豹救援队是修水县第一个民间义务救援组织，成员来自各行各业。队长陈海峰正是义宁陈氏后裔。
0: 你好，陈队长。
5: 你好。
0: 我看这是演习结束了，是吧？
5: 是的。
0: 啊、
5: 哦，今天现在是一个水上的一个冲锋舟的一个橡皮艇的一个操作，模拟人在一个落水的情况下，我们怎样快速的救援各艇之间的一个配合。
2: 成立不到十年，这支民间自发组成的救援队已累计参与水上、山地、抗洪天灾救援。为了感谢救援队的付出，很多受助者都会主动送礼送钱表达心意。从小听着祖辈故事长大的陈海峰，给队员们定下了一个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的规矩。
5: 我们从建地开始，我们有规定，不拿一分钱，不吃一顿饭，就连你买的那个矿泉水我们都不喝。因为什么呢？
0: 这么严格。
5: 对的，你今天喝了他的水，明天就有可能出他的院，后天就有可能收他的鸡，再后来就可能就发展到要钱，那就违背了我们的初心。我就帮你做事，帮助你之后我就立马走人，我们也不需要你的感谢。有时候呢，挽救一条生命比你赚到10万块钱还更高兴。
2: 不拿一分钱，不吃一顿饭，陈海峰像祖辈一样守住自己的原则，也守住内心的底线。在他看来，君子之风是战争年代不屈的风骨，更是和平年代的严于律。
6: 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落后于人，中华民族先后遭受到了帝国主义的什么呀？
7: 侵略。
6: 正是因

0: 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坚持，我们才有了今天的。
1: 陈海峰的女儿陈子京是一名中学教师，她至今还记得第一天走上工作岗位时，父亲对她说的话。

0: 就是出卖自己的原则跟底线。他说一定要教良心书，特别是小孩子的成长，他说这是影响很深刻的东西，千万不能马虎的去对待，一定要负起责任来，不能让当地的老百姓戳我们的脊梁骨。
1: 教书要教良心书，不仅要对学生的学习认真负责，更要让他们保持一颗善良正直的心。父亲的话里既有关爱，更有期许。今天的陈氏后人雅留下故事，但在工作和生活中，每个人都坚守着自己的良知和底线。对于双腿截肢的陈简来说，哪怕骨头断了，做人的志气也不能断。2017年发生了一件改变陈简人生轨迹的事儿。一次，他在进行挖土机作业时突遇山体滑坡，来不及躲闪，他的双脚瞬间被埋在数千斤泥沙之下。做完截肢手术后，陈简陷入巨大的迷惘中，他躲在病床底下一天一夜，才被万分着急的父亲找到。就在那天，父子俩进行了一次长谈。
2: 父亲呢跟我讲，我们最近的一个成本五节呢，陈寅恪呢跟我讲过，因为那个时代那个国家也不安定嘛，他也遇到过很多坎坷，好，他这么难的时候他也挺过来了，所以说那个父亲就鼓励我的一点就是一定要站起来，不管有多难。
3: 他觉得这种精神是一直传承的，
2: 因为我们的那个先辈呢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1: 先辈的故事让年轻人重新燃起希望。经过一年的康复训练，陈简站了起来，他开始重新思考未来的人生方向。从一开始给别人打工到自主创业，虽然经历过失败，但年轻人没有放弃。2019年，陈简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商贸公司，还招聘了近20名残疾人员，为他们提供工间，也因此荣获修水县10家自强模范。获奖那一天，他把证书郑重地交给了父亲。
2: 当我把这个证书给我父亲的时候，我父亲看到那个第一眼，他那个哽咽了，流了眼泪。他说：“儿子，你这个你值得那个拥有这个奖。”然后我跟那父亲说：“我身上流的是陈家人的血，我们虽然跟先辈差得好远，但是至少我们不能跟先辈抹黑。”当时父亲把我抱在怀里，一家人那个得了这个奖呢，包括我的小孩、我母亲，他们都感到荣耀。
1: 奉之仁德，逐之气节。家大屋上的牌匾仿佛一颗种子撒进岁月的河流，它是仗义直言的一支大笔，是清除污浊的一把扫帚，是自强自立的一根手杖，也是留在后世子孙心里的一片天与地。如今义宁陈氏的故事进入修水中小学课堂。修缮后的陈家大屋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式对外开放，人们走进一段段不凡的人生，就这样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田。
4: 从耕读之家到文化世家，近200年的时光里，义宁陈氏不为世俗所染，不为权贵折腰。陈文五杰秉承凤竹之志，君子之节，为后世树立了楷模。这种风骨是刚直耿介的君子之风，是不屈不折的民族气节，是抚养无愧于天地人心的赤诚和坦荡。

0: 你看，不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3: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4: 他们都是穷人。
3: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0: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人，只见龙猫。
6: 那是什么？
2: 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0: 你懂什么？胜者就是。
5: 这是威胁的毒
2: 品，是我们被别人不能抢的。
7: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

0: 惠平人的一天，从一碗米粉。片也一样。
1: 全家就分了，分了，
2: 下锅。哦，
1: 做饭要还
2: 我。哦，做我都没做过面。
1: 啊，没有这样。
2: 不，早上洗面条在你，洗米粉在你，在边个煮面？
1: 都系我煮嘅，系啲汤水。
2: 咩汤水？
1: 啲香油啊，啲炒啊，啲工程酒卡。
3: 嗯啊。所以记得拧是吧，完全在油门。
0: 尽管十分喜爱吃粉，爷爷也很会控制量，八分饱不浪费。
4: 早上的时候都这样下去，除外面散步。
2: 那能上来吗？
4: 可以可以，都是自己的。
0: 爷爷每天都会帮隔壁家米粉店摘菜，顺便和老朋友聊天。
5: 我们在大家在楼在里面。
1: 八岁了不？
2: 十八岁了，你知道佢
1: 上多。
2: 公，隔篱屋，隔篱屋啲米粉好食冇？
5: 好啊，不过佢都买几百斤俾人食嘅。规定佢有一边一边都有啲嘢，唔系200斤俾人食，佢哋最好卖。
2: 好
5: 想，你我是上高几里路啊？你都有大海，几多路的？
0: 那这源于明代的罗绣米粉，到底是如何做到滑的？我们到产地一探究竟。
6: 磨米是要泡多久？
7: 一般的泡2个钟就可以磨了。
0: 四季恒温，15度的山泉水，尽可能还原了大米的鲜香。研磨过程同样加入山泉水，保证研磨的米浆常温不早熟，米粉韧性耐煮。蒸米浆的盐泉水烧开，用蒸汽蒸熟，整个过程必须一气呵成，时间误差精确在30秒以内。

0: 能让米粉得以韧脆爽滑。韦师傅是家中第六代的罗绣米粉传承人，亲自做米勺，但仍然抵挡不住这刚出锅的米粉诱惑。
1: 我直接吃啊！
2: 啊、哦，
1: 直接吃，看见没有？师傅饿了，做出来撒上白糖，直接吃。
0: 再经过晾晒，切成细条，柔韧易入味的罗绣米粉就做成了。曾经有媒体报道，罗绣米粉甚至可以用来拔河和荡秋千。每天下午是百岁爷爷的下午茶时间。
3: 这茶好饮冇？
4: 茶好饮冇？
5: 好啊，我要饱饮饱的，烟酒都冇都，
6: 冇食噶，烟酒冇要。
0: 我们决定去见识下西山茶。
7: 这是爷爷最爱喝的西山茶，每次我们都跟王师傅上来采茶。
1: 你看这旁边都是悬崖，很高，现在海拔大概有个500米左右吧。
8: 对，没有。
1: 这里基本上是桂平市最高的地方了啊。
8: 嗯，对。
1: 不错，
8: 嗯，这个很香的，茶叶很香的。这种是比较释然的那种，所以说它最好的西山茶有花香，它都是一种释然的香气。
1: 这是我们今天采的爷爷最爱喝的西山茶，然后现在要拿到这里面是杀青是吧？
8: 杀青，
1: 这怎么弄？直接把它倒进去。
8: 哎，对，直接倒进去就炒，哎，好，
1: 非常的香，
8: 嗯，好。
1: 这个现在可以吃吗？
8: 哎，现在室内有一点青，
1: 有一点青是吧？
8: 所以说要杀青，
1: 嗯，
8: 杀青就是把这种青气先
1: 杀掉
8: ，啊，杀掉以后固定，
1: 嗯，虽然有点涩，先倒进去了，
8: 哎，对，
1: 好，啊，然后呢？
8: 然后就炒了，
1: 啊，然后已经开始炒了，
8: 啊。首先要翻得匀，让它这个叶子充分跟这个锅这个温度接住
1: 啊，
8: 充分接住啊，然后呢你一个开始先扬一下
1: 啊，
8: 炒到一定程度呢再焖一下。
1: 嗯，这个要炒多久啊？
8: 一般的要10到15分钟一锅，十分钟。
1: 哇，这个锅好烫。
8: 对，
1: 来我试试，我试试。
8: 嗯，
1: 这样吧，是这样转的。
8: 你
1: 哎呀，
8: 不是你，
1: 哎呀，
8: 不得你这个，
1: 哎，
8: 要用把它捞起来，撸起来，
1: 捞起来，
8: 哎，对，倒，哎，对，
1: 这样，
8: 哎，对，哎，对，倒，
1: 哇，茶香的味道，
8: 哎，对，
1: 冒烟了，
8: 哎，对，
1: 好香，就这样啊，
8: 哎，好，
1: 我可能把这一锅茶已经炒糊了，快。为什么要揉捻？
8: 揉捻呢是把它揉成条，然后外形好看一点。
1: 茶炒过之后一揉更香。
8: 嗯，放手，哎，
1: 左正
8: 手，
1: 哎，
8: 手放着，哎哎，对，哎，你看，按好了吧？按好，哎，嗯，
1: 回来我也可以去卖茶叶了。
8: 嗯，可以了，哎。
0: 需经过反复杀青和揉捻，才能制成具有花香味的西山绿茶。而如果想品尝到西山的地道好茶，水是缺一不可的。
1: 啊，这个水特别有名。哇，据说这边的泉水啊，倒上去满都不会溢下来的。
9: 嗯，还真是哦。
1: 你看这个水很清的，而且它很凉，这个杯子上已经有水汽了。
0: 据桂平县。

0: 志记载，清冽如杭州龙井，而甘美过之，时有汁喷出，白如乳，故名乳泉。正是这种天然优质软水，才让西山绿茶拥有独特花香。
1: 好听的，因为我有三个仔五个孙五个孙，所以我不急，个个都玩了两摊，所以我不急满足了，
2: 好满足，
1: 一种幸福感同埋满足感我。
2: 阿公讲得好。

0: 发动群众，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争团，自卫队。
1: 咱们得探绝，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4: 回来了！
5: 我们眼大，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6: 你若胜强，不是以弱应刚。
7: 我们为了谁？依靠谁？
8: 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
9: 有您，胜利之恩啊！
1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11: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血。
12: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13: 鬼。啊！
12: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13: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1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14: 由你来接任，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主政一方，成了当地人亲切的老市长。他挥笔写下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将山水诗意与制成初心刻进了大地的肌理。弹指千年，柳公笔下的山水诗意早已沉淀出刚柔并生的底色。以山河为骨，以工业为魂，钢铁筑基，机械城市，汽车聚炼，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柳州制造。这不仅仅是年报上的字词，而是每一条生产线昼夜不息在轰鸣的硬实。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程，一套数字神经系统已然激活。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再到制造集群扎根生长，
2: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奔涌前行，这座工业重

0: 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1: 在钢铁骨架之下，是这座城市滚烫的血脉。一碗螺蛳粉，从柳州街头的铁锅出发，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食、工业、烟火，三张面孔在同一片土地上扎下了根。有人间烟火的热辣滚烫，也有百业竞发、人心向上的时代精神。这就是柳州，一场以质变赋能制造的深刻变革正在发生。
0: 这片土地，一个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企业，正因人工智能的强力注入而焕发新生。60年前，新中国第一台轮式装载机在这里下线。今天，这些奔涌而出的钢铁巨兽，足迹已经遍布了热带雨林和极地冰原，点亮了全球的工业星火。稳稳扛起了广西制造和国货制造的双重光环。这就是柳工。我身边这台大家伙就是大名鼎鼎的9135F 挖掘机，江湖人称矿山悍将。这么大的铲斗，一铲子下去能铲起8吨的土，而它的自重呢达到了135吨，相当于是100辆小轿车的重量。这动臂抬起来怎么也得有3层楼那么高。下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柳工自主研发的工业智慧核心柳工 AI 大脑，看看这些钢铁巨兽是如何诞生的。

嗨，我就是传说中的柳工 AI 大脑，聪明又靠谱，专治工业难题，点击进入，快来一键穿越到 AI 工业的奇妙世界吧。

0: 孙总您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2: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柳工 AI 大脑是我们所有 AI 的中枢，我们把柳工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包括194TB 的车联网数据、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每一次的解决方案、研发、设计、服务所有的经验和数据，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数字化、结构化，变成我们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0: 194TB， 那得是上亿的资料和说明书。这些师傅们常年累积的经验都变成 APP 上随时可以查的资料，我们的工人师傅他们就像带了一个随身的专家团。
2: 没错，柳工 AI 大脑不仅是一个工具，它把我们柳工的经验啊变成了可计算的数据资产，反馈到我们每一张图纸的设计、每一次流程的操作以及我们每一次决策中。
0: 从这个设计图纸的第一步，柳工 AI 大脑就已经深度开始介入了。
2: 是的，当我们的设计员完成了我们图纸并上传到平台以后，柳工 AI 大脑可以对它进行问题的检查并给出合理的建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柳工 AI 大脑，它总结了我们13个产品线的研发设计经验，具有设计审图等功能，基于历史上真实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训练，让我们的设计师少走弯路。原来的设计审图啊，往往要几小时甚至以天为计算，现在仅几分钟几秒就可以完成，极大的提高了效率。
0: 这柳工 AI 大脑

0: 的缩短了设计的周期，相当于给每个设计师都配备了一个超级助手，太硬核了。
1: 设计审图啊，这是我们柳公园大脑的第一关。那么驾驶如何柔顺，操作如何顺利，我们还要上点新设备。

0: 在我们的数字样机空间中啊，我们不但可以体验开，而且可以模拟修。我们的工程师穿的这身动捕服就可以模拟在维修过程中的视野。那这个过程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快速的进行整改，把问题扼杀在摇篮中。如果在客户侧再发现问题，舒适的操作感，维修的难度增大，必然会造成现场整改和批量召回，这样的话就必定是个天大的成本。这就是我们的数字模拟驾驶舱，它里边存储了柳工各种各样的机型的数字样机，可以让驾驶员一比一的体验我们的驾驶感受，一旦发生问题，柳工 AI 大脑进行分析，给出解决方案，马上改进。
1: 看来在生活当中啊，我要驾驶大型设备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在模拟驾驶舱里面我就可以大胆操作了。哎呀，我这个铲斗开始动起来了，这个应该是油门啊，这个是控左右的方向，前进了。哇，这个操作非常的丝滑，指哪打哪啊。我看前面有个小土堆，看一下能不能把它给铲起来。现在我把铲斗推下去，然后看能不能铲起一捧土来。在这个虚拟座舱里面啊，我感觉操作这个装载机啊非常的灵巧。
0: 在传统开发流程中啊，真实的设计问题只有在第一台样机下线以后，拉到试车场才能真正发现，而且一旦发现问题，这样的试错成本非常的高，可能是几百万。现在通过我们的数字模拟驾驶舱迅速找出啊改进方向，节省了零件样机制作的成本，节约了时间。
1: 装载机技术哪家强？广西柳工找小杨。没错，
2: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0: 在柳工的智慧生产线内，我们看到整条产线由数字、机器人、智能物流接管。从一块冷轧钢板到一台奔赴全球的挖掘机，每一步都藏着中国制造的进化密码。
1: 我觉得真的是太现代化、太智慧了。
2: 是的，您现在看到的我们的生产线已经初步实现了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1: 能思考、会优化，这里面的科技含量真的很高啊。
2: 是的。
3: 挖掘机始于钢板原料，激光切割机器人依托 AI 算法优化排料路径，精准裁切钢板成各类零部件，高效提升钢材利用率。零部件转入焊装车间，搭载 3D 视觉的焊接机械臂，精密施焊，高标准焊缝筑牢机身强度，保障挖掘机经久耐用。自动化喷涂设备，全方位均匀喷漆，为设备做防锈防护，兼顾外观质感与防腐性能。涂装完成的零件经过 AGV 无人小车自主穿梭转运，每一块零件绑定专属数字标识，从此全流程可追溯。所有零部件汇聚总装流水线，然后把零部件组装在一起，就像搭积木一样。现在通过 AI 升级我们每一条产线以后，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 这么大一台挖掘机，13分钟就可以装好，太快了。
2: 我们现在高危、高温、高热、高强度的作业，完全由我们机器人100%自动运行。

0: 伤，焊接都会产生有害气体。通过机器人的替代之后，这些隐患可以完全的消除，工人们从操作者变成了决策者。
1: 安静、高效、便捷，智慧工厂果然厉害。那么现在一台钢铁巨兽已经制造完成了，它的驾乘体验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程，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你好，我是车载智能语音助手小 T， 很高兴为您服务。你好，杨师傅，请系好安全带。
1: OK， 开启自我检测。
0: 车辆自检完毕，当前设备状态良好，随时可以开始工作。
1: 空调调到24摄氏度。
0: 空调已为您设置到24摄氏度。
1: 可以放一点音乐。
0: 好的，为您播放音乐。
2: 我们的柳工 AI 大脑是为了现在全球所有的设备，分销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我们的操作啊更简单。当设备出现故障，中控系统会秒级弹出 3D 可视化的诊断界面，依托柳工 AI 大脑诊断系统，一键完成全流程智能诊断。故障部件啊，实时进行高亮标注，直观清晰，哪怕是零基础的操作人员，也能一眼看懂问题所在。同时，系统支持多国语言实时交互，完美适配东盟及全球海外工地的多元化使用场景，彻底解决了海外维修技术薄弱、沟通不畅的行业痛点。

0: 智慧矿山4.0啊，是我们 AI 柳工大道的集大成者，它集成了大模型技术、AI 技术、电动化设备以及我们的智能调度，把我们的智慧矿山装上了工业大脑、数字眼睛和我们的智能手脚，把原来的人力的作业变成了我们的智能智行主动作业。哇，
1: 这整个矿山的情况一目了然啊，是不是说客户在远程下出了一个指示，我们柳工就可以整合出一个智慧化的方案，远程加实施和施工，看到它的数据。
0: 我们的智慧矿山系统啊，核心具备的功能是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在这种情况下，当客户有一个需求以后，柳工 AI 大脑会根据客户需求制定它的全套流程方案，勘测它的地形和它的作业场景，给出规划路线、规划路径，并协调调

0: 入所有的设备，让它自动作业。同时啊，还能够根据维修维保需求，形成我们的全套的维保方案。
1: 这相当于是给我们的管理者开了一个天眼矿山啊，相当于是配备了一个全能的智慧管家，也让我们的矿山得到了全维度的提升。
0: 智慧矿山系统啊，搭载我们的360加 AI 智能识别技术，它可以在高粉尘、暗光以及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物料的识别和环境的识别，保证我们在24小时中持续作业。我们啊，通过了数字孪生技术，把我们的整个的矿山，它搬到了我们的虚拟空间中，所以我们的客户啊，就可以通过这套数字孪生系统，直接给我们每辆车下指令，实现我们的最优化调度和最优化作业。对于我们柳工而言，深耕 AI 落地智能制造，是企业转型升级、立足行业、领跑未来的必答题。我们深刻实践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并进行全球化市场推广，让一线作业更加安全，让全球客户极致分效，运营更省心，让中国工程机械智能制造技术产品方案更具全球竞争力。未来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机械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但是对未来的探索，也是对老一辈柳工人的一种敬意。
1: 我们去柳州，建一座能装下我们理想的城。

0: 分配到哪儿了？
1: 不知道呢，去了再看看。
2: 长这么大，第一次坐这么久的火车，
3: 怕啥？不管多远，到了地方我们好好干。
4: 各位乘客注意了，柳州站到了，请您带好您的行李物品下车。
5: 各位乘客，柳州站过后，请带好行李。
1: 到了到了，赶紧的下车了，
0: 赶紧的赶紧的。
6: 同志，麻烦你帮我拿一下我的。
0: 谢谢同志，
1: 慢点，慢点，你的包裹别拿错了。慢点走啊，慢点走。
7: 1958年，500多位建设者从上海来到了柳州，在这片荒地上，没有设备，也没有经验，全靠的是肩挑手扛，一锤一铆干出来。图纸靠的是手绘，零件靠的是手工打磨，装配靠的是我们的力气，熬夜攻关那都是家常便饭。
8: 我有梦想，要在我广西啊，能建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工厂，这是很艰苦的，要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这我们是全国是第一家制造装载机的，实现了我的梦想，填补了国家的空白。我很感谢我过去的决定，很自豪。
7: 2002年，899工件，我们从月产300台冲刺到900台，设备没有变，产线也没有变，全靠全厂上下一条心。大伙睡过行军床，啃过泡面，抢时间赶进度。那时候没有捷径，靠的就是不服输不怕苦，把不可能硬生生干成了一定能。现在我们把几十年的经验数字化、模型化，让 AI 成为看不见的门将，既传承了老一辈的技术精髓，又突破了人力的极限。

0: 让 AI 制造更强，让柳工更能代表中国制造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真正实现与智慧绿色机械延伸人类力量。
1: 从艰苦卓绝的创业岁月到智能引领的崭新时代，广西以数十年工业积淀淬炼产业筋骨，以科技创新书写制造业转型答卷，依托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创新闭环，在 AI 全面赋能下，让硬核实干的制造底蕴与前沿智能技术深度融合，让广西制造立足本土，深耕全国，畅行东盟，驶向世界。
2: 广西柳工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3: 广西柳工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我是这个，只见了吗？那是什么？二百斤就打30几个？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人命。这人民的幸福是我们的精神，足足被流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3: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求去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口血。
4: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5: 这一切都是没有顺序。
4: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场？
5: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5: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这里是又江河谷的红色热度。97年前，一声枪响划破长夜，信仰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铺展成海，每一颗果实都饱含着奋斗的甘甜。从红军村的歌声嘹亮，到高标准农田的滚滚稻浪，从龙潭灵湖的波光潋滟，到陆基鱼池的智慧蓝海，红色铸魂，绿色生津，蓝色润城。
1: 天赋田东美，地道芒果香，美在田东，香在恩龙。一颗芒果3次蜕变，炼出一方富民产业，一池金鱼游出三乡，快速连通全国市场。一块碳素填补空白，蓄力迈向行业高地。田东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一种敢为人先、向心而行的开拓精神。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上，田东写下了属于新时代的芒乡答卷。
2: 书记好，
1: 两位好，欢迎两位来到田东县平马镇四平村。

0: 田真的太美了，风吹过来的时候那种碧浪翻涌的感觉，让我觉得仿佛开了美颜滤镜。书记，现在是早稻生长的中期了吧？咱们的水稻都是什么品种呢？
1: 没错，现在正是幼穗的分化期，这就是我们的田东香米。你们看长势多喜啊，再过一个多月的话就能够收割了。它可是我们田东县的八乡特产之一，有一家煮饭四邻飘香的美名，从1997年来就被评为我们广西优质香米品牌的历史啊，已经快30年了。
0: 书记，这一片地一直以来都是种的水稻吗？
1: 是的，但以前啊可没那么轻松。过去四平村的农田基础设施啊比较落后，地块啊也非常零散，机械化程度很难，产量啊也不稳定。为了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我们县呢以四平村为示范点，全域啊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让农田的抗旱防涝的能力啊更强，产量啊也更高更稳。
2: 哦，知道了。从前的靠天吃饭到现在的田说了算，从零散地到连片田，那么从原来的望天收到现在的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让我们的米袋子鼓了起来。哇，秦秦总结得太到位了，我没有记错的话，现在这个时期应该是早稻施肥的关键节点。我之前是真的看过别人种田施肥啊，可真的是件难事儿。
1: 是的，没错，现在啊正是施肥的关键期。以前这个时候大家都要挑着肥料一担一担呢往田里送，腰酸背痛啊是常事。
2: 你们看，那是无人机，
0: 哇，好震撼。
1: 过去啊老一辈常说种地哪有不苦的，他们的坚守和付出啊值得我们永远尊重，但农业的底色不该止步于此。过去种田啊是靠经验凭力气，到点就下地，人工劳作，这种模式的效率低，劳动强度大，也正是我们要重点改变的。现在我们用设施化智能化的技术让种田呢变得更科学更高效。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种田高手，他们呢用科技重新定义了农业，也让农民成了更让人骄傲的职业。卢叔叔你好。
3: 哎，书记，两位嘉宾好。
2: 打扰了，打扰了。
0: 现在咱们村里施肥都用上了这么先进的设备啊？
3: 那是，无人机施肥不仅精准高效，还不浪费肥料，喷洒效率远超人工作业。你们看这片田地，虽然现在是一片绿油油的早稻，但再过半年，这里将全部换成红彤彤的西红柿、翠绿的辣椒等秋冬菜，整片土地全年不销。
2: 哦，这片土地还是开了双卡双待的模式啊。那么西红柿跟水稻他们是轮着来吗？
3: 对，在政府的引导下，四平村探索出水稻加西红柿的轮作种植模式，建成近2000亩以西红柿为主的秋冬菜生产基地。我们四平村西红柿品质好，收购价格高，主要销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基地年产值超4000万元。现在村子里有500多户村民参加种植，每亩纯收入近2万元，大家都笑着说这是红票子田。
0: 所以村民们的收入也是有了保障。
1: 是的，西红柿产业啊已经成为我们四平村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四平村呢、也因西红柿产业独具特色而声名远扬，有田东西红柿第一村的美誉，也是全国一村一品的示范村。那么近年来啊，在田东稻菜轮作啊的种植模式已经形成了特定的种植模式，优越的自然条件还有成熟的种植经验啊，让我们田东成为全国南菜北运的重要基地之一。
4: 以前用人工背那个农药，打农药的话一天要背几十桶，肩膀都要勒起泡。现在的话是用无人机喷药，之前人工的话就是每天最多就是能喷10亩，现在无人机飞房的话就是最少都有300亩左右。
5: 看到他们使用无人机那个效率很高，然后我也开始练，但是作为新手的话我还得练，等以后熟练了，那么我除了能给自己打药，同时我也可以给别人打

0: 想要赚钱。
1: 现在我们村有一半的农户用上了这个智慧农业设备，有的可以用手机平台做这个水肥控制，有的可以用无人机进行定期的巡田。大家都说现在比过去省心多了。
2: 哎，支书，我们四平村的无人机是为多少亩田地服务呢？
1: 我们村的服务面积有2000亩，村民购买设备和培训都得到了县里的扶持政策。哦，
3: 县里啊也在做智慧农业推广的计划，把大数据、智能灌溉、智慧设备还有无人机啊连成了一个系统，让更多村啊像四平村一样跑在科技的前沿。我们在东阳村还有小龙村啊布局了智慧芒果园，在四平村还有中平村等几个村啊布局了这个智能蔬菜基地。嗯，
4: 所以真的是科技的赋能为现代农业带来了新的生机。所以听完书记的介绍，也让我们对农村农业农民有了全新的认知。
3: 智慧农业啊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种地不再是凭经验蛮干，成本收益得要算得清，风险也能提前把控，乡村也不只是单纯的搞种植养殖，还做起了自有的品牌，拉长了这个产业链。农民啊也不一样了，不只是靠力气干活，靠技术和管理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回归，成为了新时代的新农民。接下来我们再转一转，
5: 那我俩可要好好探寻一番。
2: 走，前方有惊喜。
4: 哎，晴晴，在田东啊其实藏着一座鱼工总部。哦，这里面呢养着十几种天价的鱼宝宝。好奇他们的生活吗？
6: 很好奇。
4: 他们住的是恒温 VIP 套房，吃的嘛是定制营养餐，而且每天24小时还有专人看护。哇，真的可以说这日子比人还精，
6: 神仙般的生活。
4: 所以这些水中贵族究竟是什么来头？今天咱们俩必须去一探究竟。
6: 好。哎，诗琪，你看这个鱼都把家搬到地面上来了。
4: 是。
6: 然后我在想这个鱼是不是什么稀有的物种？
4: 那肯定是啊。刚才我说到的天价鱼宝宝，你知道吗？其中有一个品种，它每一尾可以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哇，想象不到吧。所以像刚才你说的，这里的鱼池规划的这么整齐，安保严密，分区管控。你说这防的是防偷、防逃，还是什么特别的秘密？
6: 好奇，这到底是防的什么呢？
4: 嗯，哎，姚总，
6: 姚总，
7: 其实你们猜的都不对
6: 啊！你都听到我们说什么了吗？
7: 我们这里其实是一个观赏鱼养殖基地。哦，我们这里建鱼池，第一是采用陆基养殖技师，第二是分池保品质。
6: 我发现这个鱼长得特别的漂亮。
4: 哇，晴晴，你看这的鱼儿真的像水中小猪一样可爱。你看游起来又憨又萌的，而且啊它们的活力满满，
6: 对，
4: 爆发力十足。姚总，不得不说咱们这的鱼养的是太好了。这究竟是什么稀有的品种呢？
7: 它叫泰国蓝哨，是泰国引进的品种，有绿哨和文种狮头夹鸠形成，兼具国哨和绿哨特征。蓝哨是引进夹鸠高端观赏鱼，我们陆基养鱼采用的是水质循环系统，经过多级处理工艺，实现养殖废水95%以上循环利用。
4: 哎，对了，姚总，还有一个好奇，咱们这儿除了蓝哨之外，还有什么隐藏款的品种呢？
7: 我们这里还养殖泰狮、百舌、千舌、蝴蝶鲤等10来个品种。今天我们工人正在挑鱼，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多认识几个金鱼品种。
6: 好嘛，哎，诗琪，我们去加入工人的挑鱼工作，
4: 保证圆满完成任务。走。那咱们这儿的要怎么去区分什么将军、玛丽、百舌、千舌来？
8: 它千舌是直尾的，是圆尾的。
4: 那它是最原始的那种尾巴，
8: 尾巴是圆的，哎，它是这样圆的，切不了，
4: 像一个大扇形，哎，
8: 圆形的。
9: 这一个背的话，它就比较直，就梳子背。哦，
6: 梳子背。
9: 这个也这种也是可以要的。对。
6: 然后就不会被淘汰掉，是吧？
9: 是的。这个是圆弧比较好的，这个
6: 对对对。

0: 这个也可以啊，对，品相比较好。
1: 姚总，您是怎么样想到发展观赏鱼产业的呢？
2: 这个观赏鱼养殖属于高附加值特色产业，是田东县积极引进重点项目。我们也是在他的引导下、支持下建成养殖基地。我们希望通过基地模式，带动周边观赏鱼养殖专业户，让更多人学会养鱼、加入养鱼。目前已经带动周边5个乡镇、10个养殖合作社，辐射带动超300人就业。
1: 哇，那可真是鱼儿越游越欢，咱们老百姓生活越来越甜。
2: 没错，而且我们现在不光会养鱼，还会卖鱼。以前是靠门店卖鱼，现在卖鱼靠手机，网友一下单，工人们立刻打包装袋，充养密封，每天都有稳定的订单发往全国各地，绿修少为10000元以上。
3: 10000元啊！
1: 哇，这个数字让人觉得特别惊喜。
3: 对对对，
1: 可以想象过去咱们的工人、村民们得外出打工，
3: 是，
1: 但是现在在家门口就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去致富了，太幸福了。
3: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乡村振兴最好的体现，因为能在自己的家门口学习到技术，然后又能这个创业有收入，我觉得特别棒。
1: 点赞，
3: 点赞。
4: 为了更好地助力乡村产业，我俩也加入了直播队伍。
1: 田东的小可爱，田东的蓝瘦，大家快看，他们游的是不是憨态可掬？这个体型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美，关键是色泽很鲜亮。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包活包鲜，
3: 希望大家把这一份灵动带回家，赶紧点击下方的
1: 小黄车，滴滴滴滴滴滴。一部手机连接起深山的鱼池和全国市场，步兵村观赏鱼打破传统销售模式，让小小的金鱼乘上电商快车，越游越远，游出产业兴旺，更游出百姓丰收的幸福新图景。
4: 特色产业是和美乡村最扎实的底气，却远远不能定义乡村之美。带着对田东和美乡村全貌的好奇，我们再次踏足右江河畔的四平村，漫步街巷田间，亲身找寻属于这里独一份的和美答案。
1: 我发现这里村子建得非常有特色，首先我们的村道是如此的整洁干净，而且呢房屋错落有致的，屋前屋后随处可见的都是绿意盎然的场景，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让人感受到生机还有活力。
5: 是的，这些都是我们四平村进行微景观改造，也是乡村治理的一部分。
3: 哎，书记，听说四平村有自己的村 BA。
6: 对啊，我们村里面经常举办篮球赛。在我们田东县啊，篮球赛不仅仅是个比赛，它更是我们老百姓的节日。
4: 夏天的四平村最热闹的地方一定是篮球场，这里不仅有汗水，还有笑声和全村的期盼。
1: 现在农村的精气神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6: 是啊，思琪，现在群众的生活啊越来越好，精气神呢、也越来越足。
3: 对啊，我们一路走来，又是微景观，又是网红打卡点，那么热闹的村 BA， 我想问一下支书，您是怎么做到的？
5: 听党的话，跟群众商量着办。以前觉得村子的路能走好就行。现在不一样了，产业做强了，兜里有钱了，就开始琢磨着把环境做好，文化做好。这些微景观很多都是村民自己设置的，自己动手弄的。
6: 这就是千万工程的经验。我们田东县作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的创建单位，核心就是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不是政府大

0: 挖大缆，而是通过县级推动、乡镇联动、全民发动，走出一条统筹、共商、共建、共享、共管的新路子。
1: 我听明白了，村民们积极地参与进来，凝心聚力的，所以咱们的和美乡村一下就被建起来了。
2: 这种感觉真好，不仅环境美了，关键是人心聚起来了。

生之行，我看到了这里的红色，不是陈列馆里的历史，而是97年来生生不息的信仰传承。这里的绿色不只是稻田和山林，更是水稻加西红柿轮作的农业智慧。这里的水运，从龙潭灵湖的波光到陆基养鱼的水循环，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这里的温度是藏在芒果的甘甜里，藏在了小金鱼游出的新图景里。从百色起义策源地到重创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田东用实践证明，乡村振兴不靠等于不靠药，靠的是敢为人先的勇气，因地制宜的智慧，更是千千万万田东人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哪是文化？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是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几个人？只见龙猫。
6: 那是啥？
7: 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8: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
9: 这是威风，
10: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1: 敌人要在我们国中做垂死的挣扎，
12: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13: 鬼。
11: 这一切都是没有设备。
13: 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1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14: 由你来接任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5: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16: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在祖国的南边，有这样一个边城，聚居着我国唯一的海洋民族鲸族。鲸族人民以海为生，以海为伴，孕育出许多独特的民族文化，

0: 弦琴是京族最具特色的传统乐器。本周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京族独弦琴的美妙音韵之中，探寻传承500多年的文化意蕴。婉转旷远的琴声顺着一根弦穿过海洋，整个京族三岛都会沉浸在这迷人的音韵中。京族人民赋予海洋丰富多彩的意蕴，独弦琴的魅力仿佛在那一弹一摇之间散发出来。琴声仿佛是海浪里的珍珠一般，在海浪的荡涤之后跃出海面，熠熠生辉。独弦琴的琴声是神秘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知道独弦琴来自何方，起于何时，人们只能通过琴声展开遐想。相传南海龙宫有一位七公主，特别喜欢弹奏独弦仙琴，她就用自己心爱的仙发制作成为独弦仙琴的弦。南海龙宫里，鲨鱼精向七公主求婚不成而恼羞成怒，到京族三岛兴风作浪，弄得人间不安宁。七公主奉龙王之命，抱着独弦仙琴到人间降服了鲨鱼精。对此，鲨鱼精怀恨在心，趁七公主熟睡的时候，将独弦仙琴的弦弄断，并把七公主的头发几乎拔光，只留下一根续命发。七公主伤心至极，宁愿自己死去，拔下唯一一根续命仙发，续上了独弦仙琴，并把琴传给了京族人民。京族人民一代一代传下来，至今仍然弹奏独弦琴。京族独弦琴琴声悠扬，极简的外形背后蕴藏着大智慧。独弦琴由琴体、摇杆、弦轴和琴弦等构件组成，构造简单却也格外独特。琴声的制作材料分为竹制和木制两种，一般顺着制作材料的原型进行加工制作而成，风格朴实简约。陈坤鹏长期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和民族器乐教学工作，凭借着自己的摸索改良，设计了琴声与电声放大输出部分一体化的独弦琴。
1: 相以扩大输出部分一体化的琴，那么这个装置呢，就放在这个整个独弦的琴体，就腹部内部，这里大概有一个像长形的一个音箱。等放大输出部分把它扩大出来呢，它语音也加长了，音量也加大了，它的奇妙之处就出来了。大家听一听，感受一下啊！你看，首先这声音很大声了，好，它的声音长了以后，它语音延长了以后，会什么奇妙的现象发生呢？我们只要弹一下，通过摇杆

0: 如果是还有余音，它一直可就可以通过左手的控制摇杆的变化一直歌唱下去。
1: 一张独弦琴的优劣通常是通过琴弦的摇杆来判断的。回弹好的摇杆可以保证音高的准确和音色的柔美，好的摇杆是活的，波涛翻滚，海上明月，鸟语花香流露于摇杆的拍摇之间，琴声越悠扬，情绪越绵长。

0: 一弦一琴一声，独弦琴艺术的传承凝聚着一代代独弦琴传承人的情感和坚守。作为独弦琴演奏家的苏海珍，用一根琴弦弹响京岛，他的歌声琴声总能让人感受到他对独弦琴传承的无限热爱。
1: 一根弦可以弹出百种音啊，而且还有无限的魅力。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喜欢了解这个独特的乐器。

0: 琴好神奇啊，一个弦儿可以弹出这么漂亮的音色。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我真的有点不理解就是说除了你这个琴弦拨，还有你那个手掌对那个杆儿的操纵，
1: 是的是的，
0: 非常重要，
1: 当然重要啊，
0: 弹的时候那每一个位置都要非常准确，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对于苏海珍来说，选择独弦琴就是一辈子的事，他会耐心地教授每一位热爱独弦琴的人们。他坚信一根琴弦也能让京族文化远扬。
1: 独弦琴呢，它的声音非常的悠扬，而且很像是人声在吟唱。那独弦琴伴唱这个京族民歌的话是别有韵味的，歌声唱起来又像是琴在弹奏，所以说京族人民特别喜欢的独弦琴的弹唱。
2: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乐器，独弦琴给予每位弹奏者最大限度的发挥。弹拨琴弦时是铿锵坚实的实音，摇杆摇出的余音是漫不经心的悠长的虚音。这种虚实的碰撞与结合，弦外之音是京族人的喜怒哀乐。

0: 在金足地区流传着一首描绘渔家生活的独弦琴歌曲《赶海》，曲调动人，韵味十足。作为独弦琴的传承人，美霞一有时间就会拜访《赶海》的作曲人王能老师，希望能够学习更多的独弦琴技艺，把这个金足的独特文化也通过自己传承下去。
1: 感谢王老师的成功。
2: 独弦琴，我觉得我跟他也现在差不多，人走到最尽头的时候，好像离不开独弦琴。所以我现在还是在带学生啊，培养更多的学生。独弦琴一根弦，一个鸣片，一个摇杆，就是它民族特色。
1: 对，
2: 为什么发出的声音啊强鸣啊？它就扯弦推杆扯出的声音，现在很少找到扯弦的乐器出来，就是金足独弦琴有了。好像我们喝那开水没有加茶叶，没有味道，那是一家面。它慢慢放出的声音，慢慢释放出来，是吧？它的声音就不一样了。
1: 王老师，我们现在学的这首《赶海》，它主要的韵味，我们怎么才能够摇得好听呢？
2: 首先有个“赶”字，好像摇杆呢，要把杆啊，把的声音强一点，它就不一样，你晓得吧？就不行了，是吧？后来拉网上来，一信丰收啊，很多鱼在蹦蹦跳的，那感情怎么出来呢？通过打感觉的气氛就不一样了。
0: 金足独弦琴是一种泛音演奏乐器，弹奏时以拨动琴弦为主，摇动摇杆为辅，琴弦

0: 直接通过右手弹拨琴弦发出的音，其他的音必须在六个基本音的基础之上配合左手摇杆发出。演奏者用左手推拉摇杆，可以改变琴弦的张力，提高或降低发音高度。当往外拉摇杆时，琴弦紧张，音就升高；而向内推摇杆时，琴弦则松弛，发音就降低，以获得摇杆泛音。一弹一摇间，一根弦也能演奏出许多动人的乐章。
1: 拨弦琴很难吗？好多问题啊，好多问题啊，我给大家解答一下。解答一下，你们对这个乐器感兴趣是吗？它主要的难度在于你要把控这个摇杆，往上拉杆，调节琴弦的松紧度。
0: 作为独弦琴传承人的赵霞，希望借助短视频直播平台的传播力，让更多人了解独弦琴。
2: 问题都是对这个乐器感兴趣，就是说这个是弹棉花演变过来的吗？这是一根筋吧，传说中的一根筋。然后我就给他们好好的去说，比如说这是京族的乐器啊，京族人弹了500多年的一个传统乐器。
0: 为了能给观众弹奏更多耳熟能详的曲目，让观众关注到乐器，赵霞一有时间就自己琢磨着各种歌曲的独弦琴曲谱。现在她已经能用独弦琴熟练地弹奏近300首的流行歌曲，在网上也获得了许多的关注和点赞。
2: 我觉得他们首先对这个乐器很陌生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用一些他们熟悉的曲子把他们留住，就停留看完你这个视频，然后他才会去想，哎，这个乐器是什么乐器，怎么弹出来这首歌不一样的感觉。还有一个颤音，你只需要做一个颤音的技巧就可以有很多的音符出来。
0: 看到了网上视频宣传效果，赵霞更加坚定自己走的线上传播独弦琴的方式，在视频制作和独弦琴的演奏上更下功夫。赵霞不仅仅满足于线上视频获得的肯定，一有机会她也会背着独弦琴去各地参加各种演出和比赛。她觉得独弦琴的魅力应该让更多人看到。
2: 我想的是，就像独弦琴的未来能够像古筝啊、二胡那样，会全国各地都有人学。
3: 2011年，京族独弦琴艺术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门独特的艺术已经走出京族三岛，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0: 独弦琴声，悠悠琴韵，独弦琴艺术的传播与交流，展现了民族文化的活力，延续着京族的文化基因，让一根弦也能奏出七彩乐章。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人，只见个猫。
6: 那是傻逼，二百斤就打30斤。

0: 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挑的。
1: 敌人要在我国做垂死的挣扎，
2: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3: 啊！
1: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3: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唱？
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5: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水质超标，无证运营，水箱未定期清洗。
1: 高层住宅供水安全最后100米，为何沦为卫生死角？监管盲区背后，数万居民的饮水安全谁来守护？
2: 饮用水安全是基本民生，检察机关必须扛起公益监督的责任。
1: 守护城市供水安全最后100米，监察力量在行动。

0: 2025年初夏，北海市人民检察院启动检护民生公益诉讼专项行动。检察官在城区走访时，有居民反映家中自来水时常出现异味、杂质，高层住户的情况尤为突出。
1: 我们家的水龙头有的时候放出来的水是黄色的，得放一会儿水才能变干净。像我们这种家里有老人和小孩子的，喝着就总是不放心。
2: 我们做好记录，待会儿去现场看一看。
3: 登上楼顶的储水箱，我们才发现水箱盖板没有完全密闭，内壁有明显的污渍和藻类滋生。
0: 二次供水是高层住宅供水安全最后100米，储水箱的清洁程度、运维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居民入口的水质。检察官找到了负责该小区管理的物业，对供水问题进行进一步调查。
3: 对，有没有清洗消毒？我们翻看物业提供的台账，运维记录一片空白。物业也承认，这个小区近几年来从未进行水箱清洗。当我们询问是否有二次供水许可证，他们表示并不清楚，二次供水还要办理许可证，更谈不上定期开展水质检测工作。毕竟，水质是否合格才是更重要的问题。
0: 这样的隐患究竟是单个小区的问题，还是普遍现状？检察官对辖区内的住宅小区展开进一步摸排。
3: 我们看一下这个海城区的话，应该是这边应该是属于重灾区了，因为它老旧小区比较多。然后我们就分成两组，一组就负责北海大道，就是往西边这一片，这一片的老旧小区。
2: 好，
3: 是不是？是不是这些老旧小区啊？那我们就开始分工。贵州路、云南路这一片由我和小吴负责。
4: 这都是水箱，对。这个是控制室，这些是水泵。保养管理啊，也都是按照要求来做。
3: 四川路和北京路这一片由小董和小欧负责。
2: 那水箱的位置是在上面呢，还是在下面呢？
5: 水箱应该是在楼顶。
3: 广东路和上海路这一片由小廖和小朱负责。
6: 目前从检测报告来看，是符合要求的。

0: 步我要到那个水箱去看一下周边的环境情况。
1: 我们这段时间连续排查了附近几个小区，初步发现不少小区二次供水水箱长期未清洗，消毒设施闲置，运维记录缺失。但全市到底有多少二次供水设施，多少没办证，是否开展水质检测工作，要摸清底数太难了。高层住宅小区分布比较零散，如果用人工地毯式排查，时间长，效率低，盲区多。我们要彻底解决问题，首先要想办法摸清全市二次供水的家底。明确了要做的事，我们就想到运用大数据探针来锁定目标小区。
2: 主任，根据之前我们的这个调查和研判呢，我们找到了二次供水卫生安全监督模型。根据模型的要求，调取了七层以上居民小区的住宅数据和卫生健康部门的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证数据。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清洗和研判以后，才能了解它是不是适合北海的实际情况。
3: 为破解底数不清、线索难寻的困境，办案团队联合技术部门，从卫健、行政审批、住建三个部门调取全市饮用水许可数据，七层以上住宅小区数据，应用最高检的二次供水卫生安全公益诉讼监督模型进行比对筛选。
2: 这三个数据是我们根据监督模型的要求，从三个行政机关调取来的相关数据，但是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它的统计口径、统计模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其中有很多我们用不上的数据。
0: 虽然有了三组数据，但是我们很快就遇到了一个巨大的瓶颈，三个部门的数据不互通，统计口径不一致，导致我们数据无法直接使用。
2: 我们前期花了十几天进行数据清洗，同时结合供水设备具有多种类型的特点，向供水公司进一步调取了相关数据，从而锁定具有水箱需要清洗消毒的设备，最终实现了多维度的数据交叉碰撞。我们累计筛查出110条无证供水线索，线索覆盖辖区多个住宅小区，风险点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3: 线索锁定后，办案组随即启动实地核查，逐一验证数据预警的真实性，用现场证据固定违法事实。
1: 我们先后实地核查了33个重点小区，覆盖居民6000余户、15000余人，最终查实这些小区全部存在未取得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证、水箱未定期清洗消毒、运维管理混乱等问题。第三方检测结果显示，抽样的5个小区水质均不同程度超标，直接威胁居民身体健康。

0: 水质超标、无证运营的背后是监管职责的落实不到位。根据法律规定，卫生健康部门对饮用水卫生安全负有监督管理职责，住建部门对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负有监管责任，多部门协同不足，导致高层住宅小区二次供水长期处于监管边缘。
1: 我们打一组到我们物业公司去调取他们的输送材料的，另一组实名实地的取水水样进行回来检测。
2: 本次二次供水卫生安全监督过程当中，发现了110条无证供水的线索。
3: 六部认为啊，需要进一步的立案进行调查。
4: 这个情况已经损害了不特定多数居民的饮水安全，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符合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案条件。
0: 2025年5月。北海市检察院正式向市卫健委送达检查建议。为破解单一部门监管乏力的难题，检察机关随后组织召开多部门圆桌会议，理清监管边界，推动建立协同整治机制。
2: 根据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工程落成之前，也就是二次供水这个设施建设这一段过程当中，包括后面它的设施的运

行管理，咱们住建呢都有一定的监督管理职责。在后面关于这个卫生情况，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清洗消毒、定期检测以及水质是否达标等方面，卫生健康委员会也具有相应的监督管理职责。所以我们就是想请各位来一起商讨一下，怎么样咱们能形成一个更好的合力。

0: 检查建议发出后，北海市卫健委迅速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对286家二次供水单位实施全覆盖检查，对7家整改缓慢的单位处以罚款，督促33家单位完成清洗消毒整改。2025年8月，检察机关开展整改回头看，经核查，33个涉案小区的二次供水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所有小区均取得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证，水质检测全部达标。
1: 现在水质明显变好了，我们喝水也更放心了。感谢检察机关和政府部门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2: 我们在检察机关和行政部门的帮助和支持下，顺利完成了整改。今后一定呢做好本职工作，保障住户的饮水安全。
0: 从33个小区的隐患清零，到全市286家单位的全域规范，实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惠及一方的监督效果。也为老旧小区公共设施监管难题提供了可复制的公益诉讼解决方案。
3: 饮用水安全是最基础的民生保障，我们以大数据赋能精准监督，以协同治理堵其监管短板，就是要把民生底线守牢，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喝上放心水。
4: 开展诊疗项目，消防通道堵塞，从业人员没有有效的健康证明，安全隐患触目惊心。
0: 动辄花费数万元的月子中心，为何成为母婴健康的隐形威胁？多部门监管的交叉地带，谁来补上治理短板？
5: 我们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打通数据壁垒，把隐蔽的风险点一一揪出来。
0: 公益诉讼出手，如何守护产后28天的母婴安全？我是检察官，继续为您讲述。随着大众消费观念升级，越来越多产后女性选择月子中心休养，期待获得标准化生活照护、科学产后康复。然而，一位新手妈妈却在这儿遇到了糟心的事儿。
6: 有点烦，现在在月子中心，产后康复不顺理想，然后我还被感染了，叫他们拿做产康的知识给我，他们很久都没有拿给我看，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0: 后来，这位新手妈妈的抱怨被贺州市八部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获悉，办案检察官敏锐地意识到，问题可能不止于此。
4: 月子中心的业务涉及到生活护理、餐饮、住宿、产后康复，分属于市场监管、卫健、消防等不同部门监管，权责边界一旦模糊，极易成为监管盲区。一家机构出问题，很可能就是整个行业的共性隐患。
0: 检察官们立即采取行动，对被投诉的月子中心进行实地暗访，核实线索。
4: 经过我们便衣暗访，我们发现月子中心的操作员对于产后康复项目的介绍含糊其辞，医疗器械的来源和功能也解释不清楚，这说明月子中心的产康项目存在明显的健康安全隐患。
0: 个案背后是否存在行业性乱象？为了摸清辖区母婴护理机构的真实情况，办案组运用最高检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整合市场监管、卫健、消防、住建等多部门政务数据，开展全维度碰撞筛查。
5: 我们把有营业执照的母婴护理机构和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机构名单

0: 了交叉比对，最终筛查出六家存在证照不全、超范围经营嫌疑的机构。
1: 八部区检察院对该系列线索正式立案，开展全面实地调查，进一步固定违法证据。
0: 我们通过走访调查发现，厨房灶台油污堆积，食品流量制度没有完全落实，消防栓内缺少水枪等配套设施，消防通道被杂物完全堵塞，一旦发生火情，后果不堪设想。
2: 更严重的是，这些机构未取得医疗执业许可证，就使用医疗器械违规开展盆底肌修复等诊疗服务。部分医护人员的职业地点与实际不一致，从业人员也无法提供有效的健康证明。
1: 产妇产后身体虚弱，新生儿免疫力低下，这28天里是最需要安全防护的特殊群体。这些遍布食品、医疗、消防的多重隐患，直接威胁着母婴群体的生命健康。而多部门监管的交叉空白，让乱象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为破解多头监管的协同难题，八部区检察院依托辅检联动工作机制，向八部区政府专题报告行业乱象。八部区政府召集卫健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消防等5个部门，共同召开综合治理推进会。
2: 会上，我们将10余次摸排固定的证据逐一对应到各部门的监管职责上。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食品安全与经营资质的监管，卫健局负责诊疗行为与医护资质的监管，消防部门负责消防安全隐患整改，明确责任清单，协同推进整治。
1: 2025年2月，八部区检察院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卫健局等部门分别制发检查建议，各部门随即开展联合执法。八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后厨卫生、食品留样、从业人员健康证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整改食品安全隐患。卫健局查处了6家违规开展诊疗服务的机构，叫停全部无证医疗类产康项目。消防部门督办全部消防隐患整改，并将月子中心纳入双随机、易公开、常态化监管。2025年5月，八部区检察院检察机关开展整改回头看，邀请人大代表、行政机关相关负责人、一心为公志愿者全程参与监督。经核查，辖区内月子中心、产康机构的违规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行业经营面貌显著改观。
3: 我现在在这里吃的也放心，住的也安心。
4: 首先作为人大代表能参与这次回头看哦，我也看到了他们这个整改确实规范了，然后确实也解决了咱们这个母婴群体的这个安全隐患。监管部门呢也确实补齐了咱们新业态的这个监管短板，对咱们这个母婴群体也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1: 该案成功获评全国检察机关食药安全典型案例，办案经验在全区推广。从个案纠偏到行业治理，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为抓手，破解了母婴护理新业态的监管难题，守护了每一对母婴最柔软的28天。
5: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是聚焦一老一小，老百姓关注的一些民生领域上的新业态新问题，不断地深化我们公益诉讼的检查履职，特别是依托好这个辅检联动机制，通过这一个机制结合我们检查履职，守护好我们辖区老百姓们的一个美好生活。
1: 从守护城市供水最后100米，到呵护母婴群体最柔软的28天，北海、贺州两地的检查实践是广西检察机关检护民生专项行动的生动缩影。检察官们以数字检查精准发现问题，以辅检联动破解治理盲区，以公益诉讼推动系统治理，把法治力量融入日常民生，走出了一条数据建模、精准监督、多部门共治、整改回头看的公益诉讼新路径。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我是支队，只见龙王。
0: 那是什么？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3: 你懂什么？
0: 胜仗就是这样。这是威信，这么的精神，足足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4: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

0: 时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儿。
2: 穷鬼。

0: 难不着我，
1: 就难不着。
2: 耿浩，你哭什么？
0: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3: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偏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1: 是。
2: 老林呐、啊，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烦。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呐。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

0: 没接到。你是到接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学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4: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4: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5: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可以供给你们。
5: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五千。
4: 三千。
3: 号称是五千，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七八万。
4: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3: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4: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3: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干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锅。

0: 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地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2: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1: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2: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1: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2: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1: 我不会跳。我跳得不好。

0: 副司令，你。
1: 哦，嗯。哦。行。老弟。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0: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大将，大将，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攻击袭击，垮了。
2: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走。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这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3: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4: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3: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4: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3: 哦，我大爷，领教领教啊。
4: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3: 他为什么呢？
4: 小姐，
3: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
5: 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都抽出皱纹来了。
4: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6: 干杯！
4: 干杯！
2: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4: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这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啊啊啊！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2: 哦。
1: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2: 好吧，把他扶起来。

0: 几个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快点来啊！
4: 别不厌诈，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乱干！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6: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
7: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6: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8: 鬼。啊！
6: 这一切都是你有事的事。
8: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们作证？
6: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9: 由你来接任我，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0: 是共产党吗？说。
1: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0: 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死地冤呢？

0: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1: 霍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1: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0: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1: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2: 你的意思是？
1: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0: 对，
1: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0: 老师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

0: 这里边有妙计。
1: 哦，
0: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2: 下个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0: 好吧，

东北蛇皮喽！收买蛇皮喽！你这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0: 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2: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0: 沙河戏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2: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宋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0: 船上去全完蛋，
1: 那怎么办？
0: 撤！
1: 撤！司令还没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1: 是，
0: 崔大队长。
1: 有，
0: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1: 好吧。
2: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国情报。德国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呢？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更不远呢，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熊，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1: 他来这儿干什么？
0: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1: 不累。
0: 心里不痛快。
1: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0: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在车，崔阿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现在走吧。一定认为，要是有人问你，就说一个独眼龙花钱过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我副司令的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4: 是。
3: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5: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家送信来的？
3: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4: 是什么样的人呢？
3: 是个独眼龙啊。
4: 那你把信给我吧。
3: 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5: 嗯嗯，
6: 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3: 好，就这样吧。
6: 哎，好。
5: 好，再见。
4: 好，再见。
6: 啊，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3: 啊，
6: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3: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0: 参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你倒会装你吗？哼，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3: 你哥哥？
4: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和
0: 哦，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1: 你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我宰了你！
5: 住手！住手！住手！
1: 行了，行了。

0: 你看见贺志雄了没有？
1: 你胡说！跑到我这儿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墟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快了，快抓抓干什么？这是
4: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位，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0: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多尔龙让他送的。
1: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才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0: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1: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0: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1: 那怎么办呢？
0: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2: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
3: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2: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3: 你是红儿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2: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又刚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振霆，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3: 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2: 振霆，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儿，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3: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
2: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3: 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什么

0: 今天跟副司令谈得怎么样了？
1: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2: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才会给你个好差事。
3: 是，就位。
4: 马政委，这就是提到九号，
5: 这还有封信呢。
6: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得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4: 好
6: 啊。

0: 朋友走了，
1: 走了。哎，哈哈。
0: 怎么样，秦大爹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2: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0: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
2: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0: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曾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是。你先看看这封信。
1: 你过去是干嘛的？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2: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1: 好几个月了，一直攥在地。

0: 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100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

0: 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精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呀就听了1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

0: 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2: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
1: 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适合买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1: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2: 他是干什么的？
0: 给韩光来送东西的。
1: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了啦，
1: 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又怎么着？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0: 振廷，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好。
2: 副官，我们隆中需的东西都到齐了。嗯嗯，快快
3: 快办呐！
1: 闪开！
3: 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4: 这大哥的哟！
5: 给司令进忠孝牢。
6: 四十几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7: 什么？曾泰？
8: 让我下课去走啊！你干嘛倒没后果？
9: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0: 大伙喝完了。等，
1: 我们到齐了啊。
2: 曾太。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副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

0: 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墟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听，
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3: 带去！
4: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2: 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0: 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1: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1: 他娘的，真痛！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4: 总部的决定英明。
3: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4: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4: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4: 为了我们的胜利，
5: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谁？
1: 我。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0: 我司令啊。
1: 准备好。
0: 我懂了。

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条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糟了，怎么这儿也有人啊？轻点点，别处不能走吗？
1: 不能啊，
0: 到处都是巡逻队，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潭心，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秦大爹，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1: 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
0: 给，
1: 不，
0: 秦大爹，我的腿不行了，你入手。哎，孩子，
1: 不能。
0: 哎呀，秦大爹，完成任务要紧啊，你别

0: 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实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

0: 道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1年了。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

0: 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烷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烷膏膏。
2: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3: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烷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烷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烷膏膏。
3: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
2: 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啊，还能退。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烷膏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烷膏膏。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救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0: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下的，他也过不去。
1: 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怎么搞的？
1: 现在离城还有二十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2: 是。
3: 我的呀，不对头呀，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1: 不可能的。命令屠杀龙大队，抢占西边山头。
2: 是。

0: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欢迎收看一周新闻综述。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2: 7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调度三大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1: 7月22号，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第11次会议暨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南宁召开，专题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工作，审议有关方案文件，听取部门工作汇报和专家意见建议，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召集人陈刚主持会议，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召集人韦涛出席会议。7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四不了”之方式，到南宁市商场、矿山、民报企业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各方责任，狠抓隐患排查，强化安全保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7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桂考察平陆运河的东盟国家驻华使节。
2: 7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义辉、总经理郭建和一行。
1: 7月25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暨防汛防台风工作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抓实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7月2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财政厅调研救灾资金筹集管理等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筹措资金，支持保障灾后重建工作，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7月2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柳州市检查指导保病险水库安全、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和地震灾后重建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筑牢底线思维，全力抓好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加快推进地震灾后重建，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当地时间7月23号上午，2026年菲尔兹奖在美国费城举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揭晓，中国籍数学家王宏和邓玉双双获奖，其中王宏来自广西桂林。王宏此次摘得的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由国际数学联盟设立，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青年数学家，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人。1936年至2022年，全球共有64位数学家获此殊荣，这次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更值得一提的是，该奖项设立近百年来，仅诞生过2位女性获奖者。王宏成为史上第3位女性菲尔兹奖得主。
3: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王红1991年出生于桂林市平乐县，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2014年获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南大学数学硕士学位，2019年。

0: 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近年来，他凭借在调和分析与几何测度论领域重大开放问题上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屡获国际重要奖项。2025年2月，王宏与合作者以一篇127页的论文，宣告解决了困扰数学界上百年的经典难题——三维挂骨猜想，引发轰动。
1: 敢于探索，课堂上的总是积极举手回答问题，其他的同学发言完了以后，他有不同的看法，他就举手发言讲他的看法。
2: 得知王宏教授斩获菲尔兹奖项，我内心中满是敬佩与崇敬，他激励着我勇敢前行，笃行致远。
3: 记者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南宁举办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共规划22个展区，中外企业参展热情持续高涨。东盟国家正积极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身份亮相，越南继续包馆展示，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展览面积均接近2000平方米，已有9个东盟国家初步确定魅力之城，将通过文艺表演和特色产品展示独特的地域文化。国内超过30个省区市也踊跃组团参展，将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展示中国产业实力与创新成果。会期将重点围绕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等四大主题，举办41场投促活动，为中国与东盟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能。
4: 记者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东博会展区布局全面换新，新增未来空间、科创企业成长赋能两大特色展区，升级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智慧农业等重点展区，并创新打造双会场 AI 特色展区，直观展现自贸区新兴合作赛道商机。展会首次推行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同步设置平陆运河专属展区，大幅提升跨境供需对接效率。展会期间还将通过蓝皮书发布、高端对话、法律研讨等系列活动，权威解读自贸区3.0版政策规则，为企业抢抓合作机遇提供实操指引。
3: 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获悉，广西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近日正式印发。根据方案，广西将在2028年底前建立适应实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是为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的社会保险新险种，广西所有职工和居民均可参保，同一个统筹地区内不区分城乡，都从同一个资金池里报销费用享受待遇。届时经过失能等级评估，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参保人均能享受机构护理、居家护理、社区护理等服务提供方式，根据自身需要和建议综合确定所享受的具体项目，并获得50%至70%左右的报销。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可以用于缴纳本人及近亲属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费用。近日，南宁海事局向首艘平陆运河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签发船舶所有权证书和国籍证书，标志着该船取得了户口本和行驶证，可以合法的在法定水域内航行。海事部门精准优化办证服务，针对试航船舶时间紧、任务重的需求，主动开通平陆运河专窗绿色通道，实现当日受理、当日办结，审批时限压缩90%。
5: 感谢收看，下周见。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吗？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
0: 我是支队，只见龙猫。
4: 那是什么？二百斤就打30几个？
0: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粮。这是威胁的，这王八蛋心弦足足被。

0: 关键时评接着关注躬身下沉打好政绩为谁而树的初心之问，走进课本里的你，讲述科学家黄大年大写至诚报国的故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首先来看关键时评，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检验党员干部初心使命的根本考题。在扶绥常态化开展的书记主席到社区服务活动，让领导干部走出办公室，走进居民小区，直面物业纠纷、办证难题、老旧小区治理等群众心头事，面对面倾听诉求，闭环推动问题化解。这场扎根基层的实践，正是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生动的地方样本。今天我们就以扶绥这一创新做法为切入点，从三重内涵读懂何为以民为本的实际，怎样做出群众认可的政绩。
1: 政绩为谁而树？我们先来看两张照片。一张是33条钢管从一排自建房楼顶伸出，像长枪短炮一样插进隔壁小区。一到下雨天，雨水污水顺着管道全灌进腾龙小区，业主出入困难，苦不堪言。而另一张是同一个位置，33条钢管全部拆除，围墙内外干干净净，两边群众都满意，再无矛盾。让扶绥县这个小区发生改变的是县里持续开展了近3年的书记主席到社区服务活动。截至今年6月底，活动累计收集民生诉求1294个，办结率达95.52%，覆盖全县47个小区。两张照片之间，几组数字背后藏着一个根本的问题。政绩究竟为谁而树？是为纸面光鲜的数据、看得见的形象工程，还是为群众家门口实实在在的急难愁盼？今年新春伊始，自治区党委以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力促进安全稳定为主题召开新春第一会，亮明了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的鲜明立场，宣示了新冠避里救账、担当避除击毙的坚定态度。而扶绥县用实干给出了回答。
2: 这边的话地面就比较低，下雨的话积水就比较深，骑电车出来的话就是比较容易打滑。
3: 就说希望在这个位置能够做个车棚，这个车棚就像前面来的那个那边的这样的一个车棚，方便那个充电啊停放这样。
4: 这是我们小区的临时护栏，我们小区2021年7月份交房到现在还没有建成围墙，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重视。
1: 这是今年6月5号扶绥县启动第47期书记主席到社区服务活动的协商现场，县委书记和县政协主席带队走进东盟国际商贸城小区，实地查看积水路段、临时护栏和充电配套等情况，面对面倾听诉求，并召开现场协商会，现场明确责任主体、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
5: 没有按照道路的设计做，造成路面稍微比两侧高点，目前的解决是疏通好这条排水渠，让它及时能够排到外面的道路。当然的步骤呢，就是及时能够修好这条道路，
6: 跟这个住建的建监局还要再去现场再勘测一下，看哪个地方合适再增设。
7: 这个是一个比较陡的边坡那么土方回填的话呢，需要3个月左右的一个沉降期，稳定了之后呢，才能够在上面呢这个铺设管道，还有修建道路，还有建设这个生态的停车场。这个我们跟开发商沟通呢，也是在今年的10月份可以建成。
1: 一场协商会，群众反映的基础设施、物业管理、噪音及油烟扰民等12个问题渐渐有了着落。截至6月底，已完成整改5项，其余正在稳步推进。
8: 领导领头，干部带头，然后部门冲头，群众才有盼头。
9: 在2023年下半年，时任县委书记黄建奎同志、时任政协主席刘登科同志带头到社区上门服务。我和

0: 邓月新同志接过他们的接力棒，从2025年开始啊，一任接着一任干给群众看。
1: 群众说部门答，当场定，现实办，没有推诿，没有回去研究研究，这就是扶绥给出的答案。政绩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走到群众身边干出来的。为什么过去有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是看不到，而是历史遗留的硬骨头往往意味着矛盾复杂，协调困难，短期内看不到政绩。于是有人绕着走，躲着干。扶绥县的做法是县级主要领导主动走到矛盾最前沿，你躲什么就直面什么，你拖什么就现实办什么。说到底，正确的政绩观首要之意就是站稳人民立场。在扶绥县德新园小区，曾经有一个老大难问题困扰业主多年，因历史遗留原因，不动产权证迟迟办不下来，孩子上学受影响，房屋交易也办不了。为破解这一难题，县里组成工作专班，提供一站式上门服务，网格责任单位县人民医院主动担当，各部门合力攻坚，终于打通了办证通道。
2: 陆家堂是我们小区第一个取得不动产权证的人。
3: 2024年的5月20日，拿到了我们小区的第一本证。
2: 我们小区总共有510户，截止到目前，总共有461户，办了证，办证率达到90%。
1: 德新园的改变只是书记主席到社区服务活动的一个缩影。从2023年10月启动至今，这项活动已覆盖全县47个小区，解决了一大批基础设施、物业管理、环境整治等方面的民生难题。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一套环环相扣的三维闭环机制。第一环，网格化排查。全县47个小区被划分为若干网格，住小区工作组联动楼栋单元长、业主代表，通过入户走访、实地查看，全方位收集诉求。活动中累计入户4.2万户次，85%的诉求实现当场或短期回应，做到了小事当场办，大事合力办。第二环，面对面协商。每周选定一个小区，由县委书记、县政协主席带队，统筹10多个职能部门骨干与政协委员进小区面对面纾困解难。政策明确的当场办结，复杂问题协商定责，历史遗留问题专班推进。第三环，长效化跟进。建立了回头看机制，对未办结事项挂牌督办，对已办结事项随机回访。60余名政协委员将共性问题转化为15条提案，涉情民意信息，推动普惠性工程落地，惠及1.3万户居民。真正的政绩是群众家门口实打实的改变。一件件落地的民生事，照见的正是我们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三重内涵。第一，守初心，政绩之本在于为民而立。正确的政绩观要回答好为谁干事、为谁创绩的根本问题。扶绥最大的突破是变等群众上门为主动，沉下去听。物业纠纷、道路修缮、饮水保障、就业帮扶、企业纾困，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就是党政主官现场督办的要紧事。因为政绩的底色是民生，政绩的标尺是民心。第二，重实干，政绩之要在于务实而为。正确的政绩观要坚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过去一些基层服务座谈热闹，落实冷清，问题石沉大海，本质是政绩观出了偏差，重场面轻实效。扶绥的探索贵在真解决、实落地、闭环式，建立群众点单、书记派单、部门接单、全程督办的全链条工作机制，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因为政绩是干出来的，成效是落实出来的。第三，谋长远，政绩之境在于久久为功。正确的政绩观要兼顾当下与长远，正确处理险绩与前绩的关系。扶绥没有把书记主席到社区服务做成阶段性活动，而是将其固化为常态化、制度化的基层治理机制，固定下沉频次，规范服务流程，健全督办体系，完善回访制度，让干部下沉服务成为常态，直面民忧成为自觉，

0: 闭环落实成为规矩，因为短期解决一个问题、化解一起矛盾是及时成效。固化一套机制、涵养一种作风、完善一套治理体系才是长远之功。
1: 2024年之前，这里啊杂物占道，路是又窄又暗，坑坑洼洼的。然后经过我们的书记主席上门服务，这里已经焕然一新。
0: 从2023年10月启动至今，这项活动已覆盖浮绥县全县47个小区。活动开展以来，全县小区消防通道全部畅通，新增停车位1200余个，12条背街小巷完成3.8公里白改黑，32个老旧小区加装充电桩280余组，18个老旧小区完成改造升级，累计办理不动产权证1100余套，群众满意度达到98.6%。而从今年开始，浮绥县也把书记主席到社区服务日转变为了书记主席到社区服务活动。
2: 原来我们一个星期一天的服务里面呢，确实呢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也解决了小区很多的难题。那么现在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发现呢，小区的问题不是等到一天来反映，它随时都有问题发生。我们总不能够让群众在一个星期里面等一天来反映问题，我们要变成常态化，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每个小区里面都安排有固定的干部，常态化的在小区里面呢，为市区的群众服务，收集民情民意，解决群众的问题。
0: 转变形式上的限制，延伸全天候的责任，倒逼干部不再只追求看得见短时见效的险绩，而是深耕基层治理体系建设这类润物无声的前绩。从服务日到服务，一字之差，改变的是名称，校准的是政绩观，升华的是为民初心。浮绥县持续3年为民实践回答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政绩为谁而树？答案不在宏大的理论宣讲里，而在一次次躬身下沉的脚步里，在一件件为民实事的落实中。把办公桌搬到一线，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需要一颗始终为人民跳动的心。习近平总书记说，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所以归根到底一句话，要让我们的每一个决策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让每一项工作都对得起人民的重托，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政绩追求。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欢迎回来，你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接下来关注走进课本里的你全媒体报道。在历史教材8年级下册第137页，百余字浓缩了一位科学家新旧大国制成报国的一生。他叫黄大年，归国8年间带领团队为我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病床上为学生授课，枕头下压着的还是科研方案。如今一批批后来人正接过这位人民教育家手中的炬火，在制成报国的路上接力前行。
4: 一位让中国正式进入深地时代的人，他就是黄大年。
5: 课本里短短百余字，浓缩了黄大年极不平凡的一生。他是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2009年毅然放弃国外优渥条件回到祖国，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他带领团队创造多项中国第一，践行了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的铮铮誓言。
6: 我时常想，如果换作我能否做到他这样义无反顾、甘于奉献。
5: 课本里的黄大年是拼命黄狼，为国家科研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大家不禁会问，一个曾经拥有国外顶尖平台与优越生活的人，为何义无反顾归来？带着疑问，我们走进吉林大学地质宫，从学生们的记忆里，从那些被他改变和照亮的人生里寻找答案。
7: 那张照片呢，就是他当时在病床上给学生讲课的照片。他其实当时已经住院了，
1: 一直都没有停过，
7: 一直都没有停。
1: 这就是那个课本里的那个照片，
7: 对，学生讲课。
5: 巡天、探地、潜海，这6个字勾勒出地球物理学的辽阔高深。马国庆，黄大年带出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他接过恩师的接力棒，带领团队在航空重磁探测领域持续突破，多项成果服务于国家深地资源勘察工程。
8: 黄老师跟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个事为了谁。他说你要看到的是行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去符合国家对当下人才的一个需求。
5: 从当年的学生到如今的导师，马国庆像黄大年当年培养他一样，带着青年学子攻坚克难，在地球的深处寻找答案，也在更多人心中播下种子。
8: 很多的研究都接续起来，我带学生入学之后，我跟他们讲，我们是黄大年的团队，遇到事不要怂。我们不一定说每个人都成为黄大年，但是我们可以成为黄大年式的学生，希望你们能够去接续这份事业和美好。
5: 一个人的精神正变成一群人的信仰。在广西大学成功入选教育部第4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名单的天体物理及先进探测技术团队，正在聚焦高能天体物理、深空探测等领域，勇闯科研无人区。
9: 这是我们在轨的 CXPD 02、03、04三颗星的在轨的状态，他们源源不断的在提供

0: 们观测数据。
1: 高能天体物理观测是国际科技前沿， X 射线偏振探测更是解锁极端天体物理本质的关键技术。十多年前，我国在该领域研究近乎空白。2007年底，梁恩维放弃海外优厚待遇，怀揣科学报国信念回到广西，从零组建科研团队。
2: 我赶着广西

0: CXPD-04 等四颗立方星相继成功发射，其中 CXPD-03 与 CXPD-04 两颗立方星搭载自主研发的天基天文模型入轨，以 AI 赋能开启伽马射线暴观测新征程，推动我国相关领域迈出关键一步。在地面实验中，团队利用同款探测器首次直接观测到被理论预言近90年的米格达尔效应。
1: 像黄丹丹老师所说那样，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而且我们正处在这样伟大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做顶天立地的科研。顶天就是一个一流的原创性的重大的发现，立地更多是把我们的技术的发展广泛应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服务我们区域的发展，服务国家的战略。
0: 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30多年前，黄大年把这句话写进了入党申请书。30多年后，数百个黄大年式教师团队遍布全国各地，在各自的领域奔涌向前。这朵浪花也从大学实验室涌进中小学课堂，在更多人的心间泛起涟漪。
2: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
3: 我当时是在牛津黄大年老师的事迹感染了，这就更让我坚定想回国为祖国做一点贡献，
2: 融入到社会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洪流中去，用你们智慧回报父母家人，回报社会。
4: 结果接力棒，让黄老师的精神在我们所从事的深空探测与地球科学的交叉研究当中持续发展，持续突破，让黄老师的精神能够传承和茁壮成长。
5: 我们要以黄大年为镜，站好三尺讲台，坚守预言初心，引导学生勤学求真，心怀家国，让科学家精神在校园代代相传。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就位，预备。
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门；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4: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0: 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2: 咱们得探绝，
3: 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傻逼马下。
5: 快点！
6: 我们演的可别的是很狡猾的呀！
7: 你若胜强，不是以弱胜刚。
8: 我们什么也是狠啊！
9: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
10: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9: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11: 鬼。
9: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11: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9: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12: 由你来接任我，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3: 他们有自己

大的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影像，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当影像创作与 AI 相遇，当算法读懂想象，当代码成为造梦的画笔，
1: 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我的天哪！酷！AI 企业超级路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

0: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调度人工智能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我区人工智能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去年以来，我区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坚持站位大局，自觉站在天安门城楼思考谋划广西工作，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坚持因地制宜，发挥广西比较优势，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坚持错位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好、运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经验，持续巩固拓展人工智能发展成果。要大力打造人工智能集成高地，充分发挥广西集成独特优势，加强跨领域、跨专业、跨维度集成，大力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面向东盟的农业、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落地应用，大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地，抢抓人工智能技术窗口期，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推向实操层面，积极构建人工智能跨境伦理安全治理体系，要突出人工智能当主角、企业为主体，精心组织安排第23届东博会峰会人工智能相关内容。要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合作的顶层设计，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认真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要以 U 型隐私训推技术框架为依托，围绕这一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创新社区、产业联盟和邀请赛。自治区人工智能工作专班要加强工作统筹调度，强化各部门担当落实，努力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一盘棋工作格局，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永克、卢新宁、崔国华、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相关部门负责人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0: 7月30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
1: 常委会组成人员53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决定任命黄汝生为自治区副主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批准了北海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立法条例的决定，崇左市养犬管理规定，关于废止金秀瑶族自治县森林资源管理条例、金秀瑶族自治县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决定，三江侗族自治县城阳八寨景区条例。会议还批准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表决通过了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5、10、12、14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其他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对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任白松涛、生态环境厅厅长陈亮、自治区高院副院长梁月奎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测评。在完成会议各项议程后，陈刚强调，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人大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人大工作的思路，推动工作落实的举措。要扛牢责任担当，立足人大职能，依托代表联络站等履职平台，有序开展防汛救灾等领域立法调研论证，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受灾地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在助力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中更好发挥人大作用。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科学谋划下半年各项履职安排，聚焦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把准人大工作定位和特点，按照人大常委会一要点三计划，统筹安排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鼓足干劲儿，乘势而上，以人大履职实效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
2: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决定任命黄汝生为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同志简历：黄汝生，男，汉族，1969年2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百色市委书记、广西百色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兼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一、任命蓝振军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陆宁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奇峰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林金文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梁奇峰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甘成会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陆宁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卢万兵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二、决定任命韩流为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龙兴华为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决定免去

0: 韩流的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职务，严秉辰的自治区教育厅厅长职务，杨陆峰的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职务。三，任命刘志和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1: 7月30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以四部两职方式到南宁市督导检查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工作，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孙大伟先后来到江南区吴墟镇纳德村纳沈坡进村道路边坡垮塌点、三塘镇同仁村纳远坡地质灾害隐患点、良庆区大沙田街道秀林社区大菱角崩塌地质灾害点，以及青山路22号北侧山体坡面泥石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现场，核查风险隐患特征变化、标识标牌、监测设备运行、治理工程验收等关键内容，督导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灾害防范应对、群策群防体系措施和责任落实情况，督促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工作。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御形势严峻复杂。孙大伟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深入践行四个宁可重要理念，深刻认识当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紧迫性、严峻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有力有效落实各项防灾措施，推动解决隐患问题，坚决防范群死群伤事故。孙大伟强调，要全面摸清地质灾害隐患底数，抓好隐患分类处置，严格执行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机制，主动防灾避险。要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生产经营单位防灾主体责任，把握防治关键环节，织密风险防控网络，加快治理工程验收，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共同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7月29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七次全体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听取工作汇报，研究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政法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处突能力，积极参与灾后重建、秩序维护等工作。要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有关会议和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严打各类违法犯罪，推动高效能治理，做好全年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提升涉重金属污染案件查办质效，以案促件，以点带面，持续深化问题整改。要站稳人民立场，坚守法律底线，依法公正评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政法积案整治。要聚焦重点攻坚，强化协同联动，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实质化解。要依法依规开展法官、检察官惩戒工作，夯实主体责任，提升惩戒质效，助推队伍建设。黄海龙、杨振根参加会议。 7月3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召开。
0: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题审议情况的报告，决定将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等立法项目，关于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的决议草案，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表决。 会议决定将关于全区金融工作情况、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区预算执行情况。

0: 2025年度全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等，转自治区政府研究处理，将关于全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等，转自治区检察院研究处理。
1: 下面是一句话新闻。
2: 7月29号，孙国华在南宁召开全区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工作部署会，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坚持预防为主，全面摸清地质灾害隐患底数，强化边查边改，提升监测预警、群防群控和防范应对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28号，蓝晓到自治区广电局调研，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守牢正确舆论导向，守稳安全播出底线，打造广电视听优质作品，推动精品出圈，依托面向东盟区位优势，服务外宣出彩，用丰富内容、灵活方式讲好广西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7月29号，黄汝生赴衡州市调研灾后恢复重建情况，实地查看茉莉花产业复产、水利设施修复及住房修缮重建进展，强调要加大技术和资金支持力度，全力稳住特色产业，加快推进水利设施修复，科学做好灾损住房修缮重建，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1: 在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和洪涝灾害中，广西红十字系统救援队伍闻讯而动，在洪流和险境中用肩膀扛起希望，全力守护受灾群众平安。
3: 踩放在肩膀，再踩稳一下来哦。准备来吧。
2: 日前，这个搭建生命人梯、徒手接力帮扶被困群众安全撤离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点赞，还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分享到其海外社交平台上。7月6号中午，位于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的救援现场水流湍急，地形狭窄，常规救援装备无法进入。危急关头，南宁市红十字救援队副队长何力带领队员就地搭建人梯，接力转移被困人员。
4: 水势是比较急的，当时呀，不断的倒灌进来，水位已经到一楼的屋顶的这个位置了。社区干部啊，跟着我们一家一户的动员他们，赶紧的撤出来。
2: 当天，红十字救援队在新江镇共转移出123名被困群众。随后，在7月7号，他们转战衡州市云表镇，开展物资运送工作到8号凌晨。何力和队友们连轴转超过48小时。
4: 因为不断的有群众要需要转移，还有很多的群众的物资需要我们运送，不知不觉中，这时间就过去了。
2: 从7月9号一直到22号，南宁市红十字会组织救援队深入衡州市孝乙镇查村、云表镇邓村等地，用供水车快速净化污水，依托公餐车打造移动厨房，为受灾群众提供用水、热餐和消杀服务。
5: 单单一山的话，都是700-800份，都是用煤机。
6: 都些什么人在吃呢？
5: 群众啊，抢修的那个试验室，对，还有食卫部这边，辛苦，但是也看到群众能吃上一口热饭，我们也心里面感觉很舒服。
7: 前面那2天连洗澡都没得，我的手切到肿完去。当村民来领饭的时候，他们会感谢我们，为他们做了这点小事，总感觉真的很满足。
2: 在刚参加完今年高考的救援队队员邓洛看来，这半个多月的救援经历也是自己毕业季最厚重的一份成人礼。
8: 接下来9月份我也要步入大学生活了，我也会继续利用我的课余时间去做这些公益的事。
4: 我们圆满地完成了救灾任务，在今后我们的队员一定会冲锋在一线，再接再厉。
2: 洪灾发生以来，截至目前，广西红十字救援队共出动救援人员144人，1612人次，调派冲锋舟、供餐车、供水车等救援装备508台件次，累计供餐1.88万人份，供水约1049吨，受益近7万人次，防疫消杀面积达882.75万平方米，发放各类储备救灾物资5.24万件套，总价值312.04万元。有效缓解灾区群众生活物资短缺、防疫物资紧张等突出问题。
1: 连日来，南宁、贵港加快灾后重建。

0: 农业保险理赔和农业生产恢复，全力夯实下半年农业生产基本盘。
1: 洪水退去后，南宁横州市石塘镇的甜玉米种植大户与本土农产品加工企业迅速开展自救，田间整地育苗厂区检修复产同步推进。甜玉米深加工企业横州大福食品有限公司抢抓窗口期调整方案，改用小型车辆分批转运原料，同步补充新用工，目前实现全线恢复生产。
2: 洪水过后，我们就迅速组织力量完成了设备检修和隐患排查，对厂区开展了全面有效的烧杀，达到了安全卫生的生产要求。目前所有生产线已经恢复到灾前水平，产能也拉满了。
1: 与此同时，种植端的灾后复产工作也在加紧推进。在横州市石塘镇潭流村水退之后，农户抓紧排干田间积水，开展育苗备耕、犁地整地工作。
3: 我这边呢有五六十亩这样，开始把这个苗子育起来了。虽然受灾肯定有点影响了，我们也是有信心把自己的生活搞起来。
1: 贵港市则一手抓农业保险基层服务，一手抓晚稻备耕生产。桂平市石举镇、南木镇、后路乡等多个乡镇之前出现农田自涝、水稻倒伏、穗布霉变等情况，当地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兜底保障作用，开辟绿色理赔通道，高效推进灾后理赔复产工作。截至目前，中国人寿财险桂平市支公司已完成辖区48起农业受损案件的现场查勘工作，累计赔付金额超160万元。
4: 我们其他地区去抽取，过来帮我们快速定损，为我们这个农户抢收，让我们减损。我们当天上午定损好，下午基本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赔款，打到我们农户的账号，让我们农户快速恢复这个生产。
5: 服务都可以满意，对我们农民支持很大，鼓励我们把粮食种好。非常感谢政府和保险公司。
1: 在钱塘区红展区域性水稻产业中心，育秧流水线全速运转。当地目前正抓紧推进晚稻备耕生产，通过订单式集中育秧模式，保障秧苗稳定供应，充分满足灾后晚稻种植的秧苗需求。
6: 我们第一批苗是6月30号开始播种，现在已经出售1000亩。第二批苗5000亩的订单正在培育中，7月30号这样就可以全部出售。
0: 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即将启动线上初赛，各参赛队伍将依托广西医保影像云的海量数据底座，开展训练推理，以真实应用场景脱敏临床数据和临床成果转化，推动技术迭代、场景应用和产业培育，为群众看病就医带来更便捷的红利。
1: 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自今年2月启动建设以来，截至7月29号，全区443家医疗机构完成接入并实现影像数据相互调阅，已归集影像数据超过881.66万例。平台打通了各级医院的数据壁垒，实现影像跨院互通、秒级调阅。依托医保影像云，医生还能放大影像资料细节，对比病灶，看病更快，诊断更准。
7: 有这个系统的时候，外院的那个资料它就可以通过这个电脑显示出来，判断他的病情的康复情况，做到数据多跑路，病人少跑嘴。
8: 骗子呢，它都会存在这个系统里边，我们可以调阅它历史的图像来对比，比如说这个肿瘤它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检查，它是否有增大了，是否需要我们的这个干预或者治疗，这是很有帮助的。
1: 支撑秒调阅的是云平台推动全区医学影像数据共享和互认。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作为广西医保影像云全区首批5家试点单位之一，以常态化运用平台开展临床工作。
9: 自今年3月份以来，我们医院系统累计推送外院检查影像提醒接近14万次，调阅率超90%，全院医师累计调阅外院影像资料超1万次，规避重复检查，提升诊疗效率。
0: 近日，第十届广西农村创业大赛决赛在南宁举行，31个优质创业项目同台竞技。大赛设置乡村新产业和农产品食品加工两个赛道，参赛项目覆盖果蔬、畜禽、水产、粮油、特色药食、预制食品、保鲜科技等品类。德宝矮马农文旅融合发展产业帮扶项目，穗米加。

0: 米粉专用到重组到米基粉全链创新等五个项目获一等奖。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防城港暴雨转大雨，25到29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南临三间两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乐业大石为天坑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贺州玉石林阵雨，21到27度。惠灵仙鼻山阴天转阵雨，25到33度。桂皮溪山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大新德庭瀑布阵雨，25到31度。白色水利工程阵雨，26到32度。宁明花山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4到30度。阳朔玉龙河阴天转阵雨，26到31度。东新金滩暴雨转大雨，25到29度，东南风3到4级。宜州下蜆河中雨，24到30度。平祥友谊关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龙正龙脊梯田阵雨，25到32度。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都不管。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身上。
0: 我是几个连，只见个毛。那是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3: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这样。
0: 这人民的幸福，是我们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4: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血和流血。
5: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4: 啊！这一切都是没有顺序。
5: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场？
6: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7: 由你来进入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 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 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影像，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当影像创作与 AI 相遇，

办法读懂想象，当代码成为造梦的画笔。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我的天哪！酷！AI 企业超级路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

0: 寒衣节前，河北荣成县的杨氏族人聚在一起，做花馍、蒸糕点，为祭祖做着准备。相传寒衣节起源于周朝，每年农历十月初一，北方地区天气转凉，古人会在这一天缝制好御寒的棉衣，送给远方戍边服徭役的亲人。后来逐渐发展成祭祀先祖的日子，表达后人的追思与怀念。
1: 寒衣节是寄托哀思、缅怀先辈的传统节日。在荣成，当地人最敬佩的就是有勇气、有魄力的先辈，这其中就有明代大臣杨继盛。说起他，了解的人呢，都会用硬气这个词来形容他，因为他是第一个用死核的方式弹劾严嵩的人。我很好奇，究竟是怎样的一片土地能够孕育出杨继盛刚烈的性格特质。
0: 这座精忠祠是为纪念杨继盛而建，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大门两侧的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就出自杨继盛的笔下，表明了他报国为民的理想和追求。精忠祠是杨氏族人的骄傲，也是这座城市的精神象征。河北荣成县位于太行山东麓，距离北京、天津130多公里。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被纳入雄安新区的建设规划中。历史上，荣成所在的燕赵大地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它连接着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屏障。春秋战国，燕赵争锋，宋辽对峙，鼓角争鸣。金戈铁马的岁月里，孕育出燕赵大地的侠义之风，也让这片土地英雄辈出。
2: 历史上呢，最著名的有荆轲刺秦，虽然明知是赴死，但是呢，要义无反顾的去，被后来的唐朝的韩愈归纳为燕赵精神，就是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那个多字。那么除了他之外呢，这个地域的百姓就富含那种精神。
1: 其实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对于家乡这种捍卫的心要更深重一些。
2: 对，确实这样子的。这地方居民呢，在守卫自己家园，我宁可牺牲了自己，也要保住家园的这个安宁，这样的一种决心和意志，始终是受燕赵精神所鼓舞的。
3: 建于公元156。
0: 杨铜泉是杨继盛第15代后人，精忠二字在他心中分量很重。
3: 精忠，表彰的意思，而且这个表彰分量很重，只有是朝廷皇帝对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重臣，精表的时候才用这个词儿。
0: 明朝初年，杨氏先祖从河北滦州迁徙到荣成北河赵村，家族世代以耕田为生。杨继盛

0: 像小时候家境不好，经常在放牛时到私塾外旁听，一个个忠臣良将的故事深埋心中，报效国家也就成为他的人生志向。嘉靖31年，36岁的杨继盛任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当时严嵩倚仗皇帝的宠幸，把持朝政，结党营私，陷害忠良。严嵩父子权势滔天，朝中群臣敢怒不敢言。
1: 严嵩父子俩这个贪腐到什么程度啊，就公开列上表格卖官鬻爵，你是想做哪个级别的官员，什么价格，贪腐军粮。有好几位大臣因为参奏他被他害了。
0: 杨继盛对严嵩的所作所为怒不可遏，有同僚提醒他谨言慎行，勿与严嵩为敌，仕途才能顺畅。杨继盛却回答道，为官当以朝廷社稷万千黎民为重，不能因为个人得失而瞻前顾后。嘉靖32年正月初一，京城百姓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中，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的住处气氛却有些凝重。他正襟危坐，写下一封隶属严嵩五奸十大罪的请诛贼臣书。
1: 这个是焦山公死和严嵩的奏书的第一稿，揭露了严嵩的十桩大罪，五大奸佞手段，其中就包括献媚于皇上来蒙骗他。第二个就是什么呀，把这个天下所有的权力都揽在自己手里头，害得国家是南无北虏，民不聊生。
0: 以从五品员外郎的身份弹劾当朝一品大员，无异于以卵击石。这种身份悬殊的弹劾被称为死劾。死劾并非是简单的呈一道奏书，更是一种决绝的态度，以舍弃前途甚至生命为代价，表明对正义的追求和与权贵的抗争。弹劾的结果往往是九死一生。
2: 在当时的明代哈，这样的文官之间相互弹劾的这种上谏是很多的，但是像用死劾的方式是很少的。
1: 对，死劾的有两位，一位是焦山公杨继盛，后来的一位是海瑞。为什么说死劾啊，他的地位和严嵩的地位相差太远，他要弹劾严嵩等于以卵击石，没有胜利的一点可能。但是为什么他还要义无反顾地去做呢？就是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国家的安宁，他就是没想活，就下定的这样的决心。
0: 为了上书不被严嵩所阻，杨继盛没有逐级成帝，他孤身前往左顺门，把奏折送进了宫。那一刻，他就像当年易水河畔的荆轲，向死而生，只为心中的公理和正义。杨继盛的请诛贼臣书震惊朝野，严嵩听到消息后向皇帝谗言，诬陷杨继盛勾结皇子图谋不轨。嘉靖皇帝听后勃然大怒，重责杨继盛100廷杖，关入诏狱。廷杖前，朋友曾托人送来一副蛇胆用来止痛，杨继盛却说道，焦山自有胆，何必染蛇哉。
1: 焦山公为什么号称大明第一硬汉啊，他就让那个狱卒啊给他端着那个小油灯碗给他照明，他把这喝水的那碗啊打碎一个，这腿肿得比腰都粗，肚里头感染了溃烂了，然后腿的两根大筋啊垂下去了，也残了。

0: 他用这碗碴把那两根筋自己割掉，吓得这个持灯的这个狱卒啊就打哆嗦。
1: 囚禁三年后，杨继盛被押往刑场，面对屠刀，从容赴死的杨继盛吟诵了一首临刑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他把生前未能实现的壮志化作一腔浩然正气，留于天地之间。杨继盛死后七年，严嵩被革职抄家，隆庆皇帝继位后为杨继盛平反昭雪，赠谥号忠明。为了纪念这位刚直不屈、为民请命的忠义之臣，建起一座精忠祠，世代香火敬奉。杨继盛在狱中曾为两个年幼的儿子留下一封遗书，如今这封遗书和他的文章被杨氏后人编撰成书，成为激励杨氏族人的家训。
0: 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就是遵从的，就是焦山公对他两个儿子的这个遗书上的嘱托，按照这个原则做人做事。你比方说这段啊，若是做官，必须正直忠厚，赤心随分报国，亦不可因我尽忠受祸，是吧？虽改心易行，泄了为善之志，惹人父贤子不孝之孝，说我为国尽忠了，你们要是做不好，不是父贤子不孝吗？所以我们后世一直就是遵奉这个理念来要求自己的孩子怎么做人。在社会上，你不管你是干什么，不管职务高低，你那初心得纯正，得善良，得正直，你不能干昧着良心的事儿。
2: 向焦山公行鞠躬礼。一鞠躬，
1: 直到今天，每次祭祀祖先，杨氏后人都会诵读杨氏家训，做人的风骨和浩然之气就这样融入骨血，世代传承。

0: 杨继盛的故事被家乡人编成河北梆子，阵阵锣鼓声中，慷慨悲壮的唱腔，从容赴死的故事回荡在燕赵大地。
1: 一出梆子戏，唱出了家乡人对杨继盛的缅怀之意，也将那份敬仰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死河两个字背后，是杨继盛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就像他的后人所说的那样，他知道他的行为无异于是以卵击石，但是面对腐败的朝廷，面对百姓的疾苦，他仍然选择了义无反顾，用生命诠释忠诚。
0: 杨继盛铁骨铮铮，赤诚报国之心为后人所敬仰，也激励着无数杨氏族人走向保家卫国的战场。荣成县北部有一座烈士纪念塔，是为纪念抗日战争中牺牲的298位英烈而立。
2: 忠实勇敢，以下都是
3: 杨瑞森，他是杨继盛的第13代孙，等于是我的一个叔叔。
0: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大地烽烟四起。为了保卫家园，无数燕赵儿女投身抗战，奋勇杀敌。杨瑞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1941年10月，

0: 日寇集中兵力向晋察冀根据地进犯。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杨瑞森率领一支小分队在北河赵村附近与敌人展开周旋。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不幸被捕。
1: 救到他就是投降，我保证你不会死，是吧？而且让你当官，他是坚决的是呵斥个敌人。他说你甭想，别来，安全就是坚持不去，宁死不屈。
0: 为了获取重要情报，敌人对杨瑞森动用了酷刑，像先祖杨继盛一样，严刑拷打下，杨瑞森始终没有透露半个字。一无所获的敌人恼羞成怒，残忍地将杨瑞森杀害。他用年轻的生命保全了战友的平安，牺牲时年仅29岁。
2: 他也是用自己的这种报国的行为，其实在践行着这个忠心报国的这样的祖训哈。
1: 是北河的村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从小祖辈们就给讲杨继盛的故事啊，每一个人都为有这么一个祖先感到骄傲，所以北河的这个环境里边成长起来的青年都是热血青年。
0: 抗日战争期间，600多人的北河赵村有200多名热血青年走向战场，24人壮烈牺牲，其中就有18位杨氏族人。如今为国捐躯的英烈长眠在家乡的青松翠柏间，他们的名字被后人所铭记和敬仰。
2: 听过杨瑞森的故事之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其实在中国有着千千万万像杨瑞森一样的烈士，他们并非天生英雄，而是像我们一样有着平凡的家庭，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他们选择挺身而出，那是一种超越生死的力量，是一种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深切的爱意。正是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安宁与和平。在祖辈和先烈的影响之下，如今忠贞报国的杨氏
3: 走，
0: 战争的硝烟早已远去，但荣成人尚武重义之风犹存。杨勇全是杨继盛第15代后人，练习八卦掌有50多年时间。历史上学习八卦掌在北河赵村十分兴盛，几乎人人会打上一招半式。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年轻人为了更好的生活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几个人还在坚持，北河赵村八卦掌面临着失传的危险。那时杨永泉刚刚退伍回到家乡，家族的长辈找到他，希望能把八卦掌传承下去。为了这份嘱托，杨永泉和几个年轻人常常骑着自行车到周边村镇去演出，以此来招募人收小生。那段日子每逢到祠堂祭拜先祖，杨永泉心里总不是滋味，觉得愧对祖先。
4: 真丢的木言面对祖宗，就是因为上辈们说这个良心，讲这个家训武训。一说起来北河山那55年丢的我手里了，那确实我接受不了，
2: 所以再难也得坚持。
4: 对对对对。
0: 但是杨永泉的母亲年事已高，在读书常开销全靠家里的几亩地和妻子打零工来维持，

1995年，亲人为他介绍了一份考古队的工作，每月400-500元的工资，在那个年代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杨永泉也犹豫过，可一想到要放下八卦掌，他思考再三，婉拒了亲人的好意。

0: 认为吧，多少钱是多呀？能买菜吃，我觉得这挺好的嘛。
1: 杨永泉不善言辞，但说起八卦掌，老像先祖杨继盛一样铁肩担道义，承担起传承八卦掌的责任。20多年的坚持终于有了收获。2018年，北河沼村八卦掌被列入保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永泉还记得当时激动的心情。
0: 一领到那个大牌子，心情很有高兴。我们几个人老头坐在一块儿，下饭店去，
2: 要庆祝庆祝哈！
0: 给我们庆祝了一番。既然国家要是认可咱们了，咱们更得想办法不能丢。这颗心算放下了。总而言之是传承下去了，跟老祖宗那些有个真是有个交代了，是可以做了。
1: 如今，跟随杨永泉学习八卦掌的学员有100多人。老人还在两所小学开设了武术兴趣班。在政府的帮扶下，武术队、武馆正在规划和筹建中。老人得偿了心愿，也告慰了先祖。今天的荣城县生活着2000多名杨氏后裔，由于北河白沟小商品批发市场，
2: 杨大哥，
1: 许多杨氏族人在这里从事批发生意，杨凯亮就是其中之一。
3: 做生意已经有多长时间？
1: 他还记得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常常为手里没有足够的资金而发愁。有一次采购货品，杨凯亮发现带的钱不够，于是尝试和厂家商量能否赊账。
4: 行，我说你这能让赊去呗？我说。过几天再给你钱。他说你是哪儿的人呢？我说我是荣城县北河沼村的。啊，他说北河他姓杨的多呀，就咱你们村的吗？我说那是我的老祖。那你这样写个条子，多咱卖完了，多咱把钱给我归回来就可以了。我认为到现在传到我这第16代，而且还能沾老祖的光。挺荣幸，就是我感觉既然沾了老祖的光了，咱就以后经营这一块呢都不能给他丢人，不能给他丢脸。
3: 也不是，这个是赢了赢千多的
1: 万。从那以后，杨凯亮做生意始终牢记自己是杨氏后人，他逐渐赢得了厂家的信任。从最开始的一笔订单一结，有一次过年对账，杨凯亮发现厂家少寄了6000多元的货款。
4: 其实我不给他了，你谈那个账也行，不是说不过去啊，对不对呀？你算的账啊，对不对呀？但是这样干绝对不行，咱们上边有祖训，不允许。
2: 这个对您的这个鞭策还是很强的。
4: 对。你如果说是真正说是一旦要办点龌龊的事儿，整个家庭会抬不起头来，因为你的后人，你下边也有后人，你会给他们带来你失去好多机会。
1: 在杨凯亮看来，家风家训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仅需要恪守，更需要传承。
4: 与人同言同食，勿贪甘美，就是说你别捡好的吃，你把好的让给别人，别人能说你什么？通走路，勿择好路，你就把好路让给别人走，他会感激你。同睡寝，勿贪窗喜，把好的地方、舒服的地方，你才能别人才能瞧得上你。他给我们留下，这是我认为这是一笔财富。
1: 做一个正直忠厚的人，杨氏后人一直铭记先祖的教诲，也让他们在面临家与国的选择时，能够为大局舍弃个人利益。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设立河北。称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新城计划举世瞩目。规划中， 北河赵村成为雄安新区建设